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0: 还是干，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清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还有生活上也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
1: 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老师，您这压力啊，我跟你讲，就来吧。
0: 嗯，
2: 微友兰陵，
0: 嗯，
2: 催您催得特别急。他说：“让老师，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上天入地的铁皮食物冻干粉的团购啊？太想要了。”
0: 嗯，
2: 他说：“我老伴儿哈，身体比较弱，之前呢听说铁皮食物好，我就一直呢给他吃。
0: 嗯，
2: 再加上呢跟着您平时这个做菜哈，吃吃喝喝，老伴儿是比原来好多了
0: 啊。
2: 但这几年吧，你说我自己这年龄呢也大了，
0: 嗯，
2: 孩子呢又不在身边，一年呢回不来那么几回，家里边这个大事儿啊、小事啊，没有人搭把手啊，然后自己是越来越感觉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您说的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上天入地的哈，我觉得就特别好，人家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他说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在那个太空当中，接受了那么多的能量，这个种子就变了，就变好了，然后铁皮石斛的营养价值呢，它自然就高了，这一变，这变得太好了，我跟我老伴呢，俩人都想试一试，
0: 别说这位朋友您了，我自己的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我想要啊，但是您先凳子上坐稳了啊，您别着急，您现在呢也在跟老伴儿吃铁皮石斛调理，那你自己已经感受到那种，一种变化，对不对？普通的石斛也已经挺好的了，但是这种经过太空淬炼的铁皮石斛，经过层层筛选、严苛筛选，它的多糖，刚才我跟您说了，达到38.5%了，那个检测报告你们也都看到了，超过药典规定的石斛多糖的水平，这个就是质的飞跃。
1: 而且呢，人家的铁皮石斛啊，就长在那个石头缝里，那生命力多强啊，营养力那肯定也强啊。别说这微友坐不住了啊，我也有点儿。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上过天入过地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记得每天准时啊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湿是什么？湿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湿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湿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4: 雾清直折剑，由胜取全钩，
5: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6: 狭路相逢智者胜，
7: 又回来啦！
3: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8: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9: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10: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3: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11: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12: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3: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3: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4: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5: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3: 以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

0: 让你印象深刻，你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集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韵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40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40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品，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4: 红衣红红旗红旗上雄贵旗，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5: 红旗天地山红色，正是八州第一名，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3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1: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戍江念念，戍士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 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

0: 代的印象。
1: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弓类赛，千帆进发。
2: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港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 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港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地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1: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马子鹤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4: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同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4: 对对对，
1: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欣桐输给了马思涵，
4: 对
1: 对吧？然后上一季欣桐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3: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4: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

0: 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1: 他说什么？
0: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1: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2: 目标吗？拿起擂主就行。
1: 拿一期擂主，
2: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1: 希望鞠欣桐和鞠逸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3: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肖信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4: 从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雪。我是肖信哲的爸爸，我肖春。
1: 听说肖信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3: 嗯，对，
1: 对对，
3: 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富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1: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嗯，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3: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正义，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是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是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5: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1: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3: 对啊，
5: 跟梦相关的典故，
1: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5: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4: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1: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4: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知道。
3: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1: 不小心的啊。
4: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3: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1: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3: 对，
1: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了。
3: 对对对，
1: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拓振子。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7: 我是哥哥马子明。
1: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7: 赫赫有名嘛。
1: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6: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6: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1: 很厉害。

0: 拍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1: 是爷爷。
0: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1: 是的，
2: 对。
1: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0: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2: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0: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1: 我把实物也带到了现场。
0: 哦，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1: 对，简短的家书。
0: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于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3: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0: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3: 苏轼和苏辙。
0: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锦喵进行做一下自我介绍。
4: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5: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4: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0: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5: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儿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0: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5: 可能是，
0: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4: 奶奶是学朗诵的。
0: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5: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0: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5: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0: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5: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0: 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5: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0: 掌声送给两位。
4: 非常棒。
0: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

0: 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0: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3: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啊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0: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4: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5: 好抢手啊，
0: 好抢手啊。
6: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7: 很清楚这个心同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0: 居心同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2: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 4D 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2: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8: 我们拿100，
2: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它出自西鄙人的哥舒歌，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

0: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1: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常之景，所谓的逆常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常之景。
0: 感谢杨玉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七星啊，我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3: 那我们就让他打。
0: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4: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的。
5: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赢嘛。
0: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6: 我的答案是 B。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0: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3: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天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4: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做大跳进。
0: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6: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7: 我不知道对不对？
6: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我独居道观看美人，请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4: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0: 居心同家庭，
8: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以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9: 居心同不用说，
7: 太厉害了。
3: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5: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0: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

0: 作的？
1: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0: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恭喜回答正确。
2: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鞠峰、鞠欣桐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赫、马子明和王恒毅、何霞、肖春、肖信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庆哲、肖春，
3: 很欣喜啊！我觉得我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4: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3: 看他们好像分儿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5: 焦裕禄。
6: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7: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0: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赫、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0: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1: 我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2: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3: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萧庆哲、萧春，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B。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3: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和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
5: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6: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是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态。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做反诈侠。
17: 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18: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

0: 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居心同居风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2: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行。
1: 王恒毅何侠，
3: 我欲倚天抽宝剑，拔乳才为三奇。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侠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居心同居风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侠，倒计时150秒，开始。
4: 二郎神，
3: 杨戬，
1: 答对。
4: 天下第三行书，
3: 那个韩世忠，
1: 答对。
4: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1: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4: 那个空红影的又叫什么？
3: 空红河。
4: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3: 那个《黄帝内经》。
4: 一种健身运动，
3: 八段锦。
4: 李平中国弹什么？
3: 箜篌。
1: 答对。
4: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1: 有鼓，对不起。哎呀，
4: 钟馗的坐骑，
3: 那个白泽。
4: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3: 吕剧。
4: 过过过
1: 过。
4: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3: 那个
4: 尔虞我诈。
1: 答对。
4: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3: 胡扯。
4: 这个过
1: 过
4: 过过过啊。天子出来不上船，
3: 四郎神是九重天。
4: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3: 哪吒。
1: 对，
4: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的名字
3: 不知道。
4: 他不知道，
3: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4: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3: 九连环。
4: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3: 黄龙罩啊，
4: 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3: 那个河，
4: 两个字，
3: 什么？
4: 那就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3: 闯关东。
1: 啊对。
4: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3: 河中三镇。
1: 答对。
4: 沱沱河。
3: 那个三江源。
4: 写史记的？
3: 司马迁。
4: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3: 刘罗刹。
1: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同，倒计时150秒。开始。
5: 什么云山皆北向？
3: 三晋。
1: 答对。
5: 有那个泥沙淤积。
3: 地上悬河。
1: 答对。
5: 皇帝打炎帝。
3: 阪泉之战。
1: 答对。
5: 党项的重拳。
3: 西夏。
5: 安万善吹什么？
3: 碧丽。
5: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3: 泾渭分明。
5: 是一个数学的
3: 九章算术。
5: 白日依山尽，下
3: 黄河入海流。
5: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3: 大雁塔。
5: 什么补天？
3: 女娲。
5: 跟闯关东相对的
3: 斗鸡口。
5: 陈寻颜真卿一个
3: 多宝塔碑。
5: 杨时学徒成语
3: 城门立雪。
5: 可以为师矣。
3: 温故而知新。
5: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3: 问鼎中原。
5: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3: 常物，生物常物。
5: 什么什么诞圣人？
3: 和清社名。
5: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3: 江山如此多娇。
5: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3: 菏泽。
5: 人工天河。
3: 是红旗渠吗？
5: 从此萧郎是路人。
3: 红梅一入深如海。
5: 老子的著作。
3: 道德经。
1: 答对。
5: 蒲松龄著作。
3: 聊斋志异。
1: 答对。
5: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3: 它
5: 的那个嘴不小。
3: 大口尊吗？
5: 月狼师

0: 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1: 红酒登高九连环，
0: 刀扎子，
1: 黄河战鼓，
0: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1: 哦，那神安才摇鼓。
2: 答对，
0: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1: 取机。
2: OK。
0: 立道元
1: 三峡水晶柱。
0: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1: 洛神赋图。
0: 批评袅袅十三余作者。
1: 豆蔻烧豆沫。
0: 革命圣地在河北。
1: 西柏坡。
0: 白鹿一双。
1: 蒹葭苍苍。
0: 那个《暮暮归园》说的是谁？
1: 董仲舒。
0: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1: 曹丕。
2: 答对。
0: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1: 飞天。
0: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1: 仓央嘉措。
0: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
1: 龙须面。
2: 答对。来，请鞠欣桐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鞠欣桐、鞠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鞠欣桐、鞠峰率先拿到1分，恭喜。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4: 你好。欢迎。
2: 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4: 好。
2: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2: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4: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4: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2: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4: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阎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

0: 三个字，谢谢你，
1: 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
0: 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三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0: 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1: 曲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0: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1: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0: 那个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严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严指挥说，这第三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0: 融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0: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0: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0: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0: 好，
1: 没问题。
0: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与成千里梦更上一层楼。
1: 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居心同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惊，念逮惊涛枕畔明，傍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3: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飓风居心同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飓风居心同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居心同，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0: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毅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

0: 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飓风、居心彤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1: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0: 或恐是同乡，
1: 没事。
0: 飓风、居心彤，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2: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0: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1: 居心彤答对了。
0: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1: 是
0: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1: 我不在意结果，
0: 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4: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4: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1: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0: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居心彤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居心彤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5: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0: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0: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1: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3: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居心彤，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

0: 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
9: 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0: 信号，你怎么了？
9: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秦昊，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11: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12: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9: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11: 你们怎么知道我？

0: 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2: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啊，
3: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0: 咏鹅写一首诗？
2: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0: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3: 走。
0: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3: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0: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3: 没错。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0: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0: 您过奖了。
3: 星浩、希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0: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今日军装就是棺材，
1: 有人问明我，我热爱重要。
2: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3: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4: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3: 只要有希望。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腋窝有个长寿穴，跟着专家学拍打，养心护肺，预防肺结节。
2: 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1: 看舌之体质，提前预防结节癌变。
3: 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4: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1: 全身多发结节是什么原因？简单5个动作打通肝经，预防结节体质。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名医来了》，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权威专家，为您带来中医预防结节癌变妙招。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是我们大一本草堂的特别节目《名医来了》。今天我们将邀请济南医院肿瘤科专家团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是如何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防治方法。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肿瘤专家团们，欢迎你们！哇，那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张英主任，您在肿瘤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也是比如说像妇科方面啊，还有这个乳腺方面啊等等，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团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广门院济南医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济南市中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建院历史，距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今天呢咱们做这个肿瘤的结节的这个话题，我也带来了我们济南市中医院的我们的团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哈。
0: 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济南市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肿瘤科的郭晓培教授，带着我的团队跟大家一块解读一下结节这个话题。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中医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方法和知识。那首先要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张院长和张主任，来欢迎两位，有请。
2: 张英，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科副主任。张慧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全国中。

0: 中医临床特色骨干人才，济南市青年名中医。
1: 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肺结节的发病情况呢？
2: 这个肺结节呢，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生疏的字眼哈，很多人在40岁以后单位体检或者是个人去做这个体格检查，流程里边都有一项这个高分辨 CT 平扫，在咱们国家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在体检的过程中对于肺的这个肿瘤的筛查大家很重视。那这个检查里边呢，就会很多人就会看报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肺的小结节，
1: 对，哎，
2: 这是一个发病情况。那结节发病了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肺上有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病变，它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啊？它要怎么去筛查，要怎么去治疗。
1: 对，
2: 我们经常在门诊病人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来了，说你看大夫，我好像是个结节体质呀，你看我肺上长了这么多结节，就很紧张。所以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的一个提高呢，增加了患者一个
1: 重视
2: 、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纠结。我们经常说小结节大纠结哈，很多的人都对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今天呢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结节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发病率这么高，我们究竟在生活上、在治疗上、在决策上、在判断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0: 对付各类结节，咱们中医有不少居家就能操作的好办法，接下来专家团就要跟大家详细讲清楚，全身多处长结节到底是什么原因，疏通一条关键经络，六个小动作同时防护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六种易长结节体质，分别对应的食疗食补方子全是药食同源，厨房就有的食材干货满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意义所在哈，也是希望把更权威的这个科学的养生知识科普给大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肺结节分为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那么究竟这三种结节当中哪一种的危险程度更高呢？那接下来呢，想请教张主任赶紧帮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肺结节呢从密度上来分的话、一般呢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又进一步划分呢，又分为纯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这个部分实性结节，也就是叫混合磨玻璃结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磨玻璃结构和实性结构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良恶性发病率来判断呢，磨玻璃结节它在形态学上的异常呢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它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磨玻璃结节当中又含有实性成分的这种混合型磨玻璃结节，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从良恶性的这个发病概率来判断的话，是混合磨玻璃结节，也就是部分实性结节，它要高于纯磨玻璃结节。然后呢，纯磨玻璃结节又高于实性结节。但是呢，这只是我们发病率的一个概率上来说的一个判断，并不是绝对的。肺结节的良恶性判断呢，还要结合结节的大小、形状、部位、伴随的症状、既往史以及实验室检查，我们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1: 所以说千万不要担心哈，一看自己是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不是好像这个危险程度是最高的，但其实我们也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它的形态等等。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结节来预防癌变呢？
2: 中药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哈，你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呀、蒲公英啊、菊花呀，这些呢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长期可以使用。因为肺结节它的得病的这个时间，它的发展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长期干预。那长期干预就要求你这个干预的药物呢是没 没有毒，没有副作用，可以适合长期用的。所以中医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面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哈，就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哈。虽然说都是肺结节，那这个患者和另外一个患者得的肺

0: 结节它的体质不一样，它可能就用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有的人是肺气虚的哈，那我们可能就以补气为主，有的人是阴虚的，我们可能养阴为主，有的人是热性的体质，我们就可能以清热为主，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这些肺结节的生成呢？
2: 一个穴位的拍打的方法来帮助咱们预防结节的这个发生。
3: 那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2: 跟大家讲一个穴位拍打的一个小方法，这个穴位呢是在咱们腋窝的顶部，摸的话是在腋动脉搏动处，腋窝的顶部，做的时候呢可以选取站位，也可以是坐位。站位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呢是同宽的，一个手缓慢抬起放到咱们颠顶的百会穴，然后另一只手呢是四指并拢，掌心空置，掌心空置就是稍微鼓起来，然后呢用适中的力度稍微用力拍打我们的极泉穴。同样的方法呢，然后呢是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连续做3遍，每天呢可以随时做。这个穴位它是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拍打的极泉穴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宽胸理气，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养心安神，疏通经络，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对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3: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分享，谢谢你。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哈，做完以后很舒服。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远离结节癌变，体质不同，调理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接下来咱们栏目专程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专访李洪照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多发结节的人身体都有哪些典型表现，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总反复，怎样疏通肝经，一套居家妙招同时预防多种结节。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中医体质自测，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平时该怎么忌口，按哪些穴位调理，适合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就能测。精彩节目马上播出。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5: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流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3: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绪。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始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淤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 膻中穴在哪儿呢？

0: 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2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1分钟，每天2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淤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2个化痰区域的要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要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要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刚才节目里3位肿瘤科主任已经跟咱们细致讲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全身多发结节对应的食疗方子和居家按揉穴位妙招。接下来咱们回到演播室，专门给大家对照6种典型舌象分辨体质，分别是气虚舌、阴虚舌、痰湿舌、热性舌、血瘀舌、气郁舌。您坐在电视机前，拿出小镜子对照自己的舌头，对照自查自己是什么体质，早调理早防结节。那么容易长结节的人身体还有哪些明显表现？想要调理一生结节的体质，阻断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专家团又会分享哪些好用的药食同源调理办法呢？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千万别走开。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

0: 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郭主任和张院长，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调理方法哈。
1: 郭小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五级师承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乳腺结节的六大体质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准备了一个很大的 KT 板哈，有这个六位小姐姐，你看她们都是面部表情都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她们都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手上都有一些舌苔的图片哈，所以接下来来考验考验我们的两位健康达人，看看能不能把对应的这个舌苔图贴到正确的体质上来。有请两位。那接下来有请郭主任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很遗憾啊
0: 但是没关系哈，就是错了很正常。如果说两位嘉宾都会弄错的话，那说明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就有点混淆啊，
2: 判断错误，
0: 判断失误。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郭主任？
2: 首先这个血瘀质是正确
0: 的，
2: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血瘀质，
3: 不容易不容易。
2: 然后这个热性体质也是正确的啊，这个是对的啊。
3: 那这个是痰湿。
2: 对，这个是痰湿。
4: 那这个嘞？
3: 气虚。
2: 这个是气虚。
0: 对，
2: 这个舌质呢比较淡，舌体也比较胖大，然后有齿痕，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
0: 是。
4: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气虚是？
0: 这个是阴虚。
2: 这个是阴虚。
0: 对啊，
2: 因为它没有舌苔，而且这个舌质有裂痕。
0: 这是气郁。
4: 只有这个。
2: 对，这是一个气郁质啊，气郁它这个舌边尖是发红的，然后舌苔比较厚。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这个舌苔舌象的情况来看一看，看看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的身体。那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体质哈，就是气虚体质。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5: 气虚体质的人一般表现呢容易疲乏，就是有气无力的哈。再一个就是气短，老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种人呢容易感冒啊，动不动只要人旁边有人感冒他可能就感冒了，免疫力低一点。再一个就说话的声音比较低，特别小，不爱跟人交流，它是一种弱的一种状态嘛，所以他就不爱跟人说话。再一个就稍微活动，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胃气是主胃外的嘛，这个保护机体的，所以他稍微一动弹他就出汗，
0: 容易出虚汗。
5: 这就是气虚体质的。再加上刚才那个舌苔的表现，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0: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它的调理方法就是黄芪、西洋参和党参。
5: 对，对气虚的人呢，我们中医里边就有很多补气的药物，大家就可以用一点了。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经常有人会问，说是我能不能用黄芪不煮点水喝呀？是可以的，就这种体质的人可以用黄芪煮点水喝，包括党参也是可以用来煮点水喝的。这种补气的药物中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种气虚状态，然后改变他这种体质啊。有的病人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舌苔再伸出来一看，这个舌头就不胖了，而且就没有齿痕了。这时候呢也爱说话了，也不容易出汗了，说话的声音也会高亢一点了。
0: 对，
5: 这就说明你的体质状况发生了改变，就得到了一个纠正。
0: 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爱长结节的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就是阴虚体质，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郭主任？
2: 阴虚体质的病人呢一般是比较瘦弱，然后呢表现经常有这种潮热啊、盗汗呀、手足心觉得发热、口干咽燥，然后有的人呢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甚至有人失眠多梦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些症状。他的舌质就是比较像这种红色的舌头，有的甚至没有舌苔。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缓解办法。
2: 滋阴的药物比如说石斛、虫草，还有像枸杞这些呢都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嚼服，滋阴健脾养肝的药物都可以经常使用。
0: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小姐姐啊，她

0: 属于这个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的人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1: 痰湿体质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画的这个小姐姐一样，就胖胖的这种人，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肥人多痰啊，所以这种人一般的他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主要表现就身体比较沉重啊，老是感觉身体发沉，然后就是脸上的油脂分泌比较多一些，脸显得比较肿胀啊，嘴里边老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多啊，这就是痰湿体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啊，
0: 苹果型的身材。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看一下调理的方法。
1: 对痰湿体质的这种人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药物，你比如说赤小豆，其实咱们每次熬的那个稀饭里边放一些赤小豆啊，放一些这个薏米啊，薏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药物，是药食同源的啊，还有一个陈皮，这些都是祛湿的药，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这种健脾化湿的药物，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饮食的调整里边也可以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痰湿体质。
0: 想问一下张院长，是不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往往都是比较偏胖一些的呢？
1: 偏胖一些，80%的人偏胖。
0: 我觉得解决好了这个痰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减重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帮助，是不是？
1: 对对，是。
0: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我们身体出现小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如何通过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高发于我们的中老年人，中医有哪些温和调理控制结节发展的方法呢？首先呢，中医看待桥本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并非单纯着眼于甲状腺局部，而是认为啊，和人体的体质变化、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部分中老年人群啊，气血渐衰，脾胃功能渐弱，肝气容易郁结，再加上常年劳累，情绪呢比较焦虑，饮食不节等因素，就会导致体内的气机不畅，痰湿内生，淤血阻滞，最终啊，气痰瘀三者淤结在颈部，然后就会形成结节。而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多属于中医因病虚劳的范畴，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兼夹着一些气滞痰瘀啊，属于本虚标实的病症。在具体的中医调理方法上，我们首先推荐我们的中药内服调理，这是最核心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辨证施治。针对肝气郁结的患者呢，他平时容易啊心烦易怒、胸闷叹气，我们常用柴胡啊、郁金呀、香附啊等疏肝理气的中药。脾胃虚热、痰湿比较重的朋友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多身体偏胖，身体困重，食欲差，我们会用党参呀、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啊等健脾祛湿、化痰散结。这部分人群他的脾胃消化弱，中药方剂

那都会避开我们比较峻猛的寒凉的药材，全程以温和平缓为主。其次呢，是中医外治调理，没有痛苦，没有任何副作用，特别

0: 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艾灸调理，针对我们体质虚寒、怕冷、乏力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我们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啊、中脘呀、关元穴啊等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补肾、温补阳气、改善体内虚寒的这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查出甲状腺有问题以后啊，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明确诊断，再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辨证调理，科学的调理加日常的养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7: 心应碧波，临海住院。邂逅山海温柔，私运汤泉，枕海而居，独享静谧安然。

0: 哎呀，孙长官，那您别误会啊。
1: 你说，谁派你来了？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

0: 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1: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1: 好精神汪汪
3: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你好，小雅。
7: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肖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6: 对，还请您多关照。
8: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6: 谢谢。
7: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9: 你怎么来了？
6: 这个给你。
9: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6: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9: 你怎么赎回来的？
6: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9: 退了也不够啊。
6: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9: 小雅，我
6: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又给我买东西。你有事吗？跟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
0: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2: 嫁人了，走吧。
1: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1: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2: 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她。
1: 没给他写封信啊？
2: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

0: 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就忘了吧，啊。
1: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0: 谁啊？
1: 他说是你弟弟。
2: 小辉。
3: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4: 辉儿，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2: 放心吧。
0: 来。
4: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5: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痛快，来喝酒，来，
6: 小辉，指挥，
5: 这杯
6: 敬咱爹，
5: 敬爹，
7: 敬爹。
8: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3: 记得呀？怎么了？
8: 她来过咱家没有？
3: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8: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她。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过去再帮我打听。
3: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8: 打听打听吧。
3: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他，
8: 好好照顾爹啊！
3: 放心吧，哥。
9: 大哥，走了。
6: 小辉，照顾好爹。
9: 好。
10: 阿哥，开车慢点啊。

0: 少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3: 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瞧，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3: 哎，鱼来喽！
2: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1: 啊，你好。
2: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我来吧。
2: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1: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2: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嗯。
2: 快快吃热吃。
3: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4: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他同事面前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了吗？
3: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4: 我怎么见呢？
3: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5: 你是说我那同学啊？
3: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5: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3: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儿。
5: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3: 那你恨他吗？
5: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3: 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5: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3: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4: 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她谈，我得告诉她我为什么老躲着她，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着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着呢？
3: 你这么想就对了，
5: 就这么定了。
1: 啊，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2: 不再坐一会儿了。
1: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0: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1: 哎，
0: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1: 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0: 慢走啊。
1: 嗯，
2: 慢走。
0: 萧雅还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2: 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6: 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1: 你瞒我什么了？
6: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为什么？
6: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 我为他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他我才抗婚的。
1: 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6: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1: 那他现在呢？
6: 结婚了。
1: 你恨他吗？
6: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
1: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6: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1: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
7: 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6: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
1: 我相信。
8: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啊？
9: 年度总成绩
8: 有请周卫国。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特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院的肩上。

0: 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
2: 报效国家。是。哎，你怎么了？啊，
1: 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2: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3: 不干了呗。
1: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2: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现在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得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
5: 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笑>真的呀？
4: 谢谢谢谢啊，真是不错。哎，刘燕，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2: 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远说的对，
5: 对对对
4: 对。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3: 走，
6: 好，好，好，马上去啊，
3: 走。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公堂。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

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之间。

0: 曹颖，快进来，快接着坐，
1: 好，你坐吧。
0: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哦，你放心吧。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2: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0: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2: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3: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2: 好。
1: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 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什么意思？您最好回答我。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
3: 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宋长官，您别误会啊！
1: 说，谁派你来的？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

0: 小姐，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下午见。
2: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好，
3: 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4: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5: 有那么严重啊？
4: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5: 好。
4: 哎，伙计，给我拿太糖。
3: 好，这就来。
5: 来，伙计。
3: 好，给您。
4: 伙计，
2: 给我蒸些花生。
3: 好。
6: 红花车，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好，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在那儿搜。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尼斯四中。
1: 好。
3: 中央军校。

0: 李老师，您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您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找个东西。哎，等下午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我是啊，
1: 跟我走一趟，带走。
2: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3: 都住手！
4: 张将军，
3: 你不能带走他。
4: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2: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3: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是我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1: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
5: 哎，别走啊！
3: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1: 将军，你
2: 还不快滚！
1: 你们撤！
6: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没有啊。
6: 那怎么不说话？
0: 我没事儿，我想想，要不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
6: 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0: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6: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0: 我真……
6: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
6: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6: 我没有怪你啊，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0: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
6: 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0: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6: 延迟一年？
0: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
6: 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6: 我们去夫子庙吧。嘿，你看他们俩像不像我们？
0: 哎呦，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6: 像不像嘛？你看你嘛，
0: 不像。
6: 像像像，看一下。
0: 像像像像像。
6: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

0: 南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

0: 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7: 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6: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像不像我们？
5: 有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4: 像不像吗？你看见吗？
5: 不像。
4: 像像像，看一下。
5: 像像像像像。
4: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5: 难听不难听啊？
4: 不难听，阿土阿土。
5: 那只呢？
4: 小雅。
5: 行，随便你吧。嗯。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4: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5: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4: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5: 喜欢吗？
4: 喜欢。
5: 你讲个故事啊。
4: 什么故事啊？
5: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4: 谁跑了？
5: 男孩跑了。
4: 他为什么要跑啊？
5: 问你啊。
4: 他害羞了。
5: 不是。
4: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5: 没有。
4: 那为什么呀？
5: 猜呀。
4: 哎呀，我猜不出来。
5: 猜吧。
4: 哎，你告诉我嘛。
5: 快猜。
4: 我很笨的。刘森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5: 没什么。

0: 好了，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

0: 哥，哎，
1: 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1: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1: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2: 他们是这么说的。
1: 他们说你就信呐？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2: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1: 我得找他们说说。
2: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1: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1: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的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1: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1: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小队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3: 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三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下课了。
0: 发什么呆呀？
4: 那我先走了。
5: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6: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
1: 好了。
0: 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2: 老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2: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3: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哥，赶紧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

0: 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想到这一刀，帮我！
1: 哎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呦，夏夏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
0: 啊。哎，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滚。
4: 每个房间清点人数，
5: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6: 周卫国去哪儿了？
7: 报告长官，
6: 讲。
7: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6: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7: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4: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8: 报告警官，
6: 讲。
8: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6: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周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哎。

谁？刘远。

0: 吃点儿。阿远，我得跟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起立。李密，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孙悟空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步伐，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
6: 辛普，
5: 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的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8: 咱们去吧，
9: 咱们去吧。
10: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11: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0: 我坚决不同意。
11: 你同意不同意？
10: 不同意。
11: 绑了！
10: 你们敢？
12: 辛普是队长，
11: 队长怎么了？绑了！
10: 周一冷，你臭小子，你
11: 说谁呢你？
10: 哦
11: 哦哦！哦什么哦？

0: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1: 我跟你去。
2: 我也去。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军人！你属猪呢你！
1: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0: 哎，这
1: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拾你们！
0: 走！
1: 嗷嗷嗷！嗷嗷嗷！

0: 我换一下，应该就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青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要我放开你，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把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说话！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1: 是西军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1: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检查武器。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

0: 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小雨，23到3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聊城小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2到30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济宁小雨，23到31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30度。青岛

0: 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阴，24到29度。威海雷阵雨，25到30度。潍坊小雨，25到31度。淄博小雨，24到32度。滨州小雨，24到34度。东营小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3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1: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0: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声，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4: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5: 记得。
4: 信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啊？啊，
6: 爹，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来了，
4: 请坐。
7: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

0: 周老前辈客气了，魏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 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二十人，而你呢，是这二十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1: 哪里哪里，老朽。 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投机取巧，耍你这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
2: 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3: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2: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3: 孩儿知道。
2: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当初拒婚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着。
3: 你不用担心，
2: 他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3: 爹，
2: 好了，去吧。
3: 爹，那您要保重啊。
2: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
4: 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5: 还是记住了。
0: 周卫国，宋老前辈。
3: 是。
0: 太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 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不能。
3: 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了。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0: 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那你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魏国。

0: 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转正。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

0: 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1: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度过军校学习。
1: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1: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2: 了。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1: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
2: 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2: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要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2: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

0: 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9: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1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8: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

0: 请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5: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8: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9: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8: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8: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
11: 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袜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8: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0: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いうえお書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
3: 你好，
2: 那
3: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2: 那你努呢？
3: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3: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3: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3: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3: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1: 就凭你少吗？来呀、啊，冲我来！
2: 妈的，他给其他工娃没他你困难一卡了，小小卡来了你教えてください。
3: 先輩のこと従います。

0: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初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1: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
0: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

0: 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切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0: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
1: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0: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1: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1: 求你件事，
0: 说，
1: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1: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1: 祝你一路平安。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团体都有，张鑫，李正浩，向祖国敬礼。
1: 首席，旅长，向祖国敬礼。
2: 卫国，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道。
3: 是。
1: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是老郑先去喝两杯？
3: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1: 想你魏国门的媳妇儿的时候，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啊。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郑兴请你俩吃饭，走。
4: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请请

0: 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诉你啊，安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来，
3: 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2: 刘远。
4: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2: 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2: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4: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是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2: 好你个周卫国啊！啊，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

0: 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1: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小雅，不介入政治。
0: 行不行？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
3: 好，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
2: 啊，
0: 来来，
2: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1: 嗯
2: 嗯，行了，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
4: 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去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2: 是。

0: 过来。
1: 这个时代呢，东东，古文艺教过。
0: 开开心嘞。
1: 东东，那么你有呢？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问啊，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儿。走。
2: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3: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庄伟国向您报到。
4: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3: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4: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3: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庄伟国不敢再淹死。
4: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3: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4: 坐。
3: 是。
4: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5: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4: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好，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3: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喜京湖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4: 坐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

0: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8: 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1: 笑起战斗词。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认来重要。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爸爸买给你，爸爸买给你，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 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4: 是与阵地共存亡。
3: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5: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3: 其他部队怎么样？
5: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3: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5: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3: 好，很好。

0: 李参谋，
1: 到，
0: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1: 是。
0: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2: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哦，
0: 我看呐，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2: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0: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1: 是。
3: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4: 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5: 撤。
4: 撤。

0: 鬼子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叶队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0: 报，日军预备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有。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会儿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2: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弟兄们，你们可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
0: 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2: 兄弟们，他们亲人探视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
2: 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 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 用什么方式来联络？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 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
3: 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把他们带下去。
4: 兄弟们，给司机站有部署。
5: 好。
4: 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个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
6: 向苏州进发！
7: 是。
6: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现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 你们在上海留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
1: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2: 快快快，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
1: 爹。
3: 哎呀，老爷是少爷。
0: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孩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3: 爹，孩儿不孝。

0: 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
2: 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
0: 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刘远哥，你怎么来了？
2: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2: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2: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2: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1: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2: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2: 小杨，
3: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4: 到。
3: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4: 是。
2: 给我接南京。
5: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6: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2: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6: 好的，请稍等。
7: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1: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8: 萧雅，有你电话。
1: 哦。喂，
2: 喂，萧雅，
8: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2: 喂，萧雅，萧雅，
9: 我是魏国。
8: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2: 我是魏国，萧雅。
9: 我是魏国啊，萧雅。
1: 魏国，你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1: 哪儿啊？
2: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9: 啊，
1: 魏国，你还好吗？
2: 好。
1: 喂。
2: 喂。喂。
1: 喂。喂，听得到吗？
2: 萧雅。
6: 先生您好，
10: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我
6: 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2: 那你

0: 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好的，先生稍等。
1: 喂，是肖小姐吗？我是。
2: 倩儿姐，非常抱歉，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周先生。啊啊，说了吗？
0: 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还在吗？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先生，就这些吗？啊，就这些。好的，先生保重。
3: 肖小姐，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4: 我先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
4: 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他为什么要跑啊？
4: 问你啊。

0: 干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李小子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3: 徐虎。
1: 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3: 班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2: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2: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3: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5: 主任。
4: 是。
5: 全都有。收信。立正，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卫国，卫国，
5: 方令，
7: 到。
0: 带部队全体集发。
7: 是。
5: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是。
6: 卫国。
0: 他来找我的，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1: 我有阿土保护我。
0: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1: 嗯。
0: 保重。
1: 你也要保重。

0: 怎么了？
1: 内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进，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
2: 怕有个球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卫国，
3: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你呢？
3: 想我妈。

0: 有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0: 有啊。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啊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推荐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我是。

0: 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3: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5: 带旺仔牛奶。
16: 爸爸买给你。
1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7: 妈妈买给你。
1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8: 爷爷买给你。
1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去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釉都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3: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

0: 十年。
1: 你们家就没给你说上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有啊，
2: 有啊，
1: 想吗？
2: 想。
1: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和你结婚。胜利啊，
3: 哎，
1: 一定要守住南京城。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军司将士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晚上再加了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0: 团长，
1: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三百什么撤？
1: 给我打！
0: 光华
3: 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住手吧！
3: 南京城

0: 我们还剩多少兄弟？
1: 还剩13个。

0: 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Puta!
1: Take it off!

Thank you.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有车一块撤。
1: 团长先撤，
0: 不，一起撤，我们要的。带团长先撤，我顶一剑。不，这是命令。
1: 不，救我！

我现在交给你了，马上有什么闪失，我哪里是？你听到了没？如果周冬梦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吗？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结果，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0: 我才能回去结婚。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走，自己走。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真的走不动，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小雅报仇？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
0: 我答应过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啊，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打死你！
1: 哎，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千，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千，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3: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我没事了，坐着休息会儿。哎，慢。虎子，哎，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 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1: 是吗？哈、啊，
0: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1: 虎子，
0: 哎，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1: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0: 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老大，你问你点事儿。
0: 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2: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
3: 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2: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2: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4: 团长，咱咋办？
5: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老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6: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有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6: 不客气。

0: 团长，来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快！

0: 走开！走开！这，怎么回事？
1: 我买药回的路上，碰见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2: 旧伤复发了，走，快走！来，
1: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3: 是，
1: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3: 好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忧郁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
1: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老天，你让我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我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废物不累，齐心必应。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
11: 手榴弹呢？
10: 在这儿。你知道该怎么做？
11: 干了，瞧我的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0: 这伤口吓人呐！别挂，别挂！怎么样了？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小赵呢？
1: 里面呢？
2: 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2: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2: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2: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2: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2: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3: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3: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0: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3: 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五分钟。快，叫吧，
1: 把他扶起来。
0: 哦，

来看，快坐。

0: 这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
2: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1: 走吧。等一下。
0: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是。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
1: 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
0: 嗨，没事。
1: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1: 行，理解就好。

0: 老徐，他醒了。
1: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徐书城是我现在的名字。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2: 没事，我背他。
1: 那现在走。
2: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上路上。
1: 虎头山，
2: 虎头山是哪儿？啊，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1: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不是大红的。
2: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到那好好疗养疗养。
1: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2: 是，
1: 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撤。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顶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您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2: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3: 部长，我也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保护好学生们。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2: 是。
4: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5: 对，给两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1: 胡闹！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0: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0: 赵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6: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1: 老徐，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0: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7: 赵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8: 枪。
0: 赵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
1: 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8: 收到。
9: 卫国。注意安全！
8: 走，
0: 放虎子。虎子，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9: 在这儿。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9: 干来，瞧我的吧。
10: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
9: 鬼雷。
10: 鬼雷？那是什么玩意儿？
9: 给小鬼子的见面礼。
11: 隊長。こんな高怪な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12: 亀田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実は在安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11: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12: これらの信濃共産党輸入隊ね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野戦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の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0: 我们先打吧。
1: 先不着急，我得先干掉鬼子的指挥官。
0: 那儿有个少佐，我先干掉他。
1: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少佐。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反正他们已经撤了，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清车站集合。
2: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我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2: 你妈的，真到正义。

0: 分して後の者は俺に続け、皆殺しにしてやる。
1: 立て。
0: 目標は下の氷畑。

0: 情况怎么样？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鬼子现在在哪儿？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1: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0: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他最好的是上药，就是打鬼子。
0: 鬼子来了，捡下丹药，准备战斗，快！
1: 老张，这离你们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0: 再有十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1: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0: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1: 好，但大家注意隐蔽。 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1: 老赵，快忍着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0: 为什么？
1: 快，
0: 走，跟我来。

0: 阿昭，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危ないぜ。
4: はい。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
1: 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0: 哥，哥，哥，哥，哥，没事，别动。
2: 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0: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远和同学们先撤。
3: 这，
0: 伙子，
3: 哎，
0: 上子道，
3: 是。
0: 伙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走。
3: 阿布列塞。

0: 你们这帮鬼子已经把子弹退出来了吗？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
1: 睁大了眼睛看看，他们是俘虏吗？没放下枪，他们就是敌人。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

0: 床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 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2: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0: 一千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6: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有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0: 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月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张杰，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2: 哪个？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老徐怎么样了？问不危险？
1: 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2: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3: 长官，
1: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3: 是。
1: 参谋长，
2: 小雨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
3: 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送到城里，找江宁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1: 岳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到岳州啊？让那边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3: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2: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1: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2: 也好。
1: 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3: 好。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
1: 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马上调查一下。好。
3: 来，快进来。 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4: 周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铺开会。
3: 知道了，你先去吧。
4: 好。
3: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笑>
4: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着当八路了吧？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领航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
5: 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3: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
3: 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
5: 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黑山港，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3: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0: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去吧。
2: 是。
1: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2: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1: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2: 这，
1: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2: 是。
3: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1: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3: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儿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1: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0: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3: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3: 他们也是军人。
1: 军人，这就对了。
3: 嗯，
1: 接着说。
3: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1: 团长？
3: 对，是团长。
0: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3: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过一次了吗？
1: 好了，没事，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就谈到这儿。
3: 行，先走了。
1: 嗯。
4: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0: 老李，别生气啊！
4: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0: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4: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还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这个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5: 嗯。
1: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就先将就一下啊，
6: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1: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6: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1: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周大哥，
0: 外面
1: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嗯。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把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嗯。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怎么办，
1: 范大哥？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2: 周大哥，你们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0: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0: 团长，万一他……
1: 万一什么呀？
0: 带人来抓咱们的。

0: 大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那
1: 这
2: 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
1: 谢谢啊，
3: 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了。你喜欢？
4: 报告。
5: 什么事儿？
4: 刚才我去给周月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5: 什么？跑了？好你个张杰，连个人都扛不住的。他们怎么走的？
4: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5: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有点能耐啊。没完没了啊你啊。走。
1: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0: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啊。
1: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0: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1: 别别别，我这都快饿瘪了。
2: 报告，
3: 怎么样了？
2: 都搜遍了，这……
4: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5: 是，
6: 等等，
5: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们俩一起的？
1: 哎，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2: 行，走吧。
1: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冲咱们来的，找机会就走。哎，
0: 过来，鬼子老子来再见。
2: 哎，
0: 怎么了，团长？
1: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3: 辛苦了，
4: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3: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里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5: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

0: 看见你身后12点位置的鬼子吗？看哪儿？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1: 站住！干什么去？
0: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1: 去吧，快去快回。哎。

0: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
1: 哎，快，有钱的都掏出来！
2: 值钱的给我拿出来！
3: 把身上钱都拿出来！快，快，快，快！身上钱
0: 都听着，我们是清风寨抗日好汉。
4: 土匪啊！
2: 干什么呀？低头！
5: 哎，把他们都拢一块儿，拢一块儿！哎呀，
2: 拢在一块儿！
1: 快来，快来！
2: 快点，
1: 老大徐勇来，快点！
0: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6: 来，拿着。
0: 哎，老四，后面那俩。
6: 好，来，你俩。
2: 哟，接着，接着。好，你们俩的。
4: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唠两块。
0: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4: 团长，咱一块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7: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0: 这边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1: 不走了，
2: 留在这儿打鬼子。
1: 在这儿，
2: 我们上清风寨。
1: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吧？
2: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
3: 走。
4: 人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5: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4: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5: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6: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7: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6: 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5: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6: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5: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8: 994，快，还有6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9: 行了，
8: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
9: 啊！我看着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8: 我也没吃饭呢。
9: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8: 等天黑啊。啊？
9: 天黑了上清风寨？
8: 啊？
9: 为啥？
8: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那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9: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8: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9: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哇哇哇哇哇，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8: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坐。
9: 什么脑？
8: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9: 一。

0: 人哪儿去了？
1: 儿子，你去看。
2: 好嘞。

0: 二位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

1: 当二当家的，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
2: 要是撂不倒，哼！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2: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少啰嗦。
3: 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上！

0: 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笑>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3: 去驾！
2: 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儿设了一个据点啊？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 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要不是把钉子气到老子心窝子上来，我们过去看看。爸爸房产
15: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挂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0: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0: 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团长，活干完了，
2: 咱们冲过去。
0: 是，去。

0: 这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行，回去。好，上。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1: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0: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呐。
3: 团长，
1: 我先去三连看看。
3: 去吧去吧去吧，
2: 政委，
1: 老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2: 张楚，老吴，嘿嘿，怎么是你啊？
3: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2: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3: 哎，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2: 来啊，坐。
3: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
2: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朕赶上特务把你押上车。
1: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3: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1: 是啊。
2: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1: 陈毅也在，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4: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张楚，哎，范小雨。
4: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哎，
4: 你们俩认识啊？
1: 哦，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的。
4: 你们俩认识啊？
1: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4: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1: 小雨。
4: 担心你揍你啊！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
1: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5: 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4: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5: 不打跑日本鬼子，
4: 我是不会结婚的。
5: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
2: 啊，哦，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5: 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
4: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1: 哎。
4: 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江苏特工委的，那他有生命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1: 想你说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4: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相差
1: 这么悬殊啊！
6: 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7: 他叫周卫国，现在其实他离开虎头山了。
1: 报告，
6: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团部开会。
1: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7: 好吧，走。
5: 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
0: 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政治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 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政治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
1: 我们下一阶段开怎么办？
2: 团长，
3: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1: 坐。
2: 同志们，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3: 躲，
1: 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2: 团长。
1: 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3: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给拔了。
4: 立正，准备射击。
3: 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
4: 射击。
3: 跪姿。上茅房呢？跪好了。
4: 上膛，瞄准。
5: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
4: 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
5: 什么？八路要打奇峰口？
6: 就八路那点瞎门事儿，打奇峰口，<笑>打得赢吗？
5: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6: 哎，
4: 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5: 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5: 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啊、浑水摸鱼，打捞贼一把。<笑>
7: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
8: 这是咱拿手好戏啊！哎，
9: 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0: 就这一两天呢。
9: 大哥，
10: 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和好看，你看怎么样？
9: 不行。
11: 这次鬼子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哎，
12: 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13: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14: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真规矩啊？
11: 那也不能装。
13: 行了。
15: 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11: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
15: 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11: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15: 兄弟，你说呢？
16: 大哥。 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
1: 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党。
0: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两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放心吧。
2: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
3: 全带，
4: 什么？全带上？
3: 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啊？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4: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啊？这，
2: 对，没错。
4: 大当家的，这次。 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2: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5: 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学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7: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6: 为什么呀，团长？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
8: 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三连长啊，
8: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10: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6: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齐峰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10: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峰口可是场硬仗。
6: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 来看，这是齐峰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肖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

0: 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1: 援军？
0: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奇峰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0: 回去休息吧。
1: 好。
2: 兄弟，
3: 大哥，
2: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3: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2: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
4: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3: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2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2: 大哥，这个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4: 是，我这就去。
5: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2: 怎么说？
5: 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2: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5: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2: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3: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2: 好。
4: 这二郎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2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郎家怎么寻思的吗？
6: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去去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那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嗯嗯，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买上炸药，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搓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找四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
1: 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0: 这离哪儿最近呢？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是啊，八路在七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3: 好啊，
2: 少天啊，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是白忙活了？
3: 对啊。
0: 相信我，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0: 哎，慢点儿。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
1: 不懂。
0: 不懂，不能让人当家的，行，你就懂了。来，把针给我。
1: 哎，全在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查上它，啊。

0: 了。好，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短麻利点啊！
1: 喂，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哎，
3: 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1: 嗯，这个真不好说。
0: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1: 哎，好嘞。

0: 团长，都准备好了。
1: 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0: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3: はい。

私に。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 我们要拖他3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1: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3个小时。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好。

0: 報告します。地雷は全て偽物でした。
1: 調査。地雷まで偽物だった。
2: バカ野郎、我々は騙された。奴らの狙いは我々をここで足止めすることだ。こんなくだらないことに構っていられない。今Gフォン港を非常に危険な状態だ。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

0: 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我是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9: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咂和放和和传承和

0: 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首都，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汪。
4: 好，精神汪汪，
2: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今天呢，教给大家的这道营养菜叫山药蒸虾排。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壳去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皮儿洗干净的山药适量，以及姜末葱花各适量，还有我们的这个调味品啊，有料酒，还有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在大虾上啊撒上食盐和料酒，然后搅拌一下，搅拌之后呢，我们给它腌制10到15分钟，这样呢可以让虾呀更加的鲜嫩。然后呢，我们将山药啊给它切成片状，

好的，咱们这山药已经切好了，我们把它在盘中摆好。我们把腌制好的大虾再平铺在山药片上。接下来呢，我们把山药片和平铺好的大虾呀一块儿放入到蒸锅当中，盖上盖子，用大火蒸5到8分钟，直到呢这个虾的颜色呀变红熟透，山药变软。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蒸咱们的山药片和大虾这个空档当中啊，咱们调一碗那个小料汁儿，准备一个小碗，然后呢在这个小碗当中啊，我们将鸡精、食盐，食盐不要放太多啊，咱们还是以这个清淡口味为主，以及呢姜末，还有葱花，最后啊咱们再把这个核桃油呢淋入其中啊，给它混合搅拌。好的，我们的山药和大虾已经蒸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开锅，接下来呢我们用夹子啊把它夹出来，哎呀已经非常的香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刚才调好的小料汁啊给它淋到上面，哎，均匀的淋到。

0: 品味山河时运，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哎，我发现哈，跟您在一块儿真的是长知识，
1: 是吧？
2: 您看哈，什么益生菌呐、氨糖啊，还有鱼油哈、这些都是对身体好的，您呢都给我们普及到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呢，您跟我们聊了这个磷虾油，那我们感觉这个知识面哈、又拓宽了，不仅是这鱼油里头呢还有欧米伽三，而且磷虾油里头也含有欧米伽三，而且大家呢也都知道哈、说这个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比较好，所以现在呢大家又都开始关注磷虾油了。
0: 立多啊，说的没错，昨天啊我一个老同学打电话还跟我说了，说现在呀你看咱们这个年纪段啊，中年生活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都压在身上，不敢轻易换工作，更怕生病。不过最近啊经常是觉得心脏不舒服，总有呼吸不太畅快的感觉，胸口啊像压块石头。哎，我说啊你得去医院查一查。哎，结果一查甘油三酯高了，啊还心肌缺血。医生啊就给开了点药，还建议他呢吃点磷虾油。这不正好这两天张老师给我们普及磷虾油吗？我感觉这是不谋而合。
2: 对，这个好的东西哈、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我昨天呢也是遇到了一位邻居，见到我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哎呦，说我最近呢这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经常头晕头胀头疼，然后吃这个降压药降血脂的药吧，吃了也很长时间了，然后还配着这个鱼油一块吃，说这几天呢看张老师一讲说这磷虾油更好，他跟我说，说我决定了要把这个鱼油呢就换成磷虾油。
1: 李东，我觉得您这位邻居啊还真的是挺聪明的啊。
2: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1: 是吧？
2: 我说您太明智了啊。
1: 而且呢这几天呢我也跟大家讲了，鱼油和磷虾油它都富含欧米伽三，大家都知道欧米伽三对心脑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在很多国内外相关的专业文献上都有记载，像在2016年《健康与疾病》中的《知治》期刊当中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 EPA 有助于改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帮助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官方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实验进行分析，发现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呢。
2: 所以说嘛，有这个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对这个心脑血管的保护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1: 哎，是的，立冬。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欧米伽三很好，但它在鱼油和磷虾油当中的存在形式是不一样的，
2: 有区别。
1: 对，鱼油的欧米伽三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在身体之内转化一下才行，而磷虾油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仅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有这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之下呢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到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和生物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作用也就更强了，效果呢我们就更加显著了。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呢它

0: 比较贵啊，而鱼油呢就会便宜很多，只是呢见到的效果你会感觉很慢，但吃总比不吃强啊，是不是？
1: 是啊，张老师，你看我有一个同学呀，他特别喜欢买进口的东西，像磷虾油
0: 啊，
1: 像这类的营养素啊、营养品也都是进口的吧？
0: 对，进口的磷虾油其实有很多
1: 啊，
0: 不同国家的，你看有美国的、英国的，还有这个德国的啊，还有这个新西兰的。其实都是不错的。
1: 哎，新西兰这个地方不错，那国家特别纯净。
0: 没错啊，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呢，给人的感觉它就是很纯净，没有污染，因为它远离主要的工业大陆，空气污染极低。不仅如此呢，新西兰的磷虾油也是出类拔萃的，是以天然纯净著称，因为它对原料的筛选极其的严苛，会检测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从源头上就是安全的。而且新西兰这个国家对磷虾油的品质监管非常的严格，因为严苛的品控才能带来品质的保证。新西兰呢，将营养的食品是按药品标准来管理的，像通过 FDA、SGS 这些权威认证，它都是标配呀。重金属检测结果为零，安全门槛很高。那么这种药品级的监管，让磷虾油的效果呢就更显著了，也赢得了全球的一个信任。
2: 这个 FDA
0: 啊，
2: 咱们之前讲过，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么通过了这个认证呢，对大家来说就是提供了对磷虾油质量和安全性的一个额外的保证。
0: 哎，是，李东说的非常非常的全面啊。通过 FDA 认证的磷虾油都是经过了严格安全评估与资质审核的，这个认证不仅确保了磷虾油的成分和配方经过科学验证，不含有有害物质，并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而且品质和安全都是有保证的。
1: 张老师，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检测，叫 SGS。
0: 对，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0: 可以啊，这个 SGS 公认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H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呢，成立于1878年，总部是位于日内瓦，是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它就像是一个产品医生，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大家买得更放心。它的业务范围特别的广啊，从你吃的食品、用的化妆品，到开的汽车、坐的游轮，甚至我们手机里的电子元件啊，都可能经过它的体检。比如呢，它会给化妆品做功效的检测，确保安全有效，也会给折叠屏的手机做这个弯折的认证，证明呢它的耐用性。
1: 要这么说，这个 SGS 啊，三方检测机构，它干的活还挺全面的。
0: 是，没错，你看这到化妆品，再到这折叠手机，
1: 从大到小都有。
0: 哎，从吃的，是不是？所以说，无论是从大到小，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有了这个机构的检测，它就是为了一个安全的考虑。而这个 SGS 不仅是安全，更是效果的测试，确保它的使用效果。也就是说呢，不是你说你的东西有效就真的有效啊，通过它检测之后真的有效才给你这个认证的。我还听说呀，好的磷虾油呢，要求它从捕捞开始要采用生态捕捞技术，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直接上船加工，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核心呢是通过吸附管

0: 道直接将活磷虾吸入捕捞船，全程让磷虾不接触空气和其他的杂质，避免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还有变质，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核心的营养，并且在磷虾上岸1小时之内必须完成加工，大大提升了活性成分的留存率，尤其是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新鲜萃取，更能够保留每一只磷虾的营养的精华呀。
1: 这一听哈，就光这些个技术就挺复杂，
0: 是，
1: 那肯定这难度也很大。
0: 对呀，你像这种生态捕捞技术啊，是针对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不管是技术研发还是落地应用，都面临诸多难题。它的资金投入也是十分惊人的，尤其是南极海域有着低温、大风、巨浪以及高压的极端环境，极大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人力设备研发专利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这都需要满足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啊。
2: 只有这样才能成就这么好的磷虾油，
0: 对，
2: 它的品质才会更好。
0: 没错，其实好的磷虾油呢，方方面面都是要优秀的，就是我们小学里的3好学生一样，哎，至少这个你3样都得好，
2: 对，
0: 是吧？学习好、品德好、体育好，是不是？方方面面都得好。不仅是进口有权威认证的，还有呢南极海域生态捕捞，另外也要是100%纯的磷虾油。就是只有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添加，
2: 对，
0: 那品质就是100%有保证了。
1: 是，就是磷虾油，咱就吃这东西，它的含量是100%的。
0: 哎，可以这么说，但光看磷虾油的含量呢还不够，还得看什么呢？看磷脂的含量。在有一些这个磷虾油呢，可能它存在这个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磷虾油含量高，但实际总磷脂含量呢可能低于优质标准，比方说低于50%，会影响咱们的吸收效率。如果是纯的磷虾油，而且它的最有效的成分磷脂含量在50%以上，就算是不错的了。
2: 这么听您一说，这里边的讲究还挺多。
0: 讲究多呀，那当然了，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其等级与生物利用度的核心的指标。一般来说呢，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是高端门槛。磷脂含量是衡量磷虾油质量的关键的指标，因为它直接影响其生物利用度和健康的作用。因为磷脂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的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的天然载体啊。磷脂型的 EPA、DHA 不需要经过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到血液，吸收速度更快，利用率更高。因为呢，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以磷脂形式存在。这种结构啊，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尤其呢是优于传统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浓度，能更有效地支持心血管的健康、抗炎和脑功能。
1: 听您这么说完之后哈、我觉得就是磷脂的含量越高，它意味着磷虾油呢在营养保留包括它的吸收效率上啊是更具有优势的，这个应该也是判断磷虾油品质的关键维度之一。
0: 哎，李东理解的非常对啊。我还见过有一些磷虾油啊很特别，就是有独特的指引方式，绕开吞咽壁垒，直达吸收通道。
1: 这个好像有点复杂了。您说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吃的时候直接将内容物啊挤进嘴里边，不吃那个明胶外壳。

0: 壳
1: 和鱼油似的。
2: 对，
0: 因为明胶外壳虽然能保护磷虾油不被氧化，但是吞咽后它得需要15到30分钟消化呀。哦，而挤浮方式直接跳过外壳溶解这个步骤，将富含磷脂、欧米伽三虾青素的内容物直接送入到口腔食管，快速的抵达肠道，也就是营养吸收的核心这个区域，就像快递呀、直接给咱们送到家门口了，不用我们到快递驿站去取是一样的。
1: 这个吃法挺特别的，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张老师。哎，我想再问一下哈，那自己如何来辨别啊这个磷虾油的优劣呢？你也教教大家伙。
0: 好的，这个其实很简单啊，您可以先闻一闻，好的磷虾油呢有一股新鲜的海鲜味儿，有淡淡的腥味儿，但是不难闻。而不好的磷虾油呢，它会有腥臭味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剪开试一试，先拿一张白纸，把磷虾油剪开挤在白纸上，不好的磷虾油呢会很快的扩散和晕染开，证明它不是纯的，也不是好的磷虾油，而且呢是它这个晕染呢越来越大。好的磷虾油呢基本上是不扩散也不晕染，更不会渗透，证明它非常的纯。
3: 哟，那这两个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哈。
0: 对，
3: 其实我们大家呢自己在家里边就可以测试一下，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吃磷虾油，您可以马上做这两个实验，您判断一下它是优还是劣。
0: 哎，李东先这个别高兴啊，这我后边还有方法呢，
3: 还有
0: 接着听。哎，也不复杂，大家自己也能操作，就是一杯水当中倒入食用油，因为食用油呢它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呢食用油就会漂浮在水的表面，然后呢剪开磷虾油滴入到水杯当中，好的磷虾油在滴入食用油的一刹那，那个食用油一下子就这个扩散开一下啊，而不好的磷虾油呢滴入到水杯当中，你看里边那个食用油那个油点油晃子什么变化都没有。
3: 哦，没变化。
0: 对，
1: 就是好的磷虾油在滴入食用油的一刹那，那食用油一下子就扩散开了。
0: 对，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好的磷虾油的这个溶油效果好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为了更直观的判断磷虾油的一个优劣，可以呢在水杯里边多加几滴磷虾油，然后分别呢搅拌几下，然后停下来，不好的磷虾油滴入水杯搅拌之后很快就分层了，就是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但是好的磷虾油呢会和水和食用油全部融合在一起了，
3: 融合到一块。
0: 对呀，
3: 这个听上去就很神奇了
0: 啊。
3: 这个说明什么？
0: 这个说明磷虾油的乳化作用，能将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分解成为微小颗粒，促进其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啊就好比我们血管当中的油脂，这样呢就能直观的看到它的溶油效果。如果磷虾油不能乳化油脂，说明啊它是不纯的，或者就是劣质的。
1: 今天听张老师啊给我们这么一介绍，
3: 哎，
1: 太好了，今天又学到了一招哈。如何分辨磷虾油的优劣，大家不妨按照张老师的方法啊自己去试一试。那接下来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
3: 好，我们有这位友的名字好啊，他的名字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1: 海豚族，海里的动物吗？
3: 海豚是领养的了，不是，他这个豚呢是囤货的囤。
1: 哦哦哦，
3: 啊，他这是一个网络词哈，就前几年在网上特别流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大群人哈，他喜欢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
0: 啊，
3: 所以呢就被戏称为叫海豚族。这个豚爷他说呢，他用现在的年轻人的话讲，他就是喜欢薅羊毛， 就是以前呢经常到那个超市啊抢那打折的商品，后来这不就学会网购了吗？然后专门的在这个双十一啊，六

0: 18呀，就抢这个便宜的东西。现在呢，听张老师您一说这个磷虾油，这是个好东西，他就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囤点这个磷虾油就好了。
1: 开始想薅您羊毛了，
2: 这还是个专业的这个囤家呢啊。
0: 是，这囤爷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就老是忽高忽低的嘛，走到哪儿呢，基本上都得带着这个血压计，要不然呢心里边就没底。然后呢也是头晕啊头疼啊，而且呢血脂的指标他说也是偏高的。那如果要是说能多囤点磷虾油，尤其是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长期的啊就这么保养自己的脑血管，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2: 这位友啊，您想吃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可以呀，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原产的磷虾油非常的严格，不仅呢是要安全更要品质，基本上都是通过了 FDA 和 SGS 两大认证，所以品质呢会更有保证。另外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如果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呢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品质会更上一层楼的。所以这位微友啊，您想囤点儿，我这个不反对，但是我得提醒您啊，不要囤太多了，要量力而行，毕竟这个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您说呢？
1: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小雨点发了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3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特别的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留给我，对我比妹妹还好。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的身体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啊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厉害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就经常给她买一些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我就想给她换一些进口的磷虾油。
1: 也说这孩子啊，也挺好的，你看后妈也对他特别好，
2: 是
1: 也经常好，
2: 挺幸运的，
1: 对啊，这孩子呢也懂感恩，也知道孝顺，
2: 哎，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2: 非常好啊，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有的时候啊，不一定只有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亲密。您看，虽然说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胜似亲生的。这位微友啊，您也很孝顺，一直呢给妈妈买鱼油吃，现在想换磷虾油了。不管怎么样啊，我都支持您，这毕竟啊是您的一份孝心呢。我相信呢，您的妈妈也会非常感动的。另外呢，就是磷虾油啊，它是富含磷脂型欧米伽三，而这个磷脂呢，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穿墙术的魔法一样，帮助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到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心脑血管，作用更强、更有效果。而且呀，好的磷虾油，它的磷脂含量会在50%以上，就算是优质的磷虾油了。如果说是这个磷脂含量达到55%以上，那就更好了，就已经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儿，生物利用率更高，吸收效果呢远远超过鱼油。相信呢，你的妈妈会越来越健康的。好的，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1: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烟雨平生，他说他是一名父亲，他的独生女3年前远嫁到了大城市，虽然他也知道呢女儿是去过幸福生活了，但是自从女儿嫁出去之后，总感觉这个心里头呢就空落落的，好像那个生活里头啊就缺了点什么，对女儿呢也是非常的牵挂，不知道女儿在那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啊。虽然女儿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说哈，跟她讲，哎呀我现在特别好，但是呢 他又怕是女儿在那边啊报喜不报忧，
2: 嗯，
0: 然后这三年以来啊，就是想女儿啊，经常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儿啊，在那儿堵着，透不过来气儿，
2: 嗯，
0: 到医院一查，大夫说那是血脂高，还有心肌缺血的这样的情况，嗯，他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呢，也不敢告诉在远方的女儿，只能自己吃药。今儿不是听张老师您说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挺好吗？他想问问自己可不可以试一试。
1: 哎，我倒是发现了哈，嗯，一般要是这女儿出嫁呀，都是当父亲的最舍不得。
2: 嗯，
1: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啊，在婚礼的现场，这新娘的父亲啊，难过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
2: 的确是，
1: 因为他毕竟是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
2: 是，一般女儿呢就是爸爸贴心小棉袄，所以说会跟爸爸的更亲一点儿，也会跟爸爸处成好朋友。
1: 嗯，
2: 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我劝您一定要想开，您看在大自然里边啊，小鸟有一天呢会飞了，长大了，小鸟的妈妈就会放它去天空上展翅高飞，小鸟都会这样，那我们人类也要学会放手。您可以呢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更有乐趣一些，转移一下这个思念的注意力嘛，会好很多呀。另外呢，您想试一下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也是可以的。刚才我也讲了，有那么多国外的相关的文献记载，磷虾油富含欧米伽三，能降血脂、降甘油三酯、降血压、减少心脏的负担，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它都会有帮助的。如果您在吃药的同时呢，再配合吃点磷虾油，同时再保持好心情，这样我们的心脏就会好很多。希望我的回答呢对您有所帮助。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要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3: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家企业有点特别，70多年历史的它，从油脂业务起步，一路走到今天，成为拥有21家全属企业、仓储能力170万吨的粮农集团。这听起来是个挺光鲜的故事，但我要告诉你，就在4年前啊，这家企业在菏泽市属国企考核中排名倒数第一。一个跟粮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国企，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而更让人惊奇的是，4年后，这家企业不仅冲进了考核前3，还拿下了中国农业企业500强第203位、中国粮油领军企业这些响当当的荣誉。4年时间，从倒数第一到行业领军，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对话山东华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居良，一起来聊聊这段逆袭之路。侯总你好，其实我们真的是老熟人了哈。这个齐鲁粮油中国行，几乎每一站我看了您亲自带着团队都到现场进行推介。既然熟悉了，我也不客气了哈。咱们先从这个最扎心的地方说起。我记得您是2022年来到这个华瑞集团的，您好像到的当年华瑞集团的评比是在当地国资委的评比当中倒数第一。
4: 对对，
3: 刚上任就面临倒数第一，我不知道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状态。
4: 刚到华瑞的时候，我们在菏泽市属国资里考核成绩是倒数第一，并且是这个成绩遥遥落后，和倒数第二名的差距就在10分以上，并且这些问题呢，只是华瑞面临问题的冰山一角，一个缩影和代表吧。当时面临的发展的难题，历史遗留的问题，所以说当时接手这个摊子的时候，一个人组织派我单枪匹马到华瑞来。说实话还是挺有压力。
3: 事隔这么多年之后，你再看这个改革的问题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个什么问题？
4: 华瑞之所以从一个曾经辉煌的企业到了二次创业，像是二升的这个节点，第一个方面政策退出的原因，菏泽作为粮食主产区，当年粮食脱市小麦收购的政策还是比较给力的，但后来粮食体制改革，政策取消退出以后啊，所以说我们就要面向市场了，抛尸求生存。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整体行业的疲软。粮油行业是比较传统的行业，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甚至惨烈的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中啊，你不生存，不走向头部，就要死亡，就要被淘汰。还有我们自身管理改革不利，这个没有跟上现在企业治理这个步伐，然后造成了很多的漏洞与真空，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损。

0: 作为市属国有粮油企业，华瑞集团已经走过70多年的发展历程。然而几年前，华瑞还困在传统粮食购销的老路上，深陷有仓容低收益的困境，资产负债率高达89%，陈年应收账款3.3亿元职工集资等历史包袱层层叠加，企业运营举步维艰。面对全球经济变局、行业转型浪潮以及企业自身发展困顿，改革势在必行。
1: 我听他们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说法，其中一个呢，说是您给他们说，再也没有人吃大锅饭了，太平饭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2: 华瑞集团曾经和菏泽市粮食局，它是政企不分的一个企业，不用靠生产经营，不用去市场打拼，就可以这个靠政策能吃上饭。到政策退出以后呢，你不能老是停留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因为财政没有那么多的投入了。然后我们必须向市场要效益，然后呢再吃太平饭。每个人不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不能为企业做贡献，那你这个太平饭你也吃不长、吃不久。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吃好饭，我们必须三军用命，一起发力，告别太平饭，然后才能活下去。
1: 还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叫伯乐相马，赛场选马，这个相马和选马又是个什么意思？
2: 我们曾经有一度，我们10多年没有推进改革，改革的欠账很多，同时呢，这个单位10多年没有动过干部，没有提拔过一个干部，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我们呢，以人为本，首先是调动起这些华瑞人的干事，这个创业的决心，这是每一个想干事的人给大家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通过竞争上岗，通过选拔，把想干事的同志选上来，使他们到重要岗位上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呢，在推进改革的时候，对不适宜岗位的这些同志啊，也拿出他们可承受的一些岗位或者待遇，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贡献，我们也保障他的基本待遇，让他不至于成为改革的阻力。
1: 整个改革当中，你说是说到阻力了哈，你又是当地人，那有没有给你拍桌子啊，给你翻脸的？比方说比你年龄大的或者亲戚的，有没有给你塞个条子说说情的，来找找熟人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这个改革是一场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有不适应的，有不舒服的，你甚至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改变他的利益格局，还有些人跳脚的，你说的这些情况都发生过，并且经常发生。伴随着这个过程，有打招呼的，有说情的，这个有送礼、托请的，有围猎的，都有。当然还有一些极端的，这个进行人身威胁的，我们都遇到过。当然，这就是改革的正常一个过程。
1: 也确实有这种情况。
2: 对，谁人不怕影子斜嘛？
1: 那得得罪不少人吧？
2: 我想啊，只要出于公心。这个为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大家一时不理解，他后来也会理解的。从我们这些年的改革过程来看，当初有很多上访的群体啊，有很多上访的职工啊，在我们以时间换空间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以后，他们对企业这个不再是怨恨，甚至是感谢。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这个信访不稳定的因素。
1: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继续让它下去，大家一定面临都吃不上饭。
2: 对，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不正常的利益一定会伤了更多人的心，大家不会凝心聚力去看事业。所以说这个改革这个决心要下，力度要大，但是这个也要留下一定的温度，使大家能够承受改革，慢慢的理解接受改革，最后形成这次改革这次发展的强大合力。
0: 2023年，华瑞集团成立菏泽市储备粮油管理公司，实现对地方储备粮油的优化整合、集中管理，推进政企分离、储备与经营分离，联动期货机构创新基差贸易与期货期权风控模式，玉米采购成本波动率同比下降37%，彻底告别看天吃饭的传统经营模式。同时，集团公开选拔近100名年轻干部，全面推行总部委派会计、全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年度述职绩效评价，对智企无方、兴企无为的亏损企业负责人撤凳子、摘帽子。3年时间，集团资产负债率从89%降到62%，职工集资退还近2亿元。
1: 就其实这两年，华瑞的这个走出去的力度也很

0: 大，你像内蒙古呀、浙江、海南，他们的这个储备粮其实都放到我们这儿了。但是咱们作为一个地方的这个粮食公司，怎么能够让外省的这些储备粮放到咱们这儿？人家凭什么能信任咱们啊？
1: 我想啊，这个一是基于菏泽作为齐鲁粮仓核心产地的一个粮食的品质，这样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华瑞为了承接海南的储备粮，这个深化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了科技的投入。现在这个我们看到的前沿仓，还有仿山储备粮的中心库区，都经历了我们投入巨资进行改造提升，以科技为核心的六个粮库建设正在全面推进，已经接近尾声。这个基地啊，现在是昌荣、严整、科技政策有力、非常现代，然后环境优美的一个库区。同时呢，还有我们张主任的口碑，还有我们国企的品质信守承诺，也是促成他们这个与我们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比如，我们在这个内蒙兴安盟，也和他们展开了产业合作。兴安农垦面粉厂的产量在大幅的攀升，市场占有率大幅的攀升，从客户从原来只有4家发展到现在近百家。这个在东北、内蒙的市场，在全国打开了局面，这是双方两地合作的一个生动的例证。我们在东莞，这个与包邮面合作，我们的面粉加工出来的广式糕点，这深受欢迎。我们进入广东市场以后，去年销售量达到了10,000吨的一个规模。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大湾区，我们下一步想进一步推进合作，建立产业的基地，在高端市场上实现我们价值给品牌的攀升。
0: 我看了你这样提一句话叫粮满仓品牌荒，就是很多粮食企业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粮食堆得满满的，但是没有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从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机遇，让我们从开始卖我们的粮食到卖品牌？
1: 我们知道品牌的力量，我们甚至只有靠品牌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实，才能给企业带来长远发展和根本的效益。然后呢，我们就加快补齐品牌。2024年，我们把全年的工作总基调定为品牌建设的突破年，然后全面发力品牌建设。为了把品牌建设持续不断推进下去，我们首先成立了品牌战略部来统筹这项工作。同时呢，我们采取了在室内室外不同的策略，在室外跟随齐鲁粮油走遍全国，走进这个亿万百姓家中啊。在室内呢，我们通过马拉松、啤酒节等重大的活动，重新走进老百姓的视野，让大家知道华瑞的品牌价值和力量。这几年这个品牌建设呈现了一个加速推进的一个状态和过程。前几年这个流的汗、下的苦功夫，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我们成为了齐鲁粮油的先锋企业，成为中国粮油财富榜的领军企业。同时老字号这个我们也斩获颇丰。但是这条路呢，这个品牌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这个定位高远，追求高端，不断的这个推进创新品牌之路。
2: 品牌建设是华瑞集团转型的关键，在原有华瑞系列产品基础上，集团联合航天科工开发华小粮系列200多种产品，瑞咪英标儿童食品30余款，建立健全了品牌形象、品质认证等相关管理标准化体系，线下门店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打破了国企干商超不盈利的怪圈，彻底摆脱有产品无品牌的困境。
0: 我看您提出了3个100的目标哈，一个是仓储200万吨，第二个是这个资产收益是过百亿，第三个是百年华瑞。前面两个呢是数字，后面是一个时间问题。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的华瑞离着我们想的百年华瑞还差什么？
1: 我们提出3个100的这些一个目标体系啊，首先产业要发展，规模效益要上台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建设百年华瑞，打造一个国企长期生存发展的这样一个样板，更好的服务当地，实现国企的保值增值，做强做大做优。不仅是这个规模的提升、产业的升级、品牌的迭代，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建立一个企业的精神，华瑞的精神家园，来实现百年华瑞这样一个目标。以这个精神和目标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华瑞人接力奋斗、改革发展、转型升级，来打造菏泽本地的国民企业百年华瑞，实现一个儒家和谐幸福共富的一个愿景。这是我们国企应有的担当和作为。当然前方的道路还有很多风险和挑战，我想呢，只要秉承我们粮食人的精神，还有国企的担当，这个

0: 百年华瑞不是梦，一定会实现。
1: 经过系统性改革攻坚，华瑞集团已彻底扭转被动发展局面，完成了一场从储粮到强链的彻底蜕变，成为坐拥近200万吨仓储容量、全链条粮油产业、跨省储备布局、数字科技赋能、全国知名品牌、规范现代治理六大核心优势的现代化粮农集团。
2: 从倒数第一到冲进前三，从粮仓满到品牌响，华瑞这四年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这场蜕变靠的不是蛮干，而是改革、创新、项目、品牌四轮驱动。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但正因为难，所以才值得做。百年华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姨，这凉快吗？
1: 我叫张日，干社区已经9个年头了。辖区的居民对我的称呼，从这个警官到小张警官到小张，随着称呼的不断变化，信任在增加，我的亲友团也在不断壮大。
0: 大叔，你吃饭了吗？
2: 刚下过一场雨，社区民警张日就来到了居民吴玉龙家，查看他家屋顶。
3: 说个四里话，我也不会撒谎，我真把小日拿着当自己的鬼呢。
2: 这份信任来之不易。2年前，吴玉龙还对这位张警官闭门不见。黄山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存在着管道老化的问题。2024年，吴玉龙所住的顶楼渗水，在征得邻居们同意后，他花了2800元做了楼顶防水。可当要均摊费用时，有几层的用户不出钱了。
3: 那么你不欺负人干什么？怎么你该拿的钱你不拿？
4: 双方因为这个事情就矛盾不断，2天内呢，拨打报警电话就是3-4次，我们也试图去介入调解，但是吴大叔，把电话也拉黑了，敲门也不开。
2: 张日得知情况后，特意跑了趟房管局，确定房子没有公共维修基金，按规定这笔费用该由楼上楼下的居民平摊。
1: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先解决矛盾最根本的地方，把他心结打开，让他知道有人在帮我解决问题。
2: 张日前后跑了20多趟，协调各层居民，百里讲清了，钱也收上来了，老邻居间的不愉快也慢慢消散，吴玉龙家的门开了。
3: 你的小事都放在心上，你反正我挺感动的。当时我的时候的小日，这叫张日吗？
2: 从张警官到小日，称呼变化的背后是真心的认可。吴玉龙成了张日的第一个亲友团成员。
1: 我就觉得我能多做一步，我就多做一步吧。他们的那个年龄都是我爷爷奶奶那个年龄了，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才能有这个感觉去做这个事。
2: 处理矛盾有温情，面对乱象，张日也敢于亮剑。2023年夏天，张日接到群众求助，社区一栋居民楼有几个醉汉聚集，整日喝酒吵闹，严重影响居民休息。
1: 把他们带到所来约束树的酒醒，然后再把他们放回去，接着喝，真的是回去以后接着喝。
0: 中午托不能扰民，人家家
2: 醉汉们发现张日每天一到饭点就去巡逻，他们那就特意避开饭点喝酒，屡教不改。
1: 就是你扰乱我们社区的治安秩序一天，我就跟你杠上了。我来了，紧接着看着酒杯里有酒，我直接就倒，没收。
2: 那段时间，不管白天晚上，张日每天不定时去社区巡逻7-8趟。
1: 他们没有空子可钻了，也就死了心，就回家了。
5: 睡觉就能睡安稳了，居民还是比较认可的吧。挺好的，反正是有事就找小张嘛，有事就找小张了嘛。
0: 你们快坐着。
2: 张日这股子为群众办事的韧劲，让居民们都认定了他这个自家人，纷纷成了他的亲友团。而辖区里132位独居老人，更是他主动揽过来照顾的亲戚。前段时间，张日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说经常和他一起散步的独居老人霍树兰失联了，

0: 电话不接，敲门也没回应。
1: 我就担心他别出什么事儿，然后拨打了120。去了以后，大姨就躺在地上了，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导致的一个脑梗或者脑出血的一个状况。
0: 张日的及时救助，为情况危急的老人赢得了关键的黄金抢救时间。
2: 记得一看到咱们警官都在这帮着弄，也心里踏实了很多。
0: 九年来，张日用自己的真心服务，一点点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老人们眼里，张日是他们的闺女，而在张日心里，这些喊他闺女的人就是他最珍贵的亲友团。
3: 小娟啊，对我挺好，我自个的闺女儿了一样。
4: 一给一个电话，是不是烫头大姨？我说对，好，他立马就给解决，这是真的。我就给张日点赞。
1: 我们一点点的帮辖区的居民解决了难题。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有成就感。我觉着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2: 废物之类，齐心必应。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涌等于堵命，平静下暗流涌动。 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农历6月1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开局155奋斗正当时，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专栏关注；府院联动托举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涅槃重生，打开市场空间；
1: 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投资破千亿；
0: 小小酶制剂催化出百亿生物制造特色产业集群；
1: 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来看山东做增量提品质共惠民生新图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与有力支撑，从负债累累陷入破产死结到重整盘活，打开发展活口，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

0: 企业就在司法、行政等部门接力托举下，开启了重生之路。
1: 这里是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呢，投资3000多万元的工业技改项目一号焙烧炉日前正式投产，这也标志着这家年产30万吨、产值17亿元的碳素制品老牌企业正式迎来新生。
2: 刚接手这家企业的时候，他当时企业名称叫万达碳素有限公司，正陷入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的拼死境地。厂里的设备已经经过了10多年的运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缺乏维修维护，部分工序勉强维持生产。
3: 山东万达碳素2010年注册成立，主营铝用阳极碳块、石墨电极等碳材料的研发制造，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接近1/10。然而，由于主要股东之间在发展理念、举债规模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企业几经易手，经营每况愈下。2023年，债权人将其告上了法庭，要求破产清算。
4: 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该企业涉及的执行案件60多件，债务高达11亿元。如果按照以往处置途径直接将企业拍卖清算，企业上亿元的厂房设备将会按废铁价进行处置，顶多卖个几千万元。通过执行程序，不仅还不上全部的债务，300多名职工还将面临失业，而且浪费了企业原有的产能，得不偿失，损失实在太大了。
3: 凉山法院还了解到，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对碳素材料的需求旺盛，万达碳素有市场、有技术，涅槃重生希望很大。而且2022年，山东就出台了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对破产事务中完善破产援助资金、重整企业股权、及时变更等关键环节都明确了处置流程。据此，凉山法院牵头联合阳营镇党委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等6个部门组建重整工作评审委员会，他们首先对11亿债务进行了梳理，金融借贷5亿多，民间融资3亿多，原料欠款1亿，拖欠职工工资等近2亿，这些债该怎么还？评审委员会有了底。
5: 确定工作方向后，我们也开始启动破产重整程序，此时一个新的难点和关键问题就摆在面前，如何引进和选聘出合格的投资人接管企业，
6: 当好红娘和服务员。经过开展多轮沟通协商，很快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组安全信息网发出招募战略投资人的公告，先后吸引了来自北京、山西等地的6家企业前来洽谈竞标。
3: 经过4轮招募、商谈和评议，耗时2年，最后包括万创碳素在内的2家企业进入最后评审环节。
7: 非常看好碳素这个行业的前景，也认可这家企业的产能规模和技术积累，但真正坐到投资谈判桌上，我们才发现碰到了硬骨头。我们团队对这个项目经过评估测算，认为投资的上限是1.83亿元，但法院始终认为投资价格不能低于2亿元，双方谈判一直僵持不下，甚至有好多次到了谈崩的边缘，整个过程既艰难又煎熬。
3: 2亿元是双方谈判的关键矛盾点，更是用来化债、保障300多名普通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基本支出。
8: 为什么咬定2亿元这个出资底线不动摇？因为我们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这些债务主要涉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债权人，一共涉及229家、300多人，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拖欠的职工的这些工资、医疗保险，还有给企业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像给企业餐厅供菜的、供馍的，这些是最普通的基层老百姓，他们拿不到钱，我们无法交代，所以我们坚决不能退步。
3: 面对法院的寸步不退，最终万创碳素退了一步，注资2.053亿元，分3笔于2027年底完成全部交付，其他债务分批次清偿。目前企业已经完成资金交付超9000万元，职工债权已全额清偿，包括蔬菜供货商曹坤在内的普通债权人也陆续拿到了清偿资金。
9: 欠了有85000多块钱，中间要了几次一直没给解决，也心里有点腿断骨了，没想到这10多年了这个账还能给要回来，债务结清了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3: 从2023年5月法院介入到2025年9月完成产权交接，

0: 达碳素，涅槃重生为万创碳素。随后企业决定投资3亿元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目前部分改造项目已投产见效。扶上马再送一程，黄骅至梁山的铁水联运固定班列即将开通，这条大通道每年可为相关企业降低运输成本700多万元。
1: 从企业破产到招商引资，从新项目落地到港航新通道，我们精准用心服务，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破坏环境，不留下烂摊子，把辖区内的优质企业、优质产能、优质资源盘活用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但好环境不只在放管服的便利里，更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中，在替百姓守住底线的温情里。山东推动府院联动机制，正是为了破解那些法院管不了、政府难处理的跨域交织难题。它让司法合法性考量与行政最佳性考量精准匹配，效能叠加，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多赢共赢。府院联动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越个案办理，它以制度的温度守护最普通百姓的民生底线，以规则的确定性给市场以稳定的预期，守护发展信心。当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当政府既有作为又有边界，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便在其中生长。
3: 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完成投资1103.6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0: 最近国家电投在聊城临清投资建设的2个风电厂相继投产，17台风机的建设周期较过去大幅缩短。
4: 从首个塔基动工到首批绿电稳定并网，仅用时5个多月，项目建设周期压缩了近40%，以往整体周期动辄8到10个月。
0: 能源项目投资金额大，拉动性强，但审批链条长，申报材料繁杂，一直是落地的堵点。为此，山东成立省级能源项目清单，推动要素资源向优质高效项目集聚。
5: 我们就是定期调度，对整个的投资进度是及时掌握，如果是发生一些变化以后，或者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可以去协调加强一些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更快的更精准落地吧。
0: 国家电投临清路上风电就是受益者之一，项目建设点位分散，涉及用地、环评、规划、施工等各类审批事项繁多，曾是影响进度的关键瓶颈。入选重点项目后，省市联动在审批流程和服务保障上给予全力支持。
6: 我们明确了项目服务专员，建立了跨部门协同机制，专员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预审，头部开展现场踏勘、方案评审，实行模拟审批、并联审批，大幅缩短了手续办理时间。
0: 多部门合力推动项目提前投产达效，赶上风电行业形势向好，企业也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7: 自从项目投产以来啊，整个临清项目2个风电厂达到了74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效益1800万元。
0: 抓项目落地不只要引进来，还要动态调。前不久，省能源局对2026年度能源重点项目进行优化调整，28个条件不足、进度滞后的项目被调出，新纳入44个条件成熟、推进速度快的优质项目。
5: 调整后，全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亿元，旨在精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构建有进有出、动态更新、滚动实施的良性循环机制。
0: 今年上半年，山东已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15-5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5年总量达到1万亿。
8: 下半年，我们将聚焦风电、新型储能、新业态、新模式等重点领域，强化统筹协调，持续加压攻坚，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增量，确保全年完成21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2: 说到制造，我们或许会想到轰鸣的设备、忙碌的流水线，而有一种制造发生在微观世界，细胞、微生物通过生命代谢帮助人类

0: 生产万物，这就是生物制造。生物制造中一切化学反应都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酶。在沂水县，当地就抓住酶制剂这个牛鼻子，发展出了年产值过百亿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
1: 眼前这30多只宠物猫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山东飞耀生物的新品试吃员。今天他们品鉴的是企业即将推出的一款新配方酶解猫粮。通过60天的喂养试验，这些肠胃敏感的小家伙软便改善率约80%，腹泻发生率降至3%以下，体况评分稳定提升。
2: 比如小猫，玻璃胃的猫很多是因为消化酶分泌不足，肠道屏障弱导致。我们在添加各种鲜肉的时候，经过生物酶解工艺，就是添加经过筛选的蛋白酶，先把肉类的大分子蛋白提前定向分解成小分子肽和氨基酸，就能减少因后肠道堆积发酵、胃肠道敏感导致的腹泻。
1: 酶原本只存在生物体内，但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人们能够实现酶的高效提取。飞耀所使用的酶来自不远处的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眼前这些发酵罐贯穿了3层楼，10多米高，在这里面无数的微生物正忙着生产各种酶。
3: 实际上呢，酶就是一种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会提供相应的原料，像玉米、大豆啊，以及一些农副产品，还有无机盐类，让微生物吃好，然后代谢产生我们需要的酶。
1: 如今，隆科特已经积累下了4000多种菌株，每款猫粮选用哪个品种，往往需要量身定制。
4: 客户的工艺、设备、配方发生了变化之后呢，我们的用酶方案通常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我们距离这个飞耀就只有20分钟的车程，针对他们的每一批的方案，我们都能去快速的服务，及时的跟进。
1: 在隆科特周边，不仅有飞耀，七星柠檬的柠檬酸产量全球第二，昆达生物的比定、山梨酸钾市场占有率国内前3，都得定制各种酶制剂。牵住酶制剂牛鼻子，当地以隆科特为链主，将生物制造列为重点培育产业链，
5: 体现在生物制造的链式发展思维。隆科特生产的酶制剂带动了下游功能性糖、柠檬酸等生物发酵企业抱团发展，而用酶生产出来的淀粉糖又可以作为隆科特的原材料就地销纳，实现了链式循环。
1: 淀粉糖是菌种的主食，也是隆科特的采购大头。在过去，采购来的固体淀粉糖需要冲化，耗费大量水电。而在链式发展模式下，原料企业就在隔壁，生产线上的淀粉乳无需烘干，就能直接到隆科特的发酵罐。
6: 淀粉乳它是那个容易发生沉淀，直线距离的话5公里左右，很近，所以说它才用适应这种输方式。因为跟隆科特这种合作关系嘛，我们做了一个专门接了一根管给他做这个淀粉乳。
1: 现在当地已经构建起从玉米、薯类深加工到中油酶制剂、功能糖等核心产品生产，再到下游食品、医药中间体等应用延伸的完整产业体系。2025年，沂水县11家生物制造企业实现产值148.9亿元，同比增长16.7%。25个生物制造重点项目还正在有序推进，投资额超50亿元，特色产业优势不断放大。
7: 民生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上半年，山东着力培育发展民生领域新业态，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增量提品质，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今天我们聚焦民生温度，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8: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增长6.2%，较一季度提高3.8个百分点。增量的背后是山东持续拓宽新职业就业空间，健全完善新就业形态保障机制释放的新动能。
9: 这一数据是山东省在经济承压前行的背景下，多措并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宏观经济大盘稳固，二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升级，民生消费升级拓展出了新的场景，创造出新职业，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岗位。三是就业政策精准施策与服务兜底，
8: 就业扩容夯实增收底盘。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00。 9624元，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01元，增长6.6%。

0: 6%。
1: 经济发展的成果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通过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等多项举措，不断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渠道，有效带动了工资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0: 腰包鼓了，底气足了，居民消费也从买商品向享服务、品体验全面升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互联网加养老等新业态、新服务持续升温，公共服务消费普惠性不断增强，民生保障底盘更加稳固。
2: 上半年，我省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增长了2%，涨幅领跑各大品类。持续释放的服务消费需求，倒逼服务业创新业态模式、消费场景迭代，公共服务普惠性的不断增强，优质服务资源持续向社区便民、养老托育、县域文旅等薄弱领域下沉，催生智慧服务、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正有效破解优质服务供给不足和居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0: 翻看经济半年报，山东正立足民之所盼，以进的势头统筹推进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推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3: 从一名普通采油工到享誉全国的大国工匠，在黄河入海口的盐碱荒滩上一守就是37年，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唐守忠。这几天，唐守忠正和徒弟们围着一套新系统做调试。孤岛采油厂辖区有59口单井拉油罐，分布在偏远区块。过去巡检一趟要跑10几公里，手动操作阀门监控液位。这套系统投用后，拉油罐的液位、温度、压力等关键数据将实现远程实时监控。改造后，单井拉油安全风险下降60%。
4: 我所理解的这个匠心哈，就是对这个工作的较真儿。其实啊，我们这个搞创新，并不是为了得奖、拿奖、拿奖金。就是为了让我们生产现场员工干活的时候干得更好更安全。
3: 一个新系统的诞生靠的是一点一点磨，拉油罐上每一个传感器装在哪儿，信号怎么传，数据怎么稳定，都是他带着团队在生产现场反复试出来的。为了一个冬天低温影响设备启动的问题，他裹着棉大衣在井厂蹲了3个通宵。
4: 这就是4代产品，一点点在修改，一点点送到现场应用再完善，每一件都是，只要是对生产有帮助有解决了，我们都可以说对。
3: 这套系统打通了偏远井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唐守忠还研发了一系列智能巡检软件，给拉油罐装上了智慧大脑。
5: 有时候大家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他不干，非得找到最优解。他说党员干活啊，不能只干到及格线。
3: 37年来，唐守忠先后攻克200多个生产难题，获得国家专利60项，工作室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从一个人跟自己死磕，到带着一群人跟难题死磕，他守在一线干的就是这一件事儿。
4: 我觉得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油井生产，更是我们国家的血脉和命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呢，就是要在最需要的地方扎下根儿，才能开出花。
6: 在济南市莱芜区，依托数字赋能，井盖坏了、违停乱放这些信息，智慧平台都会自动推送到对应的部门，谁的问题谁接单，让城市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发现。
7: 在莱芜区数字化城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空中城管便一键起飞，对主城区开展自动巡检。以前巡查一条街要3个人走半天，现在无人机10分钟就飞完了。
8: 肯定会更高效，它是一个高空作业，它发现的面肯定是要广一些的。充一次电能飞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一天的话7-8次吧。
7: 飞得高看得远只是第一步，无人机发现的问题能不能快速解决才是关键。例行巡查中，无人机捕捉到一个破损井盖，以前常常因为不能及时确权，井盖晾在那儿好几天。
9: 以前我们受到这个井盖的通知，警方就是那个信息不全，我们带了这对口的工具去一看，不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回去再汇报，怎么一来一回的这个功夫就都耽误了。
7: 现在不一样了，破损井盖的照片和定位被上传平台，系统自动推送给可能的圈属部门。这次

0: 谭鑫接到通知时，系统已经告诉他这是水雾的井盖，该带什么工具。他出车前心里就有数，个把小时就搞定了。井盖虽小，却是城市里顽疾来武区打通了36家单位的数据壁垒。
1: 看起来像都有人管，可一旦发生问题，涉及2-3个部门以后，就容易卡在这是你的，那是他的讨论上。现在问题来了，一键转办，随即响应。
0: 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发现，从多头扯皮到一键联动，数字化赋能让很多城市治理的小问题实现了未速先办。目前智慧平台月均联动案件超过300件，处结率稳定在98%以上。
2: 数字下降的背后是群众满意度的上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智慧城市从发现问题向预见问题升级，真正用智慧指数换取城市的整洁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
3: 占道扰民、油烟直排的野串摊也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威海文登将60多家烧烤摊搬进特色街区，从追着管变成了领着干。
4: 夜幕降临，文登区庙山路东端的烧烤街区热闹起来，野串一条街也成为当地热门的夜间消费打卡地，日均客流量突破8000人次。
5: 领着假日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大家伙都过来都出来转转也很好。
4: 就在几年前，这些烧烤摊聚集在居民区周边，占道经营，油烟扰民，投诉不断，摊主们天天打游击，生意也做不踏实。
6: 以前吧，大就是溜达腿儿，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老爬这个居民投诉，而且还有执法的管子。
4: 简单取缔和放任自流都不是办法。文登区的做法是给野串找个家，将零散摊点统一迁移至远离居民区的庙山路东端，同时建起一套全链条管理体系。
7: 一条街的所有业户统一进行了建档立卡，划定了经营范围，协定了经营时间，并督促业户配齐油烟净化设施，建立了定点的值班机组，有专人进行夜间巡查管控。
4: 从油烟到食材，从停车到安全，一套全链条保障体系同步落地。一条街的变化让摊主安心经营，居民不再投诉，市民多了去处，实现了3方共赢。
8: 我们将依托野串一条街特色 IP 形成集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圈，培育更多有烟火、有温度、有活力的夜间经济体。
4: 山东省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日前启动，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5000元。今年首次实现共同借款人可远程办理。
0: 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山东省台联、济南市台办共同主办的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昨天开营，40余名两岸青年将在6天的时间里走进济南山水名胜、城市街巷，以光影作品展现全城魅力，见证两岸同心相融的深情。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9: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10: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

0: 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1: 今年暑期入境由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0: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1: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

0: 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3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

0: 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 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

0: 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6: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

0: 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洪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

0: 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济南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德州小雨，24到33度。健康美味精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4到32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小雨，23到32度；枣庄阴转小雨，26到33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临沂多云，25到32度；日照阴转多云，25到30度；青岛阴，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威海小雨，23到30度；潍坊阴转小雨，25到32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滨州晴转小雨，25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3: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队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0: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3: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0: 里边聊。

0: 齐让，美美吧，怎明老弟，您辛苦了。有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
1: 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2: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0: 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他，结果呢？ 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万招供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1: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
0: 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3: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
1: 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2: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1: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2: 你不说，
0: 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3: 马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0: 12天了。
3: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拢共
0: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3: 我没有直接领导。
0: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3: 黄瞎子。
1: 他是行动队
0: 还是情报组的？
3: 行动队。
0: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3: 黄瞎子呢？穿闪电管。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闭嘴！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我这么跟你说啊。
0: 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杵，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1: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啊，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哎，
0: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3: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
2: 主任慢走。
3: 拽什么拽？
4: 对。

0: 万峰啊，76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
1: 这是公共出行越界注入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2: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1: 对，
0: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0: 县淋雨，看来我张汝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淋雨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

0: 庭，坐以图事，时光八尺，身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凌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雷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1: 啥心？
2: 恒心。
1: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矣呀！
1: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苦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齿，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1: Yes, yes, yes. 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2: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2: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的。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2: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1: 行啊，来，哦。
2: 这是一篇1000个字。

0: 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
0: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0: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哎，你不是沈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谁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2: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有这玩意儿？
3: 所以我说呀，这马良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2: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哼，
3: 但是啊，田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这田家太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老跑了。
2: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3: 讨厌。
2: 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2: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我这杀鸡宰鱼都不用它，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他丢。
3: 舍得了。

0: 傅太太。
1: 嗨，你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好

0: 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娘娘，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0: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1: 是啊，
0: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1: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0: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2: 给你们煮点面条，来，把这摊开。
0: 好，
2: 来吃点面条。
0: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2: 好，放心吧。
0: 嗯，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量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盈亏走了以后。
1: 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雨晴，说的真好，欢迎你。嗯，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2: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1: 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好，<笑>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笑>
3: 小心，还要架过一下。
1: 在这儿，锦玉商行，我们到了，月明到了，
4: 那走啊，张先生。好，
3: 月明到了，
5: 刘老师，
3: 小韩，哎呀，来了，刘老师，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您好，
4: 你好，
1: 叫叔叔，
3: 叔叔，哎，
4: 小月明，
3: 进去
4: 坐吧，
3: 嗯，
1: 好，我们安顿一下，
4: 来来，我来，
3: 好，哎，谢谢，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
1: 谢谢，谢谢月明。玉晴，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

1: 哎，这个鞋子真大，鞋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陈老师，叶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
2: 啊，
3: 好吧。
1: 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4: 哎，行。杨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
2: 来。
1: 哎呦，谢谢了，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0: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好，姐，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 正好是慈鸿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屈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育婴堂去帮帮忙。玉江，来坐。玉江，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 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
5: 以后我会一天一天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好，加油！陈爷，嗯，你跟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笑> 把银叶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益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他爷，我还是想问你啊。
6: 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于顺？那他后来找着了吗？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杰西。 望燕子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啥意思？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啊，观自在。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0: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1: 对。
0: 嗯，有道理。
1: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0: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1: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0: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1: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几级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0: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1: 汪洋大海。
0: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1: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0: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哎，哎，
1: 怎么了？
0: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1: 说我是猪？
2: 兄弟，
3: 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2: 好。
3: 太爷，太爷，你没事吧？
4: 没事，我就有点咳嗽了。
3: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
4: 哎呀。
3: 啊，你缓缓。
4: 没事儿，没事儿，
3: 没事就行。
4: 嗯，
3: 哎，太爷，给你看，这是夫人做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她给我带。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哎，
5: 边儿站点。
6: 什么呀？
3: 你看，这好像是月明华的画，是吗？
6: 还真是月明画的。
3: 哎呦，画的真好。
6: 你看，月明的家啊，
3: 玉胶带笔，画的真好。
6: 你看，
2: 这是爷爷，这是我。我
3: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
6: 这是你吧？
3: 还有我呢，
6: 你看看。
3: 画挺像，画挺像。你这是夫人，这是他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
6: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
5: 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
3: 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哎，
6: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
3: 完成了呀，但是
6: 什么？
3: 我有点张不开嘴。
6: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3: 念啊，
6: 念啊。啊，
3: 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6: 念，
3: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
6: 好，
3: 好，真好家伙，
6: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3: 真的？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6: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3: 还有深意呢。哎，太后，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6: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
3: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6: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3: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6: 辛苦玉娇了，
3: 真好看。你来。
6: 好好好，
3: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撩一下。
6: 什么呀？不知道。
7: 抬一下手，别给我弄死。
3: 新华日报，
6: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泰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泰全线，包围了阳泉，
3: 攻克了
6: 锦行新矿。哎
3: 呀，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6: 打赢了！
3: 打赢了！
6: 哎呀，那你看，保卫大西北。

0: 正太同仆秦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1: 韩长官里边请。
0: 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不日即可到达。 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2: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0: 有人多次反映说，那基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2: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
0: 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 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其实戴老板，两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 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 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2: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6: 阿姆。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
4: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虎会犯，肆意相传，竹丝为骨，砸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飞鞋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
1: 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兵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0: 这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
1: 你认识吗？
2: 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但是交道打得不多。我刚从北绥远那回来，你与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让帝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 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腾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
1: 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0: 当然，
1: 现在也不可能。我想，借你的宝弟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
0: 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好吧。
3: 好。
0: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3: 跟特派员有关吗？
0: 是，一定要告诉老谢本人。
3: 胜利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0: 这次不是小。

0: 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漠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1: 好，我懂了。
0: 等一下。
1: 好。
0: 路上小心。
1: 嗯，好。
2: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
3: 好嘞，您稍等啊。
2: 啊。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
4: 好。
2: 您还需要别的吗？
3: 玉娇，你，嫂子，
2: 玉娇，嫂子，
3: 没有了，玉娇，
2: 六大哥。
5: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云号了吗？
2: 上，我们没上满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
5: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2: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5: 哎呦，真是说来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了。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3: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
5: 啊，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3: 那太好了。
5: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3: 是啊，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
4: 嫂子你跟我来。
3: 好，廖大哥你也来。
5: 啊，哎呀，
3: 这
2: 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3: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
4: 我叫他起来。
5: 哎，不要不要，
3: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5: 哎，世伯现在怎么样？
3: 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5: 怎么会这样呢？
3: 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5: 好，
3: 等我啊。这孩子长得真好。哎，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
5: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6: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5: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6: 嗯。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这儿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1: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克时间，将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吗？
0: 我们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

0: 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1: 那咱们不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吗？怎么整编他的队伍？他要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
2: 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林奎兄，有面吗？
3: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哦，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2: 金山兄，好久不见。
0: 哎呀，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2: 您吧。
4: 不是不让你来吗？
2: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永奎兄啊。
3: 嗯，我给你盛面。
2: 好，够了。
5: 宇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0: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2: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
0: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2: 金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打击。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0: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
6: 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
2: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吧。
0: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京城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2: 金山兄，您知道吗？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0: 这个事情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6: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2: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
0: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
2: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0: 是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2: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金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打击。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金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 为的又是什么呢？
0: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2: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季山兴，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三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四万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
0: 谢老弟，老寇，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3: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0: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3: 潘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2: 平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争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兄弟，

0: 的，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嗯，小一点。
2: 中秋吉祥。
3: 来，李佳，你的包裹，
0: 我的。嗯。哎，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3: 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5: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3: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他，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重进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兵营里面？请世界，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了，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

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

0: 谢谢你们。
1: 月饼做得可以啊，开门，进去吗？
2: 哎，
1: 关门。
2: 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
2: 谢谢。
3: 我不想喝，
2: 喝一口嘛。
4: 是糖水，
2: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3: 月饼。
2: 啊？
3: 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2: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3: 月饼。
5: 也不知道雨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
3: 万福啊。
2: 哎呀，别别别别。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3: 好。好。
2: 太爷。
3: 嗯。
2: 中秋吉祥。
3: 嗯。嗯，吉祥。
6: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7: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6: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7: 来，你试试。
6: 哦，这样。
7: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6: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7: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6: 什么仪式？
7: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 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6: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0: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如此分批地退出诺西。
4: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0: 谢了。
4: 雨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0: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松；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4: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0: 金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8: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4: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就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把他送回去了。

0: 中尽职了。
1: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
0: 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
1: 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云奎，甚至死再多的八十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
0: 就真的成人了？
1: 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2: 况今日后，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从政发的是从政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晦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纹的，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0: 无形的剑，余皇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
2: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的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0: 我会仔细考虑。
3: 保重，
0: 保重。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杰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杰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杰跟我说，他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凡杰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凡杰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刘长庚的面吞了铁钉，这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不过来。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着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2件事。
1: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我谁。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妻行事。
2: 他们另一代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1: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2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2: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2: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1: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76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3: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4: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3: 哪里哪里，
5: 冯天兄。哎呀，冯天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林主任，
6: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3: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6: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年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对吧？
4: 对对对，
6: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7: 哎，尝尝我这好茶。
4: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3: 哪里呀？
4: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7: 林茂洗耳恭听。
4: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7: 客气。
4: 就算是有1/10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7: 科长，科长。
4: 啊，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 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嗯，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7: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3: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4: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3: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4: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7: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4: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奎。
7: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4: 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7: 那个厨子。
4: 哎，
3: 凤年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4: 是吗？
3: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4: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3: 您客气。哎呦，
4: 太谢谢弟妹了。
3: 来，
6: 喝茶喝茶喝茶
3: 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4: 好，
3: 干杯。
8: 咱先擦擦手。咱就是啊，
9: 你干什么？给我坐好了。
10: 黑哥，
9: 坐你的。
10: 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8: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些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9: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
8: 我怎么？
9: 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8: 行，
9: 带句话行吗？黑哥。
8: 没事，大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
1: 你看谁来了？
2: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
3: 云奎兄哦，
2: 雨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3: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奎兄，
4: 云奎兄。

0: 多。
1: 好，
0: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
2: 李空兄，
0: 哎，
2: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啊！
0: 子夜二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2: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3: 在明晚的剧情里，张云奎来到苏中拜访自己的老友谢雨峰。与此同时，他还在这里意外碰到了一位阔别许久的故人。
4: 张大哥。
5: 谢谢谢谢。
4: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
6: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4: 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7: 火烧鬼，
4: 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3: 韩小月亲身经历的一切，让张云奎更加确定自己想要加入新四军的决定无比的正确。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0: 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2: 真的？去哪儿？
8: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2: 回海文去？
8: 对，云奎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2: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8: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
2: 李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8: 请讲。
2: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0: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奎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皖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
3: 谢雨峰的话打消了张云奎内心的疑虑，也让他坚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这一次他终于不用再孤身一人，而是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进退。
2: 雨峰兄，
0: 对，
2: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9: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2: 为什么吃炸酱面？
0: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的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

0: 面呗。我说行。
1: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
2: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

0: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1: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0: 我还没说要去呢。
1: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
2: 从武汉相遇至今，经历了战地医院的互相扶持，以及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张云奎和韩小月的命运就被紧紧缠绕在了一起。如今张云奎主动表明心迹，二人的关系能否更进一步呢？
1: 夫妇他怎么样？
3: 子弹打中了肩部，13/8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4: 韩小月的受伤让张云奎深受触动。
3: 听说
4: 战火延绵之下，他能否护所爱之人周全？等待他自己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不见不散。
5: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替代了。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7: 在那边，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2: 好。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醒醒！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0: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
14: 我们都买给你。
15: 是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6: 你旺我就旺，
15: 妈妈旺旺
17: 旺旺，
15: 妈妈你不够旺，
17: 好精神旺旺
15: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8: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1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1: 喂，你好，
2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8: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
14: 我们都买给你。
1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6: 你旺我就旺，
15: 妈妈旺旺
17: 旺旺，
15: 妈妈你不够旺，
17: 好精神旺旺。
2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4: 在宁波、
25: 厦门。
2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3: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体育老师，你来这里。
1: 今天第一位登场的是深受全网70多万粉丝喜爱的很努力的班主任，他是这样这样
2: 尽全身的力气
1: 这样，但现实中的他其实是扎根在南京一所乡村小学的语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朱文杰，来自车站小学。我很喜欢这所学校，因为我从进校门我就能听到鸟的叫声，我也能摸到泥和土。我觉得它符合我心目中的《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里面的巴学园。
1: 在孩子们的心里，朱老师就是最好的语文老师，朱老师的语文课就是最有趣的课堂。
3: 上朱老师的课就感觉很开心很快乐。
4: 朱老师十分的有趣，上课的话每次都会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5: 朱老师是中国好老师。
2: 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能扎根在乡村，继续跟孩子们好好相处，能教好每一个孩子，就是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0: 小朋友们下午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姓朱。想想你认识哪些姓朱的名人。哎，你说。
6: 朱自清。
0: 哇，文学家。
6: 诸葛亮。
0: 哎呀，诸葛亮。
6: 诸葛亮的诸是复姓。
0: 诸葛亮姓什么？
6: 诸葛。
0: 诸葛是复姓，谢谢你的解答。好，我跟那些名人可能不太一样，我只是一位小小的语文老师，今天来给大家上一节小小的语文课，简称聊天课。哎，我们就畅所欲言，你想到什么天马行空的都可以讲，好吗？
7: 好。
0: 七度课题。
7: 草船借箭。
0: 草船借箭是选自《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是明代的一部小说。小说三要素知道吗？
8: 小说三要素是情节、环境和人物。
0: 非常好，情节、环境、人物就是我们阅读名著的一种方法。我们先来走进情节，谁来聊一聊故事内容？
9: 《草船借箭》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当时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让诸葛亮在10天内造出10万支箭。诸葛亮从容不迫，利用自己的智慧向曹操借了10万支箭，如期交付。周瑜无话可说，承认诸葛亮的聪明才智。
0: 掌声在哪里？再来聊一聊咱们的环境，我们一起来走进

0: 罗贯中的原文，感受一下当时到底是什么样子。时也，阴阳既乱，媚爽不分，亚长空之一色，忽大雾之四屯，然后上接高天，下垂后地，渺乎苍茫，浩乎无际，精泥出水而腾波，蛟龙潜渊而吐气。什么感觉？
1: 我就是感觉这个雾真的特别特别浓，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雾一样。
0: 特别好，你说
2: 雾很大，然后持续的时间也非常久
0: 啊。你感受出来了，来，我们一起来，所有同学往前面看。你什么都看不见，因为此时此刻是一片茫茫的雾。所有同学往后看，你看不到你后座位的后脑勺，因为面对面都看不清。往左看也是一片苍茫，往右看，我夸张一点说，您甚至伸手不见五指。你就在这长江的正中央，雾大不大？浓不浓？持续时间长不长？
3: 长。
0: 如果诸葛亮没有算到这个雾持续时间长、范围大、浓度深，可能草船借箭这个计划都没有办法实现。而诸葛亮恰好他算到了雾，还算得如此精准，神奇的算得如此准确，我们能看出来诸葛亮是一位
3: 神机妙算。
0: 神机妙算这个词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诸葛亮是一位英雄，否则他怎么能在草船借箭如此高压之下还能笑得出来呢？找一找文章笑这个字出现了几次。
1: 文章我看到明显的笑他只写了一次。
0: 在哪里？
1: 诸葛亮笑着说雾这样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这一句。
0: 这是诸葛亮笑着说，是他的
1: 语言和神态。
0: 哦，神态表情，谢谢你。还有这个字还在哪里又出现了？
1: 第二自然段，周瑜说军情紧急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
0: 非常好，你率先发现了别人都忽略的点。没错，这个地方的笑是诸葛亮的语言。那我们今天用这个笑字解锁人物，打开经典的大门。我们先从第一个不开玩笑说起吧。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
4: 当时周瑜让诸葛亮在十天内造出十万支箭，但是诸葛亮却说十天造十万支箭会误军情，所以说可以在三天内造出十万支箭，
0: 并且
4: 如果三天造不好，甘受惩罚。
0: 什么惩罚？他立了什么？
4: 立了军令状。
0: 什么叫立了军令状？
5: 立了军令状就是如果三天之内造不好，有可能会
0: 哎呦，这个手势，他用了这个手势，同不同意？那你没有完成任务，你是要被砍头的。诸葛亮这么快就要向周瑜送出一血了吗？
3: 是。
0: 那他当时想到了些什么？
5: 诸葛亮想到了，我昨夜夜观天象，发现三天后有大雾，而且时间非常长。如果当时我去曹营里去取箭，那么那个周瑜想害我之心就会全然没有，而且还会在将士面前树立我的威风，此举可谓一举两得，而且不是为了我个人私利，而是我顾全大局啊。
0: 大家不约而同地给了你掌声，他的表达有一种古文之感，仿佛沉浸在其中了。其实这一部分在原文中更能体现诸葛亮的自信和笃定。我当周瑜，你们是诸葛亮。先生可料几日便成？
3: 只挑三日眼线，败那十万之箭。
0: 军中无险，
3: 能敢立乎？
0: 军中无险，
3: 能敢立乎？
0: 你们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0: 我就后悔了，我就不该给你标出来啊。那你感叹号你感受到什么呢？
1: 语气很强烈。
0: 你看出什么？
1: 我看出了诸葛亮已经想好办法，下定决心了。
0: 同不同意？
2: 同意。
0: 你还要补充？
3: 我觉得他应该是遇事不慌，而且他胸有成竹，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0: 胸有成竹，我们把诸葛亮的胸有成竹感觉再带进去。军中无戏言，
4: 能敢戏都督。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二个笑，继续体会英雄的内心。诸葛亮在这篇课文说了11句话，只有这第11句是笑着说的。他在笑什么？
1: 他在笑周瑜。
0: 嗯，
1: 因为他如果完成了任务，周瑜就不能杀他了。
0: 是的，他在笑周瑜。周瑜啊周瑜，我们两个是要合作抗曹的，你怎么能把个人对我的这种嫉妒强加在家国利益之上呢？我真是从未见过如此
4: 厚颜无耻人，
0: 心胸狭窄之人呀，是吧？还笑什么？还笑？你说。
1: 我觉得他在笑曹操，因为他算到曹操不敢派兵出来，只会放箭。
0: 此时此刻诸葛亮笑曹操是什么的笑？
2: 哎，
5: 嘲讽的笑。
0: 嘲讽的笑。好，来请坐。还笑谁？
5: 我觉得他还在笑鲁肃。
0: 嗯，
5: 因为这个时候鲁肃的话是表现得糊里糊涂，还不知道诸葛亮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0: 哎呦，鲁肃当时发生了什么？鲁肃说了一句话。鲁肃怎么说的？哎，这位同学举手了。鲁肃说，
6: 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
0: 你好虚啊，你演得真逼真。哎呀，曹军出来怎么办呢？
7: 子敬兄啊，你稍安勿躁，雾这样大，曹兵一定不敢出来。
0: 我们只管
4: 饮酒取乐，天亮了就回去。
0: 谢谢你的安慰。还笑什么？我觉得这个诸葛亮啊，还在笑自己。那此时此刻的笑是一种什么笑？
4: 得意啊！
0: 是畅快的笑，自信的笑，胜利的笑。我们一起来笑一笑。诸葛亮笑着说，哈哈哈哈，我这样的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
4: 饮酒取乐，天亮了就回去。
0: 人物的潇洒感受到了吗？
4: 感受到了。
0: 这气派，这气度啊，文章中的两个笑字直接点亮了人物。所有同学记清楚，以后在阅读名著的时候，关注情节、环境、人物，关注字就是打开了人物的密码。好，所有同学下课
5: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8: 文杰老师的优点是非常突出的，从头到尾和同学们互动，而且是热烈激情的互动，我看小朋友都很兴奋。这些孩子和你平常的学生比怎么样？
0: 我在乡村小学，我们乡村小学只有19个学生，所以课堂的氛围感包括他们的思维的多样性要欠缺一些。
8: 所以你平常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你要很用力。
0: 我像个猴子一样上蹿
8: 下跳。上
0: 蹿下跳。
8: 我猜到你可能是平常面对乡村小学很用力，当老师当然是要用力，但是智慧就在于度，有时候度很关键。我举一个细节啊，最后的笑体现的好神的笑，那个大家笑得好邪魅呀，那对不对？
0: 笑着说，
8: 诸葛亮要见到孩子他是这样笑的，他要哭了。他
0: 我自己知道我的文学涵养，我的积累远远不够，所以我就
8: 这个你谦虚了，积累啊没有够的时候，人生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
9: 朱老师，我在上课的时候有发现一个细节，你会专门去找那些没有发过言的孩子，我觉得这些关注其实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8: 那就乡村小学老师的优势，他不放弃每一个，
9: 一个都不能少。
1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课文都读过了吗？
1: 读过。
0: 应该知道这是哪里吧？从哪里看出来的？
1: 从
0: 对，这是荷兰的标志。这节课就让我们跟随文字走进这个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我想请一位同学来读，有没有想读的？
2: 我想读。
0: 我看看啊，我特别喜欢不举手的小朋友。来，请你读，读第二自然段。
3: 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低地上，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在低头吃草。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有时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牛犊的模样像贵夫人，仪态端庄，老牛好似牛群的家长，无比威严。
0: 读得非常非常好，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自己读成这么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有两个字要纠正你，一个是牛犊的模样，跟我说模样。再说一遍，模样。像贵妇人，说
1: 像贵妇人。
0: 好，很好，这样就把这篇课文的第二自然段读准了。同学们，现在我想给你们看三张有趣的图片，但是不能白看。这三张图片分别表示着这个自然段中描写人神态或者动作的三个四字词语。你能根据这三张图片分别猜出各代表哪个词吗？如果你心里有了答案，不要说出来，谁也不要说出来。我们先来模仿一下这些动作，看你们能不能做像。首先，我们共同来模仿第一张图片的样子。注意看，他的身体朝向哪个方向？他的手是怎么做的？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学一下，预备，开始。好，非常像，女孩做的特别漂亮啊。好，第二张，我们可以起立来试一试，做的跟她一模一样。好，再做第三个动作。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现在咱们来玩个游戏，我说词，你们做动作，不许用语言表达。我想看看谁能分辨出到底是哪个词。如果你们错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啊。第一个词是仪态端庄，预备，开始。挺好的，都知道了。第二个词是无比威严，预备，开始。第三个，极目远眺。哎，好，听好，可以坐下了。我现在知道你们确实弄懂这三个词的意思，挺了不起的啊。这个其实挺难的。同学们，接下来我可以给出你们两个备选的词，你觉得哪个词更符合这一段带给你的感觉，你就选那个词。静止和运动，想一想是哪种感觉呢？现在同学们，这样，你看运动那个词是不是在那个方向？静止这个词是不是在这个方向？一会儿你心里选的是哪个词，你就对哪个方向做出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极目远眺。我说清了吗？动作幅度大一点，让别人看清啊。预备，开始。哦，全都同意静止，是吗？不放下手，我不同意。你们看，那个牛不是在吃草吗？吃草的时候嘴是动的，还有运河，难道运河的水不是流的吗？这怎么可能是静止的呢？
5: 我觉得他应该是抓住他静的那一个瞬间来描写这个画面。
0: 再说一遍给他们听听，
5: 他选的是静的那一瞬间来描写这个画面。
0: 非常好。那什么是静态描写呢？就是描写事物静止时的状态。那动态描写是什么？
2: 运动时的状态。
0: 对了，刚才这段虽然是有动作，但描写的是它
1: 静止，
0: 所以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1: 静态、
0: 静止的。真好。来，学下一段。刚才讲了牛的样子，接下来的两个自然段写的是草原牧场上的其他动物。这两个自然段读过之后带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还给出两个词备选，像刚才一样，同样我出示两个词的时候别说出来，心里有答案就行啊。这两个词分别是悠闲和匆忙。有答案就行，不用说出来。考察你们的方法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心里觉得这一段是悠闲的，一会儿就做出仪态端庄的动作；如果你的心里感觉它是匆忙的，就做出无比威严的动作。准备开始。好，我看到了，都觉得是悠闲的，对不对？来吧，说说吧，从哪里看出悠闲？
5: 就是这个，在绿色的草原上，白色的绵羊悠然自得。悠然自得这个词语代表的就是很悠闲的。
0: 很好，找的准不准？但是我现在决定把这一段中悠然自得这个词去掉，没有这个词了，还能感觉到悠闲吗？
6: 不能。
5: 第四自然段他写了安闲的欣赏这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
0: 你的意思是你找到了一个标志性的词语是安闲，对不对？那好，把安闲这个词也去掉，现在悠然自得也没有了，安闲也没有了，还能够感觉到悠闲吗？你说。
7: 老师刚刚是把安闲的去掉了，但是欣赏这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如果他是匆忙的话，他怎么又有时间去欣赏自己的王国呢？
0: 说得多好呀。同学们，我知道你们找到了很多能够感觉到他悠闲的地方，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去掉了这样标志性的词语我们依然会有这样的感觉吗？那你们看一看，在作者笔下的这些小动物里写的和别人描写的这些小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
8: 他都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0: 很好，把他们当成了人来写，对不对？
8: 对。
0: 然后赋予了那样的情感，所以我们读起来会感觉到这一段非常的
8: 生动有趣。
0: 很好，你说的比我说的都好。好，这只是荷兰牧场里边白天的样子，夜晚又是什么样呢？再看下一段，自己读这一段，选出一个词代表你心里的感觉。但是这次我没有可供你们选择的提示了，只能自己想了啊。好，我请同学来说，这一段带给你什么感觉？
5: 寂静的感觉。
9: 我觉得是宁静
10: 静谧。
0: 哎呀，这个词真棒，
10: 那种安安静静的感觉。
0: 好，
10: 我感觉是和谐的。
0: 哎呀，多棒啊，你们的感觉都非常准确，确实是这样的。可是同学们看课文中泡泡里的这句话，你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词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了荷兰牧场的宁静，但是非常遗憾，通过你们的这些词我没有感受到那份宁静的美。多美啊，想一想，荷兰牧场里边狗是不叫的，牛是不发出哞哞声的，马是不踢挡板的，还有呢，看一看，牲畜是一起说
1: 沉睡的，
0: 低地是
1: 深深的，
0: 夜晚是
1: 漆黑的，
0: 就连灯塔里闪烁的光也是
1: 微弱的。
0: 怎么能说得美一点呢？你说。
5: 月明人静。
0: 月明人静挺好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来，你说。
11: 默默无闻，自然和谐的。
0: 你这个词太好了。还有没有？
11: 应该可以说是无声无息吧。
0: 真好，无声无息，同学们说的都对。哎呀，我终于要出示这句话了。 看看，一起读。

0: 这节课上到现在，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荷兰呢？我给你们一点小提示，用四个字的词语来说，可以说你通过课文看到的，可以说通过课文听到的，还可以说你通过课文感受到的。把它连成一句话来说，想说的同学都举手，都起立，都起立。这样啊，我会叫你们每个人接着说，咱们把这句话连成一首小诗，好吗？开始。
1: 和谐宁静就是真正的荷兰，
2: 自然美丽就是真正的荷兰，
3: 丰富自然就是真正的荷兰，
4: 严肃沉默就是真正的荷兰，
5: 优美风景是真正的荷兰，
6: 别有一番风味就是
0: 情趣
6: 真正的荷兰。
0: 好，别有一番情趣，
7: 自然和谐就是真正的荷兰，
8: 一望无垠就是真正的荷兰，
0: 真棒，
9: 宁静祥和就是真正的荷兰，
0: 这个词最好，
10: 悠然自得就是真正的荷兰，
11: 牛马成群就是真正的荷兰，
12: 仪态端庄就是真正的荷兰，
0: 真好。同学们，你们体会的都对，这就是你们心里的荷兰，也是我心里的荷兰。可是谁还不知道是真正的荷兰？用得着非得强调真正这个词吗？没有人说他说谎啊，他为什么还要强调这是真正的呢？而且你说一遍就行了呗，他说了几遍？四遍。为什么
5: 这个真正的荷兰就凸显出了这个题目的作用？
0: 你的意思是起到了突出和强调的作用是吗？非常聪明的答案，很棒。还有吗？
3: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强调了这么多次，就是突出了作者对荷兰的 喜爱和赞美。
0: 是，一定是特别喜欢，所以写了那么多遍，两个原因了。还有吗？来，你说。
13: 荷兰其实现在在世界上也算是一个都市，
0: 是国家，国家。
13: 作者想告诉我们，荷兰不仅有那些高楼林立的大厦，也会有这样子美丽的自然风光。
0: 真好，还有吗？看你们能说出多少原因。
14: 因为它是不同时间的，所以他写的是不同时间的真正的荷兰，所以他觉得不同的时间有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什么？
14: 风景。
0: 真好，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美。哎呀，我知道你们还能接着说下去，但是我猜有一个原因你们一定不知道。同学们看投影，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捷克的作家卡莱尔·恰佩克。他长这个样子，他出生于1890年，很早吧。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卡莱尔·恰佩克24岁那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祖国捷克在战争之后变成了这副模样。你告诉我，这是真正的捷克吗？于是他开始了游历欧洲的旅行，他来到了意大利，发现战后的意大利是这样。你告诉我，这是真正的意大利吗？他又来到了英国，他看到的英国是这样。你告诉我，这是真正的英国吗？但是当他来到了荷兰，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景。你告诉我，这是真正的荷兰吗？对，这是真正的荷兰。同学们，所以他才会写了四次。他说，极目远眺，四周全是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这
15: 就是真正的荷兰。
0: 他还说，猪群都在呼噜着，这
15: 就是真正的荷兰。
0: 他还说，白色的绵羊悠然自得，这就是
15: 真正的荷兰。
0: 当然还有无声的滴滴，还有那些夜晚街灯下闪烁着的微弱的光，这
15: 就是真正的荷兰。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直没有读课文的

0: 第一自然段。现在我们来读第一自然段，同学们把课文拿好，一起读。荷兰，读。
1: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
0: 下课。
2: 起立。
1: 老师。
3: 他抓住了我们语文课的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主线非常清晰，第二个就是环节设计非常的巧妙，第三点就是最后的这个结尾特别好，我还以为还有呢，结果
4: 戛然而止，
3: 戛然而止，
0: 对，
3: 首尾呼应，给很多的读者和学生的一个最后的韵味特别好。
5: 在赵赵老师的课上，我总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会说，哎，大家先不要说出来，大家先忍住啊，大家先不要表达。我会想到那些还没有发言的孩子，我不知道这应该算是一种德育教育。
0: 我一直觉得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不是面向全体学生，而是面向每一个学生。
4: 对，
0: 所以不能让一节成功的公开课背后蕴含着很多学生失败的经历和体验。
3: 没错，
0: 如果发言同学先把这答案说出来了，其他人就没有思考的意义了。所以需要等一等。其实在这节课上，不只是说我说你们等一等，包括我让学生们通过做动作这个方式来表现出自己的这个，
3: 对，
0: 也是要让每个人同时说出答案。
3: 对，
4: 这是一个中体的教育理念，叫一个都不能少。
3: 没错，
0: 对，
6: 这个有一位教育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教学呢是一种艺术。
4: 是门艺术。
6: 那我想今天这堂课可以作为这句话的一个佐证。
0: 过奖过奖，不敢当，这
5: 好高的，
0: 这不是过奖，这是不敢当。
6: 那么艺术这个概念是很大的，也很宽泛的。但我想这堂课我们从艺术这个角度来抓几个点，来欣赏欣赏，给电视机前的教师们来看一看，什么叫艺术呢？呈现一下。最后，作者介绍好像是一个多余的环节，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介绍的。
3: 对，
4: 那个真的
6: 绝对想不到。
0: 老师，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其实这个把我难住了。所有人讲牧场之国的时候，最后都落在参考书上说的是，起到了什么写法上的完整性啊，出现了四遍，或者是作者表达这种迫切性、
3: 表达了感情。
0: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把这个作者的生平就梳理了一下、
4: 你确定考证了？他确实是二战时候写的，是
0: 考证了。他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反战主义者。
7: 对，他确实是一个反战主义者，而且他心中充满爱，还有一些童话传世，而且机器人这个词儿也是他提的。
0: 对，对的，对的。
7: 那么这一刻，我特别赞同李强老师讲的，就是我自己内心的那个感受，不是艺术性，而是就是完美的美学作品。
4: 这个我特别同意各位老师意见，而且我特别感动。前彩的时候，这个导演问我，你会想到赵赵老师选这样一篇课文吗？我说我确实没想到，但他一选，我觉得有道理。小文本，大智慧，
3: 大师，
4: 他一定在这个小文本上可以看出他腾挪跌宕的智慧来，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重要的老师的优点，就是对每一堂课他用心。语文教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那比如说母语感知能力，然后母语思维能力，但是在这之上的审美能力，还有人生价值观的获得。
6: 今天我们是一个这个
4: 创造
6: 啊，一个案例的创造，一个概念的命名，在诞生在我们超级语文课上。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口罩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0: 妈妈旺旺
4: 旺旺，
0: 妈妈你不够旺，
4: 好精神旺旺
0: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3: 我就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农历6月1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开局155奋斗正当时，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专栏关注，府院联动托举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涅槃重生，打开市场空间；
1: 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投资破千亿；
0: 小小酶制剂催化出百亿生物制造特色产业集群；
1: 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来看山东做增量提品质，共惠民生新图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与有力支撑，从负债累累陷入破产死结，到重整盘活打开发展活口，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就在司法行政等部门接力托举下开启了重生之路。
2: 这里是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呢，投资3000多万元的工业技改项目一号焙烧炉日前正式投产，这也标志着这家年产30万吨、产值17亿元的碳素制品老牌企业正式迎来新生。
3: 刚接触这家企业的时候，他当时企业名称叫万达碳素有限公司，正陷入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的拼死境地。厂里的设备已经经过了10多年的运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缺乏维修维护，部分工序勉强维持生产。
4: 山东万达碳素2010年注册成立，主营铝用阳极碳块、石墨电极等碳材料的研发制造，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接近1/10。然而，由于主要股东之间在发展理念、举债规模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企业几经易手，经营每况愈下。2023年，债权人将其告上了法庭，要求破产清算。
5: 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该企业涉及的执行案件60多件，债务高达11亿元。如果按照以往处置途径直接将企业拍卖清算，企业上亿元的厂房设备将会按废铁价进行处置，顶多卖个几千万元。通过执行程序，不仅还不上全部的债务，300多名职工还将面临失业，而且浪费了企业原有的产能，得不偿失，损失实在太大了。
4: 凉山法院还了解到，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对碳素材料的需求旺盛，万达碳素有市场、有技术，涅槃重生希望很大。而且2022年，山东就出台了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对破产事务中完善破产援助资金、重整企业股权、及时变更等关键环节都明确了处置流程。据此，凉山法院牵头联合杨营镇党委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等6个部门组建重整工作评审委员会，他们首先对

0: 11亿债务进行了梳理，金融借贷5亿多，民间融资3亿多，原料欠款1亿，拖欠职工工资等近2亿，这些债该怎么还？评审委员会有了底。
1: 确定工作方向后，我们也开始启动破产重整程序。此时一个新的难点和关键问题就摆在面前，如何引进和选聘出合格的投资人接管企业。
2: 当好红娘和服务员，经过开展多轮沟通协商，很快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组案件信息网发出招募战略投资人的公告，先后吸引了来自北京、山西等地的6家企业前来洽谈竞标。
0: 经过4轮招募、商谈和评议，耗时2年，最后包括万创碳素在内的2家企业进入最后评审环节。
3: 非常看好碳素这个行业的前景，也认可这家企业的产能规模和技术积累，但真正坐到投资谈判桌上，我们才发现碰到了硬骨头。我们团队对这个项目经过评估测算，认为投资的上限是1.83亿元，但法院始终认为投资价格不能低于2亿元，双方谈判一直僵持不下，甚至有好多次到了谈崩的边缘，整个过程既艰难又煎熬。
0: 2亿元是双方谈判的关键矛监点，更是用来化债、保障300多名普通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基本支出。
4: 为什么咬定2亿元这个出资底线不动摇？因为我们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这些债务主要涉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债权人，一共涉及229家，300多人，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拖欠的职工的这些工资、医疗保险，还有给企业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像给企业餐厅供菜的、供馍的，这些是最普通的基层老百姓，他们拿不到钱，我们无法交代，所以我们坚决不能退步。
0: 面对法院的寸步不退，最终万创碳素退了一步，注资2.053亿元，分3笔于2027年底完成全部交付，其他债务分批次清偿。目前企业已经完成资金交付超9000万元，职工债权已全额清偿，包括蔬菜供货商曹坤在内的普通债权人也陆续拿到了清偿资金。
5: 欠了有85000多块钱，中间要了几次一直没给解决，也心里有点腿断骨了，没想到这10多年了这个账还能给要回来，债务结清了，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0: 从2023年5月法院介入到2025年9月完成产权交接，万达碳素涅槃重生为万创碳素。随后企业决定投资3亿元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目前部分改造项目已投产见效。扶上马再送一程，黄骅至梁山的铁水联运固定班列即将开通，这条大通道每年可为相关企业降低运输成本700多万元。
6: 从企业破产到招商引资，从新项目落地到港航新通道，我们精准用心服务，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破坏环境，不留下烂摊子，把辖区内的优质企业、优质产能、优质资源盘活用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7: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但好环境不只在放管服的便利里，更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中，在替百姓守住底线的温情里。山东推动府院联动机制，正是为了破解那些法院管不了、政府难处理的跨域交织难题。它让司法合法性考量与行政最佳性考量精准匹配，效能叠加，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多赢共赢。府院联动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越个案办理，它以制度的温度守护最普通百姓的民生底线，以规则的确定性给市场以稳定的预期，守护发展信心。当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当政府既有作为又有边界，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便在其中生长。
8: 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完成投资1103.6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0: 最近国家电投在聊城临清投资建设的2个风电厂相继投产，17台风机的建设周期较过去大幅缩短。
9: 从首个塔基动工到首批绿电稳定并网，仅用时5个多月，项目建设周期压缩了近40%，以往整体周期动辄8到10个月。
0: 能源项目投资金额大，拉动性强，但审批链条长，申报材料繁杂，一直是落地的堵点。为此，山东成立省级能源项目清单，推动要素资源向优质高效项目集聚。
10: 我们就是定期调度，对整个的投资进度是及时掌握，如果是发生一些变化以后，或者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可以去协调加强一些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更快的更精准落地吧。
0: 国家电投临清路上风电就是受益者之一，项目建设点位分散，涉及用地、环评、规划、施工等各类审批事项繁多，曾是影响进度的关键瓶颈。入选重点项目后，省市联动在审批流程和服务保障上给予全力支持。
11: 我们明确了项目服务专员，建立了跨部门协同机制，专员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预审，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方案评审，实行模拟审批、并联审批，大幅缩短了手续办理时间。
0: 多部门合力推动项目提前投产达效，赶上风电行业形势向好，企业也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2: 自从项目投产以来啊，整个临清项目两个风电场达到了74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效益1800万元。
0: 抓项目落地不只要引进来，还要动态调。前不久，省能源局对2026年度能源重点项目进行优化调整，28个条件不足、进度滞后的项目被调出，新纳入44个条件成熟、推进速度快的优质项目。
10: 调整后，全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亿元，旨在精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构建有进有出、动态更新、滚动实施的良性循环机制。
0: 今年上半年，山东已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十五五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五年总量达到万亿。
2: 下半年，我们将聚焦风电、新型储能、新业态、新模式等重点领域，强化统筹协调，持续加压攻坚，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增量，确保全年完成21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7: 说到制造，我们或许会想到轰鸣的设备、忙碌的流水线，而有一种制造发生在微观世界，细胞、微生物通过生命代谢帮助人类生产万物，这就是生物制造。生物制造中一切化学反应都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酶。在沂水县，当地就抓住酶制剂这个牛鼻子，发展出了年产值过100亿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
13: 眼前这30多只宠物猫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山东飞耀生物的新品试吃员。今天他们品鉴的是企业即将推出的一款新配方酶解猫粮。通过60天的喂养试验，这些肠胃敏感的小家伙软便改善率约80%，腹泻发生率降至3%以下，体况评分稳定提升。
14: 比如小猫，玻璃胃的猫很多是因为消化酶分泌不足、肠道屏障弱导致。我们在添加各种鲜肉的时候，经过生物酶解工艺，就是添加经过筛选的蛋白酶，先把肉类的大分子蛋白提前定向分解成小分子肽和氨基酸，就能减少因后肠道堆积发酵、胃肠道敏感导致的腹泻。
13: 酶原本只存在生物体内，但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人们能够实现酶的高效提取。飞耀所使用的酶来自不远处的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眼前这些发酵罐贯穿了3层楼，10多米高，在这里面无数的微生物正忙着生产各种酶。
15: 实际上呢，酶就是一种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会提供相应的原料，像玉米、大豆啊，以及一些农副产品，还有无机盐类，让微生物吃好，然后代谢产生我们需要的酶。
13: 如今，隆科特已经积累下了4000多种菌株，每款猫粮选用哪个品种，往往需要量身定制。
16: 客户的工艺、设备、配方发生了变化之后呢，我们的用酶方案通常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我们距离这个飞耀就只有20分钟的车程，针对他们的每一批的方案，我们都能去快速的服务，及时的跟进。
13: 在隆科特周边，不仅有飞耀，七星柠檬的柠檬酸产量全球第二，昆达生物的比定、山梨酸钾市场占有率国内前三，都得定制各种酶制剂，千柱酶制。

0: 犀牛鼻子，当地以龙科特为链主，将生物制造列为重点培育产业链，
1: 体现在生物制造的链式发展思维。龙科特生产的酶制剂带动了下游功能性糖

0: 发生沉淀。
1: 直线距离的话5公里左右，很近，所以说它才用适应这种这个输放式。
0: 因为跟隆科特这种活的关系嘛，我们做了一个专门接了一根管给它做这个淀粉乳。
2: 现在当地已经构建起从玉米、薯类深加工到中油酶制剂、功能糖等核心产品生产，再到下游食品、医药中间体等应用延伸的完整产业体系。2025年，伊水县11家生物制造企业实现产值148.9亿元，同比增长16.7%。25个生物制造重点项目还正在有序推进，投资额超50亿元，特色产业优势不断放大。
3: 民生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上半年，山东着力培育发展民生领域新业态，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增量提品质，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今天我们聚焦民生温度，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增长6.2%，较一季度提高3.8个百分点。增量的背后是山东持续拓宽新职业就业空间，健全完善新就业形态保障机制释放的新动能。
5: 这一数据是山东省在经济承压前行的背景下，多措并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宏观经济大盘稳固。二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升级，民生消费升级拓展出了新的场景，创造出新职业，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岗位。三是就业政策精准施策与服务兜底，
4: 就业扩容夯实增收底盘。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24元，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01元，增长6.6%。
6: 经济发展的成果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通过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等多项举措，不断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渠道，有效带动了工资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4: 腰包鼓了，底气足了，居民消费也从买商品向享服务、品体验全面升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互联网加养老等新业态、新服务持续升温，公共服务消费普惠性不断增强，民生保障底盘更加稳固。
7: 上半年，我省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增长了2%，涨幅领跑各大品类。持续释放的服务消费需求，倒逼服务业创新业态模式、消费场景迭代，公共服务普惠性的不断增强，优质服务资源持续向社区便民、养老托育、县域文旅等薄弱领域下沉，催生智慧服务、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正有效破解优质服务供给不足和居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4: 翻看经济半年报，山东正立足民之所盼，以进的势头统筹推进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推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8: 从一名普通采油工到享誉全国的大国工匠，在黄河入海口的盐碱荒滩上一守就是37年，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唐守忠。这几天，唐守忠正和徒弟们围着一套新系统做调试。孤岛采油厂辖区有59口单井拉油罐，分布在偏远区块。过去巡检一趟要跑10几公里，手动操作阀门监控液位。这套系统投用后，拉油罐的液位、温度、压力等关键数据将实现远程实时监控。改造后，单井拉油安全风险下降60%。
9: 我所理解的这个匠心哈，就是对这个工作的较真儿。其实哈，我们这个搞创新，并不是为了得奖、拿奖、拿奖金。就是为了让我们生产现场啊，员工干活的时候，干得更好、更安全。
8: 一个新系统的诞生，靠的是一点一点磨。拉油罐上每一个传感器装在哪儿，信号怎么传，数据怎么稳定，都是他带着团队在生产现场反复试出来的。为了一个冬天低温影响设备启动的问题，他裹着棉大衣在井场蹲了3个通宵。
9: 这就是4代产品，一点点的在修改，一点点的送到现场应用再完善，每一件都是 只要是对生产有帮助、有解决了，

0: 我们都可以说是。
1: 这套系统打通了偏远景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唐守忠还研发了一系列智能巡检软件，给拉油罐装上了智慧大脑。
2: 有时候大家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他不干，非得找到最优解。他说党员干活啊，不能只干到及格线。
1: 37年来，唐守忠先后攻克200多个生产难题，获得国家专利60项，工作室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从一个人跟自己死磕，到带着一群人跟难题死磕，他守在一线干的就是这一件事儿。
0: 我觉得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油井生产，更是我们国家的血脉和命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呢，就是要在最虚的地方扎下根，才能开出花。
3: 在济南市莱芜区，依托数字赋能，井盖坏了、违停乱放这些信息，智慧平台都会自动推送到对应的部门，谁的问题谁接单，让城市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发现。
4: 在莱芜区数字化城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空中城管便一键起飞，对主城区开展自动巡检。以前巡查一条街要3个人走半天，现在无人机10分钟就飞完了。
5: 肯定会更高效，它是一个高空作业，它发现的面肯定是要广一些的。充一次电能飞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一天的话7-8次吧。
4: 飞得高看得远只是第一步，无人机发现的问题能不能快速解决才是关键。例行巡查中，无人机捕捉到一个破损井盖，以前常常因为不能及时确权，井盖晾在那儿好几天。
6: 以前我们受到这个井盖的通知啊，警方就是那个信息不全，我们带了这对口的工具去一看，不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回去再汇报，怎么一来一回的这个功夫就都耽误了。
4: 现在不一样了，破损井盖的照片和定位被上传平台，系统自动推送给可能的圈属部门。这次陈鑫接到通知时，系统已经告诉他这是水雾的井盖，该带什么工具。他出车前心里就有数，个把小时就搞定了。井盖虽小，却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一个井盖背后，往往对应着排水、电力、通信等10几家权属单位，管理分散，标准不一。为了破解这类多头治理顽疾，莱芜区打通了36家单位的数据壁垒。
7: 看起来像都有人管，可一旦发生问题，涉及2-3个部门以后，就容易卡在这是你的，那是他的讨论上。现在问题来了，一键转办，随即响应。
4: 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发现，从多头扯皮到一键联动，数字化赋能让很多城市治理的小问题实现了未速先办。目前智慧平台月均联动案件超过300件，处结率稳定在98%以上。
8: 数字下降的背后是群众满意度的上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智慧城市从发现问题向预见问题升级，真正用智慧指数换取城市的整洁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
9: 占道扰民、油烟直排的野串摊也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威海文登将60多家烧烤摊搬进特色街区，从追着管变成了领着干。
10: 夜幕降临，文登区庙山路东端的烧烤街区热闹起来，野串一条街也成为当地热门的夜间消费打卡地，日均客流量突破8000人次。
11: 这次领着假日，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大家伙都过来，都出来转转，也很好。
10: 就在几年前，这些烧烤摊聚集在居民区周边，占道经营，油烟扰民，投诉不断，摊主们天天打游击，生意也做不踏实。
12: 以前吧，大概是6的锤，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老爬这个居民投诉，而且还有执法的管子。
10: 简单取缔和放任自流都不是办法，文登区的做法是给野串找个家，将零散摊点统一迁移至远离居民区的庙山路东端，同时建起一套全链条管理体系。
13: 一条街的所有业户统一进行了建档立卡，划定了经营范围，协定了经营时间，并督促业户配齐油烟净化设施，建立了定点的值班机组，有专人进行夜间巡查管控。
10: 从油烟到食材，从停车到安全，一套全链条保障体系同步落地。一条街的变化让摊主安心经营，居民不再投诉，市民多了去处，实现了三方共赢。
14: 我们将依托野串一条街特色 IP， 形成集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圈，培育更多有烟火、有温度、有活力的夜间经济体。

0: 山东省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日前启动，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5000元。今年首次实现共同借款人可远程办理。
1: 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山东省台联、济南市台办共同主办的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昨天开营，40余名两岸青年将在6天的时间里走进济南山水名胜、城市街巷，以光影作品展现全城魅力，见证两岸同心相融的深情。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嫂子，除了这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能帮？
1: 没有了，就是钱。
0: 你要这钱，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呢。像咱们新帅集团这样的企业，公账上一下转出1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1: 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也不想懂，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马哥一生当中就三件大事，您、静雅、心水，这三件事儿我肯定拿命护着。心帅呢，现在是碰上点大困难，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扛过这一关，心帅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马哥生前最想要的。嫂子，您不信我吗？
1: 什么？信你啊？我死都不会再信你。我之前就是太信你了，是吧？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会保护马帅，结果呢，马帅都被你给保护死了，我丈夫都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就想要一点钱走离开这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拦着，你怎么想的？你就别说我跟马帅有多信任你了，啊！
2: 我女儿，静雅，把你当亲叔叔啊，李成阳，是不是？把你当亲叔叔，我们一家三口多信任你，对你多好，就都不值这点钱吗？你不是要当新帅的掌门人吗？你当你的呀，你当你的，我没意见。都是你的，公司都是你的，我都不要，公司都给你，你连点钱都不给我呀？你是要逼死我吗？啊，还未来，我告诉你就没有未来，心帅就没有未来。
0: 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大嫂，你怎么知道没有未来？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那你肯定知道点我不知道的事儿啊！你能告诉我吗，大嫂？

0: 马哥生前就有事瞒着我。你也瞒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做什么？我能怎么做？我该做点什么？我现在觉得你和孩子的安全都有问题。
1: 这你说对了，我们的安全现在就是有问题。你把钱给我呀！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0: 不是钱的事儿，
1: 你别管，你别管，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可能，
1: 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是钱的事儿，大嫂，
1: 你
0: 这绝对
1: 想让我安全吗？
0: 是不是？你害怕什么人？
1: 我害怕谁呀？
0: 对呀，
1: 我谁也不害怕，我就害怕你。你就因为你不给我钱呀？我要钱你不给我，我就害怕你。
0: 不对，大嫂，
1: 你只要
0: 你跟我说实话，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0: 你害怕谁？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
0: 你觉得谁不安全？
1: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0: 到底是谁？
1: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0: 你告诉我是谁不
1: 安全？我没法不
0: 是不是重要。

让我失望了。阿帅这十年瞎了眼了。

0: 赶紧的，站好啊。老板晚上好，我是 Coco， 来给老板打个招呼。
1: 老板晚上好。
0: 老板你看选中了，选中谁了？喜欢的话就多选几个。
2: 要不就这个吧。
0: 他是吧，哦，来嘟嘟，来快来，嘟嘟过来过来。坐好啊，好，给老板再打个招呼。
1: 祝老板玩得愉快。
0: 那个老板，祝您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我啊。
3: 你刚刚完事还敢来这儿？
2: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鑫他们不在。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3: 那你还好这一口啊？
2: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3: 查什么案啊？
2: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个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是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3: 没有。
2: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不在这上班吗？
3: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2: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3: 怎么样？白不白？
2: 嘿。
3: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2: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3: 不是我干正经事了吗？
2: 我正经事干什么呀？
3: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哎，下面的那个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2: 哎，不用了，就这两盆就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4: 好的，明白，老板。
2: 明白什么呀？明白。啊，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吗？
3: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2: 哦，明白。嘟嘟，
3: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2: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3: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2: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3: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2: 好的，嘟嘟。
5: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2: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凤凰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一些线索。
5: 说说看。
2: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裸贷。
5: 你那个朋友是个姑娘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5: 如果没猜错的话，她暗访时用的身份应该是失足女青年。
2: 嗯，
5: 你用的什么身份
2: 啊？我用的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男青年。
5: 什么？
2: 放荡不羁还有点爱自由。
5: 哦， 你扮演的是客人，你点的糖，对吗？
6: 是怎么回事？
5: 接着说吧。
6: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债务，所以被迫卖淫。据我分析，凤凰夜总会跟这个裸贷公司有可能就是一伙的。
5: 裸贷、美丽贷、套路贷，社会危害极大，都是我们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目标，这些线索很重要。你在那边继续盯着，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6: 明白。
5: 哎，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0: 那个地方很危险，让你的朋友多加小心。等事情结束之后，请人家吃顿饭啊，好好感谢一下。多好的姑娘啊，那么勇敢。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嗯。
1: 哇，何队，
0: 嗯，
1: 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
0: 你说谁八卦呢？啊啊！哎，这不是为你吗？
2: 何队，先走了。
3: 起，二三，迈五，眼睛大，送二三四，小的落大吉，一二往远送，好，一。二三四五六，走下吧。那好的一生六，
4: 董局长来了。
3: 大力，大左三，
5: 留住。
4: 卖家学东西非常快。
5: 我俩有没
6: 不够？不够啊！恐怕你还得多花心思。
5: 请眼睛，
4: 我要真把他培养出来，你还舍得吗？
5: 落
6: 舍得
5: 送，
6: 不舍哪有得啊？
5: 开走大，不动收。
7: 你们家老哥，我跳的怎么样？
4: 进步非常大，我们高总都心疼了。
7: 嗯，老高。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带我出去玩玩呗，就当是陪我放松一下。
6: 不可以，
4: 哪有人轻轻松松成功的？看看我们高总，你知道他以前得付出多少努力？
6: 哎，别拿我当教材。继续。
7: 哎，老高，
4: 接着练。
7: 好，老师，从哪开始啊？好。

0: 哎呀，这太危险了！哎呀，你说真的很危险啊！要不是我用这棍儿到草里去扒拉，谁能想到光天化日之下我这院里会有蛇？不，高总，棍子真的来了，你们先休息。
1: 坐下说。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谁？就是刚办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2: 915专案组那组长。
1: 对。拐弯抹角的跟我聊马帅的事儿。你怎么说？我当然说是因为工作才认识的吧，不熟悉。
2: 但是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马帅不是在看守所里突然发病死亡吗？具体内容何源没讲，我也没法问。不管怎么说，马帅一死对你有利，你跟他的事情从此烟消云散，不可能再有人知道。 可万一马帅死之前说了什么呢？如果他真的说了什么，你现在还会坐在我这儿啊？这点我可以给你确切的答复。死之前，他什么也没说。
1: 如果马帅的死有问题，那我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了吗？
2: 怎么会呢？ 你们两个事情根本就没人知道，怎么会有人怀疑你呢？除非你把他杀了。
1: 当然
2: 就是嘛。<笑>你干嘛老要自己吓唬自己呢？但我估计啊，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例行调查，毕竟死了人嘛。要是这样，你根本用不着紧张。再有。 就是打草惊蛇，看看这一棍子下去是不是真能打起什么蛇来，看看你的反应。如果是这样，你就更不能紧张。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来，嗯。
2: 对了，他还跟我提了14年前那个村村通工程，我觉得14年前的事情，几乎就是历史了，谁能查得清楚？
1: 可是你，
2: 你呀，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在这个工程上，颐和新村，怎么样了？
1: 就李成阳这个人比较难搞，啊，很麻烦，但我正在想办法，您放心。

0: 不是大家，你回头打好招呼。这条街怎么又出来收管理费的？
1: 是，
0: 每家店都有。
1: 是打过招呼。你问问收货单子，想在这立规矩收保护费，是不是先从这条街开始了呀？
0: 不信收货单子，查看看谁搞事情。
1: 行，
0: 甭管是谁啊。再找人家聊聊，好好聊，别动手啊！法治社，一切靠谈嘛。
2: 咱家在这条街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没交过什么费，要不给交了吧？
3: 交什么交？不能交，雇佣他们了，以后没完没了了。
2: 真笑话！不行
3: 不行，求求你
2: 了，要不然听妈的，咱交了吧。
3: 哎呀，
2: 求个平安，别惹事儿了。
4: 大哥死以后接二连三出事，我这脑子有点乱。哎，三哥，你能用你那坨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脑站在局外帮我断断这什么情况啊？
1: 洋洋，你今天不跟我说句话，我还真张不开这张嘴，真的。
0: 什么意思？你说。
1: 这事很简单，
5: 大嫂有问题。
0: 啊？什么意思？
1: 我展开跟你聊聊啊。大哥一死，大嫂着急忙慌的去讨钱去了。把董耀找来了，董耀一个区长，他说喊来就喊来了，带着合同，偷偷摸摸的。我要不给你让你过来，
5: 刚一张合同就签了，知道吗？
1: 好，你把这事讲黄了吧。这董耀上班时间就去找那高明远去了。
5: 高明远什么人啊？
6: 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现金王啊。
1: 咱们就想了，你说大嫂这关系这人脉
5: 那得多厉害啊。
1: 啊，这些事没弄成，没弄成。今天大嫂又到公司去直接找财务要钱的了。
5: 你个多疑，大嫂肯定是有问题，她跟董耀有事儿。
6: 什么事儿？
1: 武大郎。我就说这事真的
5: 不敢细想，真不敢细想。
1: 哎，你想想，董耀长得像不像西门庆？大个子像不像武大郎？大嫂活脱的一潘金莲嘛。
5: 武大郎、西门庆、潘金莲，
1: 啊？
4: 哎，安江，假如说大嫂没问题啊，
5: 可是个老问题。
4: 不，假如说他没，假如没，不，不管大嫂有没有问题，先不说大嫂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董耀有问题啊？
1: 啊，
5: 当然，
1: 狼狈为奸，西门庆、潘金莲，啊，洋洋，洋洋。真的，你平时得好好的读读书了。真的，
4: 行行行，哎，你赶紧回你那个什么知识的海洋，赶紧去遨游吧啊！你让我静一静，好吗？
6: 大嫂的问题，潘金莲，
1: 这是你让我说的，你他妈让我说的，你以为我想说吗？说话。
7: 哎，大队，
8: 哎，怎么样，查到了吗？
9: 对对对，鉴定结果出来了，废厂房查到的车痕很有可能是一辆金杯。
10: 根据线索，我们调了当天的监控，那天晚上在洒水车消失后，确实有辆金杯在废厂房附近出现。
11: 车牌查了吗？
10: 查了，是假的。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天网系统，正在追踪那辆车当天晚上所有的行动轨迹。
11: 顺着这条线索，先把这辆车找到。
8: 明白，
2: 明白，
11: 明白。老裴，老裴，
12: 嗯，
11: 犯困了啊？
12: 嗯，不至于，
11: 不至于。来，叫懒哥提提神。
8: 嗯，也别说，真困了。跟你说了吗？假牌金杯。
13: 如果没有带英子去胡小伟呢？如果他道歉的时候，我能跟他一起去。如果这几天我能够对这个案子更上心一些，能更快地赶到他家楼下，我估计英子她就不会死。
14: 我爸是一名法医，我没跟你说过吧？当我第一次弄清楚法医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离真相最近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着迷各种能够探求真相的工作。我还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把真相摆在大家面前的人。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法医的。但是大四那年，我遇到了一件事儿。一天回家路上，我经过一个巷子，看见几个流氓把一个女生拉上树，那个女生哭着向我求救。那几个流氓还说她喝多了在撒酒疯，还想拉着我一起喝酒。那个时候我太害怕了，就直接逃回了家。后来我在新闻中看到，警察发现一具女尸，发现的时候，那具女尸头发被揪了一半，指甲缝里都是被那些流氓用牙签插过，胳膊上都是被硬头烫的，他是被折磨致死。再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我每一天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个女孩向我求救的样子。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做法医了，人死了什么都受不了，我要让人活着的时候去说话。林浩，我想说的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虽然这是一句很俗的话，但是你我都相信的。

根据视频监控，我们锁定了这片区域，发现这片区域里边有这么一个报废汽车处理厂，当时就是可疑，就派人查了。没想到我们要找的那辆警卫车就在里边。

0: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已经没人处理了，车牌手续全是假的，什么都没剩下。
1: 大队，
0: 一堆废铁啊，

0: 负责人呢？哎，师傅，来过来一下。哎，问你个事儿，
1: 这车是什么人开过来的？哎，说实话，这是哪个开过来的？我是真不晓得。我去早上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车就已经在这里。
2: 当时车子里面有一个打印的纸。
3: 纸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车子报废掉，还放着无限块钱。我晓得这个确实是有点不符合规矩，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做了。
4: 行啊，你们的问题交管部门会找你们的啊。不对，要咱先收吧，派几个兄弟查一下附近监控，看有什么可疑的。
0: 轮胎是你知道吧？
1: 哎，是的，是的。
4: 轮胎呢？
1: 哪个轮胎？金杯车的轮胎。哦，在那边呢，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啊，带你们去啊。
4: 走。
1: 哎，好。
4: 领导，哎，在带里面。
1: 何队，这怎么找啊？哎，师傅，你们卸下来的轮胎都不登记啊？哎。
0: 这轮胎我们不登记，每天登这么多也没有必要买，是吧？
4: 你确定那辆金杯车的轮胎就在这里吗？
1: 啊，这个确定。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一次啊，得隔一段时间哦，就清理一次轮胎。这一批还没有清理，肯定在里面。

0: 把人调过来吧。
1: 啊，对，凶手明摆着想切断我们的调查线索，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所行动了，咱们这么干会不会？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只要是人做的，都会留下证据。

0: 带回去化验。是。何队，技术部门的同志将金杯车轮胎缝里的渣土进行了化验，在里面发现了含量较大的高岭土物质。这种物质很特殊，绿藤只有西郊的龙尾山上才有这种东西。
1: 龙尾山？
0: 对。
2: 那里现在是个矿场。
1: 也就是说，这辆车最近去过龙尾山。
3: 这种可能性极大。
1: 走一趟龙尾山吧。去那儿啊？这地儿不小，要不多叫几个负责技术侦查的同志。
3: 也好。
2: 好，何队，骆导那边等着你汇报工作吧。
1: 您先忙着，我这边准备好了，我叫你。该家人家人，该家设备家设备。等我回来之后，一块走一趟龙尾山。
2: 明白。

0: 多少圈了？
1: 马上，博哥。128圈。
0: 确定？
1: 确定，一圈没少。
0: 糖蒜呢？糖蒜呢？
2: 藏住了。
0: 为什么要吃火锅啊？不是就为那口糖蒜吗？
2: 不是，酸家伙，你不跟那糖蒜咋没拿了？
1: 你赖我呀？啊，你赖我干嘛呀？
3: 干嘛呢？你们
2: 怎么傻了呢？啊？
3: 是，博哥，没事。博哥，来电话了。
0: 喂，我，大点声。冯伟山，明白了，我这就安排。
3: 哪儿来，博哥？来，吃，博哥，吃。
1: 博哥，啊，这啥都不是，吓人！操！
0: 不，什么他妈玩意儿这是？
3: 什么玩意儿？ 哎，博哥，吃。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芋头，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哇，芋头真的是映入眼帘，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漂亮。
2: 你第一感受是不是哇塞？
1: 是的，
2: 有这种感觉。
1: 有，大哥在里面是最高的，我要看一下我的眼光怎么样。
2: 这一款呢确实不错，那我觉得以你今天的穿搭和职业来讲，偏素雅，不能太抢镜，对吧？
1: 对，
2: 我会推荐四季豆，你可以小小的对比一下这两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第一感受，我就觉得这个没那么亮哎，感觉这个会偏暗沉加绿一点点，就我作为外行人，我还是会更喜欢这一款。
2: 哦，首先哈，你说的是对的，这是纯素雅的白和发光度。它的底妆呢，拥有了一个盖中盖，你看到了没？再来看一下，还发光吗？
1: 哎，不发光了，好神奇哦！这是设计吗？
2: 啊，是的。
1: 哦，
2: 这个呢，一刀切的，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在。但是四季豆不一样，我们颜色的东西啊，是最压种水的。啊，如果按挑货来的角度，这一款的种老度会更高。啊，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感觉，加上一点小飘花，对吧？很灵动，适合你今天的穿搭。同时呢，四季豆嘛，平安四季。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四季豆的品类，那跟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问题哈，来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1: 哦，一个偏绿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绿调。
2: 这个走蓝，
1: 哦，
2: 蓝色调，蓝为稀，稀有。啊，这边呢有一点点葡萄肉的感觉，纵使所有的白冰，但是它的颜色不一样，如同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再来对比一下，
1: 三款颜色都不一样，
2: 是不是全是白？
1: 是，但是它白的不一样。
2: 这个是黑钢的，
1: 对，
2: 啊，这个呢是走蓝的，这个呢走荧光绿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这就是翡翠，
1: 那我学到就不是说越亮就越好，
2: 是的，不是的，它要看种老度啊、光感啊、颜色呀，还有今天的搭配啊和身份和需求都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出席一些活动，或者是晚宴，对吧？肯定会有，那可能就这一条会更适合。你看，
1: 是
2: 这条是最抢镜的了。平时你穿中国风或旗袍，这条就更合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国际标准，黄杨女来了。
1: 哇，这个戴上去整个气场不一样了，是
2: 啊，没错，这一条
1: 这个好漂亮。那我们听一下我们芋头小姐姐的意见，我们来佩戴一下，我也想来感受一下。
2: 那你今天你就戴上这一件吧。
1: 好，
2: 好不好？我跟你配一个手，
1: 好不好看？很好看，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它是。

0: 色的，但是啊，这个
1: 玉坠这样点缀之后，
0: 它不会撞色，
1: 全部的眼睛。
0: 对啊，啊，
2: 是很亮眼，是不是？
0: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2: 真的吗？
0: 瞬间，
2: 这是我第一次佩戴，真的、啊，嗯，
1: 好好看，
2: 喜欢，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戴也不会说很突兀，哎，
0: 当然了，
2: 是不是？
0: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
2: 真的、啊，
0: 对，
2: 好看吗？
0: 很好看，哎呀，
2: 是不是？
0: 我发现你戴完这一件以后，整个人都精神都不一样了，自信好多，
2: 是不是？
0: 这就是
2: 珠宝了，珠宝的魅力了，
0: 爱它吧，
2: 爱，真的爱，
0: 都想买回去了吧？
2: 心动了，再努力赚点米。
0: 那今天你带着吧，
2: 真的，
0: 真的，
2: 一直带着，
0: 带着，然后带你去逛一下整个的市场啊，或者我的库房。
2: 那太荣幸了，我只有一天的使用权。叫一日店长，我是一日使用权，
0: 可以的，
2: 可以可以，
0: 让你感受一下你走在大街上最夺目、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那一刻，你会更开心，
2: 迫不及待了。
0: 走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2: 这就是我们芋头小姐姐的库房啊！
0: 是的，哇，
2: 种类好多哟！
0: 没想到吧？这么大，
2: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0: 这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那边的镶嵌件，包括珠链、手镯、摆件，就日常去了啊，性价比拉满。因为我这边是一手货源嘛，然后也是源头，从切料，从原石设计切料一体的。批发区
2: 一条龙，
0: 没错，就好像刚才我们过来的那边呢，就是高端区了，嗯，高端定制区就不一样。
2: 那这边我刚刚还有听说，就是还有人会一整批一整批的去拿，对不对？
0: 那当然，我这边呢，所有的全国进货的属于他们的供应商了，所有的珠宝商会来我这边选货，也供应给很多的一些。如你这样的一些买家或全国各地来我这边挑选的也会应有尽有嘛，它这个品类也会很全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
0: 我现在呢，带你去天光西。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四会的一个天桥，它位于玉博城和天光墟之间的一个交接
2: 处。
0: 对，你知道天光墟为什么叫天光墟吗？
2: 不知道，看来有
0: 说法。天光，因为这里是广东，然后天光的一个意思，按广东话就叫天亮。哦，对，
2: 那那也是不关门的意思了。
0: 是的，所有的同行嘛，他白天要摆档，他只能晚上呢。

0: 就是传说中的全球翡翠集散地，
1: 原来如此，
0: 天光墟，
1: 哇，长见识了，今天
0: 最有名的，
2: 来，过来，过来，哇哦，
1: 他们现在这个是在干什么？
0: 它这边呢是分为早、中、晚，然后三个时间段，然后现在刚好是换商铺的时间，
1: 那就是一个店铺，
0: 现在下午的时间
1: 有三个老板，
0: 没错，哇，这边的话大概它有差不多5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档口，上万个商铺。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每天的成交量要数千万了，
1: 我天啊！
0: 如果是线上的话，你猜多少？
1: 往大的猜吗？
2: 要往大的猜。
1: 线下就已经上千万了，那可上亿了。
0: 是的，一个小目标，是每日的成交量，
1: 每日完成一个小目标，
0: 没错。
1: 哇，那真的是行行出状元了。
0: 是的，有没有一股小冲动？
1: 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购买的冲动。
2: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你很兴奋，
1: 因为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已经对于翡翠已经是喜爱度加倍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翡翠？
1: 那来都来了，我也想给我的母亲挑一挑，她马上生日了，而且今天带上我们玉言小姐姐专业人士，可以帮我挑一挑吗？
2: 你都这么说了，
1: 是不是？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给母亲选择，希望她就是健康、
1: 对
0: 平安、快乐，是不是这样？
1: 是，简简单单、大气就好了，
0: 大气一点，
1: 大气
0: 简约一点，百搭一点。
1: 对，
0: 那首选平安扣，
1: 平安扣，
0: 对，
1: 平安扣长什么样？可以带我看看吗？
0: 就是圆圆的，
1: 圆圆的，
0: 时来运转嘛，天圆地方的。
4: 那带我挑一挑，
0: 我带你去看看啊，
4: 好，
0: 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这边很多，尽你挑选，有那种购物的感觉，有没有发现？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小白不带专业人士过来挑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0: 建议你就是先看，
1: 先看，
0: 对，先种个草，但是呢不要轻易还价就行。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还价了，这里呢它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1: 什么规矩？
0: 对，它呢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件，如果你问了它价格，然后它给完了之后，你要是轻易的还价，商户卖了你就得买，
1: 这样
0: 你就得成交。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问一下，那如果我拿这个好一点的位置，
0: 对，是的，这个呢会比如说阿姨会更加喜欢一些。
1: 我要多
0: 少钱？最低是吧？同行价，同行价18000，它没有打价，也没有叫价，
1: 所以一般都是要直接问。
0: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市面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颗你看它的光圈会更好，你没有发现？
1: 对，
0: 它的总水会更高一些些，然后大小合适。卡多少的？25吗？28左右吧。
5: 有30
0: 应该不到吧。
5: 30，
0: 刚好30。
1: 30
0: 厚度有没有卡6？看一下厚度。
1: 哇，好专业啊。
0: 6.9，够了，够了。一般的，母亲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家会选择平安扣稍微大一些些，要不然因为他们喜欢有颜色的呀，或者是大气一点的呀，这个就符合，刚好卡30，然后厚度也够。如果它太薄了，大部分太薄的料子，你看这一件它就显小气了。
1: 对，是的。
0: 这个18000有多少空间？
5: 都是给你打的卖价。
0: 卖价，但不是同行进货价呀。
5: 卖价基本上就是给你打
0: 同行价，还是有浮动的。这个最低还能省多少？还能少多少？
5: 少也是一点点，
0: 只能小刀。我感觉跟我的价格可能出入会比较大哦。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价格？
5: 那品质比较好。
0: 这个我给你打个价呀。这件

0: 情况下，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可能看了会比较低一点点。哦。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这一件3500，
2: 三千五，
3: 新手小姐姐，
4: 差好多，一点四
0: 倍。一般的情况下，3500的一般就是22或者是25之间一类的会多一些啊，小尺寸。就差不多是吧？
5: 你看两个的区别，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区别？首先它的尺寸，然后其次它的厚度，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情况，它还比它冰透，它会偏暗一点点。
6: 对，
5: 所以这个人家3500是可以卖的。
2: 那我们这个可以砍价，直接砍3500。
5: 这个
2: 还卖吗？
5: 慢慢磨，磨出来了吗？
2: 好，
0: 这个再给你加几百。他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所以呢，
2: 喜欢
0: 他送给母亲，加500，
4: 4000，
0: 还是没机会。哎呀，
2: 4000太低了，会不会？
4: 中老入细的，你看它的光感都不一样。
0: 我就是看它的光感好，
4: 有的比
0: 这边的光圈
4: 粗了，这个是比较
5: 还代表种很老，就是不会变种。
0: 哎，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我也可以来进货，我自己也有货盘，也有供应链，
4: 所以我都是给你打的卖价，没给你开价。
0: 这个我给你再加600，4600，这是我的极限了。
2: 4600，
0: 要不然我也可以去其他的逛逛。这个的所有料子，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讲，或者同行之间也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可能赚的或者是空间没那么大了，对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来日方长嘛，
4: 你再看一口价吧。
0: 我只能给4600。你这样吧，我给你加50。这么大热天的，我给你一杯奶茶，真的是极限了啊！4650，
2: 小姐姐太厉害了，
0: 10块钱。对，4658，我发。对，又顺又发，
2: 好有寓意。
0: 对，寓意也好。
4: 这么好的料子，再去买料不好买。
0: 下次我再来嘛，
2: 再来多带朋友们都
0: 来。你又不是也是一天在这儿，你每天都在这儿，多了一个货源。
2: 拿下了，真的，老板娘好大方，谢谢。
0: 我先转吧，
5: 你转，你带手机了吗？
2: 带了，
0: 你带了手机。
2: 掏出我们的手机。
0: 4650这个是可以的，行，我给你装起来吧，给我一个袋子。谢谢，
2: 跟着我们芋头小姐姐淘到宝了，
0: 这么
2: 开心。
0: 必须的，
2: 没问题，
0: 下次直接来，下次有客人直接带过来吧，好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芋头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在瑞丽和四会，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聚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家。

0: 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5: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华稽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3: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2: 皮包公司一下能拿出一个多亿现金，那业务结构什么样？
3: 有一些地产、建筑业务往来，反正就是一家走账用的公司。
2: 那说得过去，大早的套现呢。那这个公司跟董耀有没有关系？
1: 和董耀没有关系。
2: 没有？你们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2: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但是和另一个人有关系。
2: 谁？
1: 你们新帅的股东。
2: 新帅的股东？谁啊？
3: 文良。
2: 文良？你们确定是我们新帅的那个文良吗？
1: 确定。我们仔细研究过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一共有两个股东，一个占49%，就是普通的工薪股，另一个占51%的。就是文良，丈母娘的表弟。

声音之后是你的实际持护人，是文良岳母的表弟。那四十九是一个空心图。文良，哼，那鬼啊！但是文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次拿一个多亿现金。按照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的结构，它充其量就是一个白手套，它背后一定有人，有一个不太方便出现的大人物，大人物的股权是文良代持，啊？那这大人物谁？董耀。不就通了吗？我没想到，总要。

0: 把咱搞清楚啊，三仔细点，听懂？你怎样？滚！你指定庙好的啊，这是你帮马国十年搞的公司，这整年呢只有1000多万，公司的员工还有3个月公司没开，如果再一开，这整年上没完。我们负债太多了，伙计，我们应付外头啊1个多亿，马国一死的，我们应少几多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要不要得回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到时候公司我搞啊，伙计。
1: 海哥你别急也别喊，你在工作呢，
0: 我
1: 怎么可能收不回来呢？哎呀，这些事情太具体了，你又不懂。
0: 我不懂，他们都不懂啊。
1: 海哥，我跟你说，马哥呢刚刚过世，公司乱是正常情况，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急走。要不这样，海哥，你就让我和胡天天吧，这些事儿都是我经手，我来处理。
0: 李成阳，李成阳，你是编的法要回来，你想当这个新掌门是吧？
1: 哎呦，我没这个意思，海哥。
0: 你回来个屌！你一回来，这整个公司就被你搞垮。
1: 海哥呀，你吴市长电话，我接个电话吧。
2: 喂，吴市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哎。我们这两天一直开会呢，特别重视。啊？啊，对对对，是。谁？海广泉儿？啊。啊。啊，不是，吴市长，是这样，除了马帅以外呢，他是最大的股东。嗯。哦，吴市长，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开会呢，我马上转达他，让他到时候一定参会。哎，哦，吴市长，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懂，市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明白。啊，当然啊，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0: 李成阳，李成阳，我是新帅的幕后股东，你不拿我出面好不好噻？
1: 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0: 那哪个说出来呢？
1: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就看最后落哪了。
3: 龙尾山，
4: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
3: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索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5: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但是他在整个历城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势力。
4: 哦，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6: 没错，

0: 君美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1: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0: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2: 薛美安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3: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2: 很重要的是
3: 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这个地方呢，是龙尾山的西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告现场，你们这时候进去之后就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2: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调查走吧。
3: 高阳，高达，
2: 对，处理一下。好，
3: 走。
1: 警察办案，
3: 大哥。
1: 哎，来，要，干嘛呀？你们，
3: 警察，
1: 警察，
3: 好吧，
1: 我们这。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英找到董耀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2: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那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那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2: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2: 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俩小时，什么理由？
2: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好，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0: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1: 哎呦，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1: 啊，你说什么？
2: 负责人？
1: 哎呦，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过来吧。
1: 啊？
2: 配合一下。哎呦。

0: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你就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
1: 哎呦，不对，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
2: 你说的

到了。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啊？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你说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啊，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0: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3: 坐，坐下。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您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就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裴伟，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

0: 这样的方式出现了。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1: 明白。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动静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4: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5: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0: 这边。
6: 啊、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7: 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介绍当事人，暗示警察，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提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8: 明白。
9: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5: 好的，高先生。
9: 礼物送过去了
5: 啊，送到武士长夫人手里了。哦、啊、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他也做一身旗袍。
9: 那是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3: 发生什么事了？
9: 雪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铐在市局接受问讯。
3: 还不久了？
9: 4个多小时。
3: 得先把陈建波。
9: 现在啊，此地无银三百两。
3: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9: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3: 马上去办。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
1: 坐坐坐坐。
2: 陈总，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儿了吧？
2: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0: 不是，我真服你了。
2: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而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3: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
2: 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3: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2: 您可真逗。
3: 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下耽误什么工夫？哎，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 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2: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
3: 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呀！你，
4: 陈总，
3: 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4: 陈建波。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只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3: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5: 范俊。

0: 是他杀。审得怎么样了？
1: 啊，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0: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1: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0: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散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哪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1: 安静点，
2: 哪儿那么多事儿？
0: 你这，
3: 何平
4: 怎么样了？啊，
3: 何队，
4: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好啊，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1: 市长好，各位领导，
0: 这样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
2: 谈谈你们的决定吧。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了，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兴帅的什么新掌门人。 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是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 请来了，
0: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2: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0: 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
2: 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舍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2: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 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局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
3: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 我们没看清懂是什么合同啊。

0: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啊，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因为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 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就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心绪内部。 乱，这是实情吧？怎么样？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腾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但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1: 挺成熟的，董局长。哎，正好。
2: 这个合同我这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3: 程阳，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4: 就是程阳，这没成的事儿，给领导说这个。
1: 哦，那，
4: 李总，我看。 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2: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
5: 好
2: 看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我出生在台湾省嘛，台湾的地形是很特别，是它中间又是一个中央山脉，它既是高山又是海。山东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有山有海。

我每次回到海边的时候，我就能回想起我爸骑的摩托车，然后载我们到那个早市。因为我爸爸是渔民，最早爷爷可能也是渔民。我很想去拥抱大海的感觉。

0: 作为一个山东人，对我来说，面食是家的味道，大片的麦田是回家，是收获。
1: 黄河篇的时候，我们算是大部分有很多冒险的内容。
2: 当时我解读是行进是往前，但是却是追本溯源的感觉，
3: 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体验的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这里转，一直在转，是绕出来回原点，然后又重新开始走一遍你想要走的路。

我们遵循万物的道理，在这片广袤的山海之间生生不息。

如果海亲密地拥抱着山，风温柔地抚摸着地，是谁用双手和它轻声无语？

0: 这一季，我们顺着山，沿着海，踏上归途。
1: 我从山而来，跨越海而归。
2: 这里是我的家乡，望眼皆是丰收的地方。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要共赴一场青年和乡村的时代邀约。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媳妇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哇，初升的太阳，哇
2: 哦，有人已经出船了，看到没有？
3: 都等你，
4: 走吧，
5: 出发了。一，走，
1: 东经122度，北纬37。
2: 喂，哥，等下追不上了，跟你玩这么嗨的吗？
5: 小心！
2: 哇，这里真好漂亮，我说实话。
5: 你看，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是这么可爱的。
2: 对啊。
6: Hello。
1: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欢迎三位哥哥。Oh,
7: 来啊！
6: 全新一季的《行进中国》，你们需要去深入到乡村当中，选取一张照片作为这一站故事的载体。在我们最后一期把这10张照片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所以说，我们会给到你们一部相机和一辆风车。哦耶！我们这一季是非常重磅的，然后我们是全新升级的，我们把整体的经费都拔高了很多。我们这次的经费是5000，耶！整季，也就是到了每一期是500块钱。这个500块钱包含的是吃住以及行进路线。
5: OK。
6: 接下来就是数字挑战了，如果你们完成的很顺利的话，你们将会获得更好的独立住宿条件。失败的话就只能选择在房车上住。
1: 哎，也蛮好吧，三个人一起睡一个房车。
6: 上一季呢，我们是沿着大运河行进，这一季呢，我们将以山东齐鲁大地为行进目标，沿着山海的足迹，来看看山东是如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8: 在中国34个行政版图的视野中，以3345公里海岸线凝望着多元沃野和纵横水系的山东，是一种踏实的存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水陆两栖作业的便利，影响着它在广阔的山海之间耕读泥土，收获万物而馈赠古今。这一季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出发，顺着北方最大的渔港和暖湿的温带

0: 水中，以山东的名义去看见一个振兴的乡村中国。
1: 我觉得这次可能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想知道国家的政策它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联系，这是我比较想探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季去行进山东的意义吧。
2: 这一季我们重回到那些小山村，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做很多的事情。
3: 从印象里面就感觉像说，哎，哦，那些乡村三年前去拍戏的地方，三年后再去，哎，又不太一样。
4: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你们会有两个任务，它就是山海的智慧，所以有一个山的智慧和海的智慧。你们首先要去完成的是山的智慧，你们需要完成8000棵西洋参的出家功，解锁了山的智慧就可以开启海的智慧的任务了。所以接下来的你们将需要去寻找8颗种子的跨洋和海上春收的智慧密码。接下来三位哥哥就开启你们的行进吧。
5: 上车吧，
6: 上车吧。
1: 你开过房车没？
7: 我没开过。
1: 我开过。
6: 那你先来。
1: 离这儿有52公里。
7: 哇，这么远。
6: 那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哇，还有冰箱！哇哦，哎，三张床，感觉自己是一个货车司机。他这个视角怎么样？感觉
1: 视角很好，车又高。
0: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2: 对，我也是。
0: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1: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0: 因为今天是谷雨嘛，然后谷雨开雨，百鱼上岸。
1: 也还有风调雨顺，预示丰收的意思。哦，
0: 哎，有一个真的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山海篇，
1: 对，
0: 把整个山东都走一遍的话，我们会知道山东的很多产业。
1: 是的，
3: 山东真的是很富饶的地方，
1: 农业大省。
3: 对，随处可见农作物。

0: 到了是吧？
1: 就停这儿就可以是吧？
2: 对，停这可以。
0: 好。王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2: 王老师，我们是行进中国节目的行进团。哦，毕姓郭。
1: 我是小千。
0: 小鱼，小鱼。
3: 好，欢迎你们三位过来。
1: 我们一路都在听说这个巴利种子，这巴利种子到底是指的什么？
3: 文能相声的巴利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看一下，在1981年，由我们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国家开中药材会，争取到这一类种子，试验一下我们的土质气候适不适合西洋参生长。王继振老爷子接过这珍贵的种子，过来拨到这个山上生根发芽。当时我们就在这试种，长出八棵苗。这样我们在我们村试验成功，但是我们山上想开的土地太难了，我们家就不作为西洋参试种点了，我的老爷子七天七夜没睡，好想不行，我们一定要在露天试种成功。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反复试验，我们失败了好几次。在1989年，在我们口子里村召开露天西洋参鉴定会，鉴定结果为我们文德地区可以在露天大面积推广种植。

0: 现在我们西洋深文能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鲜参7500吨。我们开始就是以亲戚邻亲戚户连户，由小做大，把这个事做起来了。这对我种的西洋参，这是2年的苗。来看一下，
1: 怎么看得出来呢？
2: 2年了，这个
0: 它一年是这么一批呀，2年就是2批呀，3年这么3批呀，4年就4批呀。啊，这2年你看多好。
2: 哦，我看到了，都是2年的，你看，
1: 这么小一个。
2: 哥，这个。给他记录一下，仅仅中国的2年西洋参。
0: 我们再带一捆草到那边，啊，你看这一片西洋参都长出来了。它这个草有2个用途啊，我们秋天我们要都盖上去。防止它冻害啊，再一个夏天防止它下雨斑结，也是能起到保湿度。你这个草放在这里
1: 啊，你看这儿就是上面没有草的地方，得给它补一下
0: 啊。这个地方没有草的地方，下去撒一下，
2: 这样子。
0: 那。把它散开哈，耶，里面，
2: 哦，这样撒，撒均匀。
0: 你再用耙子给它，这么挑一搞一搞。对，向上撒一点，多撒一点，叫它后面好搞一搞啊。对，均匀一点。好，降水喜阴怕光。如果阳光直晒。就把它晒死了。我要搞一些遮阳网，你们要把它扯开，把它遮上去，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过来，从这边开始走，一定不能产生西洋参，太珍贵
2: 了。
0: 好，你在上面，在下面把它扯过来，
1: 好，
0: 赠给你。
1: 过来这里吧，来，小鱼，这边得先拴到这顶上吧。
0: 这个布袋这样提，我交给你，提在这个铁鞋前，就有呢。
1: 等会儿有点紧啊，我这够不着，
0: 别拉啊。好，那个你的小鸟不疼，接着那个杠先上。
2: 等一下，哥，我这里没解开。
3: 真糟糕，把苗都踩死了。
0: 哎，我的妈呀！

0: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是非常珍贵的，他才反应会那么大。就我能感觉到他很呵护他每一个响声。
1: 这是三年生的，你看三匹眼，你把它搞大了，它不会在这里重新再上来了。哦，它这个根儿就在里面趴着。嗯，等着来年再重新再上来这么一根根儿。哦，所以说哈，像肾，正规吊骨也在这，本来三年的你搞大了，明年我们干是四年。它就还是三年的啊，像肾不可以冲茶，是5到20年才能临造一回。
2: 季阳生没想到它这么难种植，踩下去这可是这是人家3-4年的心血哇！
1: 我种植40多年哈，什么事都遇着它过了，刚好一三年的，谷雨那一天，我们下了一场雪。我们深网都下来了哈，这个整个被雪把它网子全部压塌了，又是100多亩，搞一个东西也很辛苦，也很有风险。
3: 是，
1: 好，我们下面把这个网给搞
0: 拉过来，
3: 好啊，
1: 拉过来，在这里面一定不能踩深，
3: 好，不要踩深，
1: 好，
0: 我在下面把这个松了啊，
1: 好。
3: 哎，我来。哎呀，哎，
0: 加油！
1: 好，哎，蹬过来，哎，
0: 来吧。
1: 哦，好不好？
0: 最后一个。
1: 这边踩，这边踩，
3: 好，不要踩深。

0: 也开了个皮卡，这么帅，皮卡很酷呢。
1: 啊，走，坐我的皮卡，我带你们去当地体验一下他们申家沟。
0: 好的。

0: 谁会你在我家里吃晚饭？三鲜饺子，
1: 还有三鲜饺子，好，
0: 你们天可以要吃一大碗。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怎么称呼？
4: 哎，你好，我是道地深夜的赵柯。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超，
1: 小鱼，
3: 小鱼，小千。
4: 下面我带大家去一下我们的初级加工车间。
1: 好的，好的，好的。呀，闻到香参的味道了。哦。这就是初加工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车间。这个是称重环节。哦。大小不一嘛，要给它归类一下。
3: 所以这个克重会分为几个档位啊？
4: 三克、五克、七克、十克、十五、二十。
3: 哇，分这么多个档位啊？
4: 对，
1: 这东西它怎么知道到多少克的时候它自己会？
4: 克数植入到电脑里面，上面是称重的秤头。哦哦哦哦，这样的。
6: 我从来没有进过工厂，我也不知道工厂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看到称重的那个机器，我当时都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那么精确地知道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我后来知道他们是电脑控制的，可以自动称重。
4: 走吧，咱们去体验一下。
1: 好，我来吧。
3: 必须得一个的。
4: 对，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能多了。你在旁边指导一下他。
1: 好好好，
7: 就是配合一下他有没有不标准的，像这个特别小的，看看够不够1.2的，还1.0的。
0: 这个手握剪刀要握外头，剪刀扒着外头。
1: 我知道，这边使劲。
4: 这个就是修剪，炉头和西洋参它的效果是相反的，所以它们不能混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大家学会了吗？
4: 两边一起8000颗，正式开始。
1: 好，好，正式开始。
3: 我家里都有香参，我妈也老吃，说是滋阴补气嘛，是吧？
1: 对。那如果滋阴的话，那男生能吃吗？
8: 能。
1: 哦，能啊。
8: 养生的预防感冒的。
1: 预防。哦，增强免疫能力。对。
3: 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对身体好的，预防感冒都可以吃的嘛。
1: 对。
4: 不够啊，剪的远远不够，
0: 还早了。

0: 现在手开始有点酸了。哎，这些多少啊？这些有，
1: 也就3000左右吧。
0: 他们那边都有多少了？
1: 跟你差不多。
0: 好困难。
1: 对。
0: 哎呦，我哥。别说，坐时间长了，这屁股还挺酸的。
2: 累不累？
0: 还可以。
2: 可以。嗯。
1: 累吗？
3: 太晕了。
1: 坚持坚持啊！嗯，快了。

0: 这多少啊？这个有。
1: 我宣布，8000颗西洋参挑战成功。
2: 没想到这么快！
3: 下班！
0: 谢谢，辛苦您老师。
1: 好，
2: 对吧？嗯，下班了。
0: 一直拿手工在削减那些东西，其实做一天现在真的很累。
2: 阿姨，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这边从事多久？
4: 就是一两年。
2: 啊，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行？
4: 我们农闲的时候可以过来办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
5: 就看到那些阿姨呀、叔叔们空闲之余做西洋参的初加工，贴补家用。西洋参对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个药材，但对他们而言，却是一份额外的经济来源。
0: 谢谢，辛苦，
1: 辛苦你了，都辛苦了，
3: 拜拜，拜拜。

0: Hello， 爷爷。
1: 哎呦，好漂亮的房车呀！加工西洋参，体会的怎么样？
0: 背挺酸。
1: 走，我们到屋里吃饭。
0: 猫子，猫子，
2: 真可爱。
0: 哇哦，餐厅可真大呀！
2: 第一个是。
3: 你好。
2: 那来开始呗。
1: 你们帮我搞一个参片里面。
2: 好。
1: 看一下谁能吃到这个正片的饺子，你今天就发财了。
4: 一会儿就看哪个饺子漏了，我们就吃哪个。
3: 我们叫正了啊，
4: 正了，
5: 今天就发财了啊。
3: 对，
1: 挺好吃的，
2: 有点甘甜，然后很生津。
1: 对，来走。
3: 饺子好了，来，
1: 饺子好了，
4: 超哥包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对，又丑又破的这种。
1: 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以西洋参为主，

0: 怎么样？
1: 非常的鲜甜。
2: 啊、好喝。
0: 每一颗神，蘸大酱。
3: 钥匙还有点甜，
2: 对的，
4: 对的，
1: 嗯，很爽口。
2: 它这个是四年的吗？
5: 23年的，我先到地里面去挖过来的。
1: 得咬三年才能吃一口，
4: 才能吃一顿。
5: 我们这个西洋参，若是同源已批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产走了。以后我们闻到西洋参，应该说它的销量很大。
1: 现在是不是咱这附近的都是种西洋参
5: 啊？对对对，
1: 那都是您带起来的呗？
5: 应该是我和我的老友傅王吉镇把这个西洋参研究成功了。我的老乡也好，去西那时候应该是对我的信心特别大。他把他一些试验的品种都交代给我，所以以后一定要好好保留，把它继续种好。所以哈，我也听了他的嘱咐，我就开始扩大到500多亩，后慢慢又扩大到1000多亩。所以我也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6: 那我们这么个小村庄，家家户户种西洋参。
7: 我88年出生嘛，是我从小到大目之所及，全部都是这个西洋参。我对他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2: 他四年说的太慢了，
7: 太慢了。
2: 对，而且你不敢担保说这四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5: 老百姓，这西洋参你要提前跟他
1: 先预定啊。
5: 我们村民霍旭金吧，他有3亩西洋参，每10斤90块钱，我要给你定下来。
1: 村民们都种这个经济作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西洋参这个东西一种就是要4-5年才能丰收一次，那个时候大家能齐心协力的来做成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
7: 以前确实是不理解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怎么就那么无私。我回来了之后，家乡很好啊，文东很好啊，幸福感很高。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参农，他们很淳朴。我慢慢的我发现我理解他了，可以跟他共情了。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5: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把这个事宣传到全国各地，也包括到国外。
6: 我们口子里村人在王水大众下嗅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先撤了啊！
1: 以后只需要寻找我们。
2: 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来文登就找你们。再见，王老师。
1: 啊，再见。
3: 拜拜。
2: 我们今天住这里。
0: 好，大哥。
4: 差不多可以。
0: 哎，一二。敬干一杯。那好吧，敬大一杯。
5: 敬大一杯。
6: 真的，我觉得最近蛮开心，体验感很好，一季比一季好。
2: 最好的朋友，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0: 哈哈，你指的小鱼，我不是你最爱的人，
6: 你是我最爱的人。好
2: 好好，让我在身边。当时我们是实习，是上货柜船，就货船，就是很多货柜集装箱，我们就停着各个港口。
6: 正常一个船的船员需要多少人？
2: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
6: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7: 新进团的哥哥们，你们好。春季啊，是海产养殖的重要时期，每年威海的渔民们都会趁着春日好时光，拉开海上春收。所以你们需要跟随在地的渔民们完成80000颗鲍鱼的转场养殖。
0: 好的，
8: 拜拜
9: 拜拜。
2: 要睡觉了，
6: 9点8点半起来。

0: 看你今天精神状态一般啊。
1: 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很累。
0: 我也感觉今天早上起来很累，虽然我们睡得挺早的，我们12点多睡，睡了8个小时。
1: 对，
0: 我觉得我就是稍微有点翻不开身。超哥啊，你昨天伸得开吗？
2: 伸得开啊，可以啊。
0: 我的超哥那个 OK 的啦，他是至少还有个左肩跟右肩的距离，我们是左肩搭右肩。
1: 来吧，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0: 酸酸甜甜，乳酸菌饮品旺旺。

0: 在海面上一点一点冒头，哇！你看这里的房子啊，
1: 对，每家都是这样的，挺好的。
2: 我看一下啊，我们要找的奶奶叫什么？
3: 像奶奶就好了，反正叫奶奶嘛，对，
1: 叫姐姐。哎，Hello，奶奶，你好，
3: 你好，
1: 阿姨们好，
3: 你好，
2: 奶奶好，
3: 这么帅的小帅哥呀！
1: 谢谢奶奶，各位奶奶好。
0: 你们现在是在织网是吧？是啊，那不是网吧。啊，都在织网。哦，我们来是有个任务，想跟奶奶请教一下。
4: 好呗，走，走，说走啥就走，
0: 来，奶奶，
4: 都
1: 慢点哦。
4: 我的家就在这里。
0: 你的家在这儿。嗯，
4: 大奶奶家。嗯。
5: 他爷爷是这样去的，大奶奶，二奶奶，哎呦，请哇，
6: 带领大奶奶家，
5: 送奶奶，送奶奶，嗯，哇，这就是我的家，哇，
6: 奶奶家很漂亮。
5: 这个就是我们船员娘，
1: 三八船船长，
5: 就是宋志芬船长啊。
1: 这都是船员，这哦，哇哦，好酷！你们坐，休息休息。坐，奶奶们坐。
5: 你看看我们打的鱼，
1: 这是，哇，你看，
5: 这就是当时我们穿打的鱼。哇，这是我们的船员。
1: 哦，这里写了，他们是在那个榕城有个大鱼岛村，有艘海上大，
5: 海上大船。
1: 这个大鱼岛是不是全亚洲最大的渔村？是青
5: 鲑，青鲑最大是盐渔村。哦哦哦！当时大鱼岛位居海湘盛产的是三大行，远海拉鱼，近海捕鱼，再就是哎呀，养鸡海带。哦哦，嗯，奶奶有个问题啊，一年收获。
1: 36万公斤是一个什么概念？是36万的那个供应的对象，一年拉36万公斤，是山东省拖马里船的第一名，连续6年，就一年比一年多，对吧？
5: 那是，
4: 那还有鱼，
5: 那是鱼，
1: 哦，嗯，奶奶们，我们想问问，关于这个捕鱼的收获呀，这些有什么故事是什么的吗？
5: 就因为我们明天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1: 我们是转运鲍鱼啊，
5: 对，奶奶你们比较有经验，
1: 对，
5: 就是跟奶奶取取经，
7: 不用害怕，没事。那个鲍鱼它是用网笼养的，养的都是一圈圈。

0: 吹高的时候，他是把你这个网绒绒吊到船下，用吊把吊下。啊，嗯。
1: 那你们要是出远洋的话，一般要多久？就是在外面待才能？
0: 大概
2: 是当时没有现代的仪器，
0: 没有仪器。
2: 对，那没有仪器怎么观测那个观测方向，还有观测那个水流、海流呢？
0: 那个用那个水桃子量，主要是就是海图，落影再随着，这个镜眼。现在都用导航，它不用别的。那是原来条件相当差，俺最早开始是的40马力的船，以后我就有74年才是的135马力。
2: 那船上怎么睡呢？
0: 船下也是一个坡，前边有门啊，那个拉门，这个门就一拉开，你就进来一趟。一天一宿最多是6个小时的觉，一般都是4个小时。就是上网以后加工鱼，你看的就是带网跑的时候拉鱼的时候，就这个船道在鱼间能休息，能睡点觉。白天是2个小时一上网，晚上是3小时一上网。
2: 那几乎没什么睡了。
0: 就是一天一宿就是4到6个小时，跟船一下，条件可就相当辛苦。看来有苦他不记得苦，好像是应该的呀。
3: 那个时候啊，不分白天和黑夜。
0: 大鱼大肉正好这学打斋个高峰期，唯有打鱼没有女人。再回来后，我总就心不甘。这也当时我就找的咱村的婿，我亲情的村的婿。再后他这个回来。当组织开会，打一打当坐就坐去啊！
4: 一对妇女船打破1000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俺在船时，我是幽默不行，并且还有一个口号：到大风大浪去当林的。每个行业都有女的，唯有打鱼没有女的。男同志能办到，女同志较强能办到。所以俺就有那种野心，俺三八船是山东省通马里船的第一名，连续6年。哇，
5: 奶奶毅力太强大了，这么多年，
6: 觉得他们很勇敢。勇敢的是，为什么当时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个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强大的信念感，在这四位奶奶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勇敢，然后我们的大海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正向的回馈。
0: 所以我们是学以海为家，
5: 找以海为家。
1: 所以你看奶奶一进来后面这个大匾上面写的什么？勇立浪头，
0: 潮头，
1: 潮头，勇立潮头，
0: 勇立潮头。
2: 哎，对，我们明天甚至还得数字挑战嘛。啊，
5: 我们也要去数字挑战，所以我们就问奶奶取取经。
0: 不用害怕，没事，只要海平就行。
5: 没有风，没有浪，
0: 就是海流平了的，没有风，没有浪就行。没事。
5: 好，
0: 你放开，
5: 放开，
2: 放开。对，明天
0: 放开，
2: 明天奶奶会帮助我们吗？
3: 那你到鲍鱼港，他们请你一起鲍鱼。
2: 不是吗？啊。对啊，那我们赶紧
1: 好，明天你就鲍鱼
2: 备准备明天的东西嘛。
1: OK， 我们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
5: 好，那我们今天先去准备了。
2: 谢谢奶奶，
5: 谢谢奶奶，
2: 谢谢，哇，太棒了。
5: 走了，
3: 有用得着的地方。
5: 好，
7: 拜拜。

0: 们的 KK。
1: 你先刷呗。
2: 睡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
1: 晚安。
2: 晚安。
3: 晚安。
4: 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

0: 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
1: 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里是山东省海洋预报，22号，黄海北部有1到1.5米的倾倒中浪，浪向南转北；黄海中部有1到1.5米的倾倒中浪，浪向南。渤海有1到1.5米的倾倒中浪，浪向南转北。
3: 哇，这风！
4: 哇，风真大！
3: 这风，我十级大风啊！
5: 啊！这个风太大，
3: 风好大，能出去吗？
6: 风也大，浪也大，我们都今天都没有出海呀。哦。
7: 当时的天气情况就不是很乐观，那个鲍鱼船可能不会来，我们就觉得啊，糟糕，该不会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任务就要失败吧？

0: 老师能出去吗？要不我们跑一下？
1: 行。

0: 风老大能出去吗？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是吗？我记得那个在船上的队长跟我们说，昨天天气是好的，海象是好的，适合去捕捞那鲍鱼。那明天呢？天气也好。
1: 但偏偏我们的任务是在今天，他们就唯一告诉今天是这个鲍鱼船回不来。
2: 我是觉得挺想见识见识海上的作业，因为确实也没跟渔民出过海。
3: 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
2: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3: 今天不行了。
1: 今天也没打穿。
3: 昨天还打穿。
2: 这个不是我们主观因素的失败。
0: 气候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八万坨的鲍鱼，说真的蛮遗憾的。
3: 看我干什么？有话要交代。
2: 我们原定的是八万颗
1: 鲍鱼苗。
3: 鲍鱼苗，
2: 嗯，
3: 对，
2: 这会儿
3: 但是今天确实风浪太大了。
2: 行进中国的三大遗憾。 第一就是没有上到这个阿里马清雪山这黄河篇呢，第二是大运河篇的最后一期跳伞的，也是我的遗憾。
0: 刚刚我们联系了从福建来的鲍鱼船老板，前阵
2: 的天气原因，已经确定船不能过来了，所以原本八万只鲍鱼的挑战只能被迫取消。但是今天可以近海作业，新的数字挑战是捞1000斤的海带，大概10条左右，每条差不多100斤。
0: 好，可以。
4: 我们出海了，
0: 出发，
2: 起航喽！
0: 呀，真咸哦，不嘴里喽！呀，捕鱼的船啊，
3: 看到我们了。
5: 这些浮漂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这还分谁家的养殖区域吗？每个养殖的人都有自己的区域。
6: 红色的是我的。
5: 我要绿色的吧，我看绿色挺多的。本来我们要弄那个鲍鱼苗啊，东鲍鱼苗是打穿的。它那个打穿都几天的。哦。大火水穿，从你们的福建每年的春天3、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到北方来避暑。 10月、12月份
6: 又拉出去了，
5: 就运到福建去，
0: 哦，
5: 就过冬，
0: 就跟候鸟似的
5: 啊！对呀，对呀。

对，听到陈老大跟我们讲说，在威海这边鲍鱼养殖的形式呢，首先是在山东威海将鲍鱼子稍微养大一点之后，再把它带到靠近福建的台湾海峡那边继续把它养殖。因为气候的因素、洋流还有海水的温度的关系，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对，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0: 们下去干活，
1: 干活干活，我们今天来就是干活的，
0: 下去干吧。第一，这个找的这个海带之后呢，今天海带正是登上来啊，他先去拉海带，
1: 拉，
0: 拉，拉，拉，
1: 怎么拉？
0: 拉，追手，快，追手，追手快点，
2: 追手快，
1: 要拉起来吗？啊，
0: 拉起来，你是唱歌的，唱，
1: 唱，
0: 你唱，你唱，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起来的力量，力量是天，耶，哦，
2: 好啊，好多啊，太好吃了，
0: 鲍鱼这不是也开始吃这个海带？
1: 哦，鲍鱼爱吃海带啊，
0: 鲍鱼在这聊的是海带呀，哦，拉，
1: 拉上来。
2: 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渔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难，因为是三个人在拉一条海带。
1: 够了吗？这
2: 也有人给我们开船，有人在弄这个弄那个，还教着。虽然这个鲍鱼我们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又有了更惊喜的工作。
1: 然后呢，
0: 给这个绳子看一看。这个地方呢，用刀可得割断这个。
2: 好。然后整个就把它拿上来就行，是吧？
0: 拿在这上面。哦哦。再开拉下一条。哦，
2: 再拉下一条。好嘞，来吧。
0: 好了，开始了。
1: 好。哇哇！展现腰力的时候到了，哎 ，Go Go Go！ 哎
2: 哎，对，拉开。哎，
1: 加油！
3: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海边长大的小孩。
1: 好，哎，哇，
0: 哇，哇，别掉海了。
1: 好，注意后面安全，
2: 这一条就行了。
0: 来，来下一条开始，这个绳子提起来，使劲蹬，拽，使劲拽。
3: 这怎么蹬啊？
0: 你跟那个绳子蹬开，
2: 把这个绳子，
0: 用手，用手。
2: 哎，先解绳，等一下，
1: 绳子挂住喽。
0: 不是搞这个，
4: 不是搞这个，
2: 要割一下。老师啊，啊，我老找不着这个要切断哪个地方。
0: 来，这是扣的，蹬一个。嗯。好的。
2: 真厉害。哦。嗯，就是中间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不要割手。
2: 好。好了。
1: 交给我。
2: 对。这个先放，这个放下去。
1: 落上去，这绳子
2: 拉不动了吧？
5: 当下觉得他们在做这工作其实蛮辛苦，日晒雨淋啊，吃这行饭呢也是要看天气，还有各种这个海象因素也存在着，所以确实是很辛苦的。
1: 再弄一条，
0: 再弄一条，跟他找一条，快点进来，跟他找一条。张伟，我们这活很累。
1: 是啊，
0: 上半夜十点开始出发，
1: 晚上十点啊！我天，
0: 等明天早晨四五点钟回来，很累很累。
1: 小鱼，他们这条船就一条船，一次要收多少海带，你知道吗？三吨。然后他们一天要收两次，一个人，哇，那太厉害了。
5: 他们出去收海带，都是一个人开着一条船，半夜十点出发，然后到这个地方要收三吨。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很佩服。
0: 永生的海南一口听过基本上全是扔这一板都是我们的这个永生的。
1: 到那边看一直到海平线，这都是这个，那边也都是，你目所能及的一切一直到地平线都是养殖。加油，还有三条，
2: 全腰啊，
0: 哎呀妈呀，这次一下拉两条，
2: 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
4: 一二来，
0: 拿那个嘎开药，
6: 哪个这里有可以嘎的是吧？这里
4: 两条，直接拉两条，
7: 直接拉，
0: 啊，拉上来，
6: 钱拿上来，
0: 再弄一条，拉这一条十条，
7: 加油，是啊，
0: 咋这有劲儿？
7: 给小青哥盖被子，盖被子，哎呀，盖被子，盖被子，哇！
1: 来尝一口吧，干杯，
0: 干杯！
4: 我也尝一个看看。
0: 有一点苦味，对不对？
1: 对，有点苦，
6: 咸，有点咸。
3: 我跟超哥跟谦哥其实一直在讨论说鲍鱼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收那个鲍鱼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说今天可能出不了海的时候，说实话失落感蛮重的，
2: 也是很幸好很庆幸啊，今天天气转晴。
7: 超哥机器被压扁了，
1: 你往那边躺。
2: 躺下去的感觉，就一股脑直接栽进去，看到那个天空很蓝，然后天气也转晴，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很开心。我跟小鱼两个都睡着了，是我们辛苦劳动后的这个成果吗？
4: 请问这个一箱大概多少鲍鱼啊？
0: 这一层基本上有60，这六层能有300多个。哦，
1: 我要体验一个。
4: 哇，鲍鱼，快跑哎！你看，
6: 啊，这龙对我
1: 没有，
4: 没有，没有，
1: 好。
2: 你知道，就是具象的丰收的喜悦，就是你不管它是这海上作物，还是农田里的作物，我们收获的作物在船上，然后你拥抱着这些作物，我觉得那刻真的是非常安心，然后也非常幸福的。
0: 谢谢你啊，
2: 谢谢，
4: 谢谢，我没帮到什么忙。
0: 棒。
8: 啊，啊。欢迎回来，咋了？
6: 风格太大了，我的天哪！
7: Hello，
8: 还好吗？我感觉你们怎么在晃啊？
6: 有点晕，从船上下来。
4: 我们就在我们的地图前吧。
8: 我听说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是不是？
4: 对。
8: 现在感觉怎么样？
4: 现在感觉
7: 稍微有点困，
6: 有点迷糊。嗯，因为没这么长时间坐过这种小船，有点晕。
8: 而且今天的这个数字挑战可以说一波三折。
7: 对，
8: 80000个鲍鱼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港口，但是来了1000斤的海带。听说你们收割的很不错，是吧？
6: 收割的很不错，但是挺累的，
4: 挺累的，
6: 挺累的，挺累的。
8: 所以究竟你们1000斤海带收割的任务能否成功呢？足迹灯能不能点亮呢？3、2、1，恭喜完成数字挑战！
6: 恭喜恭喜恭喜！
8: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6: 成功成功成功！
8: 感受怎么样，三位？
4: 其实也回忆到过去，在这个海事院校读书嘛。

0: 有重回到以前实习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哦，在船上然后会晕，
1: 算是一种
0: 回忆，
1: 回忆啊，青春的回忆。
2: 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这一次的威海之旅，就除了那个夕阳生的那个王文学老师，包括我们的这个船长，因为这个产业之后对他们生活是有很大的冲击跟改变。
0: 是，
2: 你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觉得哇，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啦，现在就是生活好啦，条件也好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也是因为产业起来了，
1: 就乡村振兴做得好。
2: 对，
1: 第一站是两个数字挑战，一个是海的挑战和山的挑战，你们都完成得很好。那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日照，这是路书。然后同时你们有一个日照春茶季的邀请函给到你们。
2: 春茶季，
1: 对，因为日照绿茶很有名。哦，
3: 对，日照绿很有名的。
1: 今天数字挑战成功之后，你们会获得一个奖励，
4: 一箱油。
1: 这个奖励就是可以获得日照站的民宿。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找奶奶们，他们会和你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吧，那你们赶紧去往下一站吧，辛苦了，辛苦了。
2: 走吧，下一站。

0: 奶奶好。
1: 你好，吃鲍鱼了。鱼给你
2: 了。咱们来吃饭啦。
0: 奶奶哪一个？
1: 我那个给你。
0: 我有了。
2: OK， 好了。
3: 那今天我准备了这个旺旺乳酸菌饮料啊，对我们肠胃比较好。这个酸酸甜甜非常好喝，
4: 对的。
0: 而且我们乳酸菌携带也方便，开完之后喝完系带。
3: 身体健康，奶奶。
1: 好，喝吧。
3: 喝吧。
1: 真好喝，是挺好喝。嗯，
5: 咱们一起来。
2: 好。
6: 这鱼知不知道叫什么鱼啊？
2: 鲶鱼，
6: 这鱼的名字叫长脖，
1: 好吃吧？
2: 做的好吃。
1: 你今天可以做完了吗？
2: 我们得三个人了，一个人也提不起来。
6: 我们17岁开始养海带，
3: 所以奶奶他们当年很厉害。你看，我们今天三个男生拉那个海带，我们都快累死了。
7: 对啊，
6: 你们现在是下的近一样，我们是下的远一样，
1: 去海就是7-8天。哦，
8: 海令着天，天令着海。就像一个树，一片树叶，带水的。
3: 所以以前人真的是很辛苦啊。昨天有提到嘛，你脚不太方便。
9: 我觉得他才是个假的。
3: 我们慢慢走，慢慢走。怎么样的情况又想让你坚持又继续走下去呢？
1: 你有40岁，你才18岁。所以以后我是想去打那个番薯仁儿，我这一半丢里头了。从上陆军医院、司令部医院，
3: 对，
1: 司令部医院以后接治啊，接治都不要紧，接治我不能上船，那个军医也是干活，冷。
0: 你当时脑子在想什么？
1: 也没想什么的，就心上敢穿就行，那是心敢穿也挺好的。
2: 那时候的人是这样，就是特别有毅力，
0: 靠一个信念感。
2: 对，就是靠一个信念感能撑着。
3: 是，
1: 对，就是这样想。
3: 他不懂什么是节制，他只说我还能不能回到船上工作，回到大海，回到船上，很像是他们的梦想。我觉得那个奶奶呢，是对大海的热爱，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0: 你看以前奶奶他们天天出去五眼洋捞鱼，他们不捞回来，这里没鱼吃。
8: 到码头一些鱼，哎呦，我这一天
0: 都人来，都来了的。
8: 我的妈，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打的鱼，都感到非常的
1: 幸福了，
10: 是
8: 非常自豪。
10: 而且那个时候
8: 他了不得了。
0: 中部没有海嘛，所以就是给靠海边的一直往里送。
8: 一个山东，一个旧山，就这两个地属于全国打鱼最多的，供应全国吃鱼。
3: 我们再去灯塔还原一下照片，来1、2、3。
1: 你是从这灯船的灯船上出海。

0: 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灯塔，给我们照耀了我们全家的方向。
1: 威海这边呢，抬头一看就是山，往前看就是大海，跟我生长的台湾省有点像，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
2: 你是我最爱的人。
1: 威海人呢，他们跟这片大海还有后面的山紧紧相依偎着，好像山和海就是他们家的一部分。
3: 哇，咸咸的海味，我喜欢。
2: 来到这边，经过山海，经过了这些村庄，真正的看到他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在变好，让年轻人也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有可为。
4: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
5: 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6: 读完大学我就回来陪父母一起做这个产业。
7: 我觉得他们的丰收都是由他们的不服输的劲儿才完成的。

就好像夕阳深，就是靠毅力，那是盯着不停地总结经验，最后获得的丰收。海上也是一样，靠着他们拼搏，不停地打破他们自己的记录，让海上的鱼来丰收，这都是当代的山和海的智慧。

0: 幸福啊，
1: 大哥。
0: 不、哦，他这个西洋参这么大一个，
2: 他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一颗里。
3: 西洋参燕窝，美肤面膜。
2: 行。

0: 就是你看西洋参很多功效，可以食用嘛，食药同源，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做面膜，
2: 对，哎，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后面就没有了吧？

0: 上一期，行进团在威海集结。
1: 喂哥，你还追不上了？
2: 欢迎三位哥哥。
3: 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1: 对，我也是。
4: 你好，
5: 帅，你小帅哥
4: 呀。美女和谁？
1: 要是还敢钱。
0: 全新的行进方式，踏上山海的归途。
6: 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
3: 西。你是我最爱的人，
6: 好，让我在身边。
0: 完成了他们对于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首次探索。
1: 感谢腰力的时候到了。
2: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前行。在日照，去邂逅北纬35度的种植奇迹。
7: 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2: 三位的挑战任务是，你们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售卖到。
1: 这怎么可能？
3: 越难这个任务。
8: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哦，
3: 怎么办啊，哥？咱们是想点办法，不然玩不起来。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哦，早啊
1: ，Hello， 乔哥，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0: 对。
1: 昨天晚上睡得香啊？
2: 香，睡得很好，昨天
0: 茶香。
1: 睡觉呢？
2: 我第一次住在茶园里头。
0: 我也谁都不晓得原来是茶园，
2: 我都不知道。昨晚上来的时候太黑了，
0: 来，这不是咖啡吧？这是茶园，
1: 一碗，
0: 一会儿喝茶。
1: 我们盲猜一下，我们会有个下午茶点。
0: 我觉得应该也会。嗯哦，
3: 行行堂的哥哥们大家好，我就是发送这个日照第一锅春茶活动的云英小镇主理人刘伟。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云英小镇。对，我们直现在过去
1: 可以。
0: 好好好，那我拿个包包出发。乘着谷雨春风，踏上探寻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文化密码之路，品茗一年一度的第一锅春茶。

0: 很奇妙哦。
1: 春季跟秋季是我们采茶的高峰哦。你像我们现在过来，就是正值是我们这个日照绿茶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谷雨季节哦。
0: 我们出发的那天正好是谷雨，
2: 对，是。
0: 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9年的啊。
3: 哇，怎么？
2: 不聊了，不能聊，不能聊。
0: 比小鱼都还要小。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在这边。
1: 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老家。嗯。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参加了一次我们这个开源的活动。嗯。然后我就觉着这日照绿茶确实很好啊。嗯。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们当地这个聚丰绿茶做一些这些民宿呀，或者做什么。
0: 嗯，很有想法。我在这儿，我还想这个民宿开得很有意思。
1: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当地一个炒茶大师，啊，是杨宪明老师。

0: 哦，直接用这个手直接炒，也没有碰到那个锅底的，
1: 就靠这个自己炒。
2: 动作
1: 锅不能吧，你看。哦，
3: 杨老师是我们北方江北的第一位炒茶大师。哦啊，
1: 我们说做茶的时候，句话就是看茶做茶，因为我们日照茶是四轮茶，
4: 到四轮，
1: 春茶是一轮，然后夏茶是一轮、两轮，然后加起来就是三轮次嘛，然后秋茶，一年是四轮次的茶，但每一个轮次就有几批几批茶，嗯，这是第一批的春茶，嗯，
3: 开炒的第一锅茶，哦，
5: 就是今年的第一锅茶，
3: 今年的第一锅茶，2025年，哦。
1: 紫生茶大致的工艺就是有一个摊放的过程，就是我们把叶子摊晾一下，然后摊晾的过程呢，就是这个鲜叶里边的一部分水分，然后呢散发一部分青草气，有利于这个发展茶香，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使叶子变得柔软，利于杀青。这个杀青的大气工艺主要两个手法，一个是你看抖，
5: 别的抖，
1: 这个是闷，这个闷的时候你手把娴熟了，可以一直手，你看是吧？
0: 所以其实炒茶也是为了把它香气慢慢的
3: 对挥发出来，
1: 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氧化。嗯，
5: 已经有香味了。
1: 对，
0: 对我已经闻到了。
3: 哎，你们闻着这个香，感觉是什么香吗？
5: 是什么香？是我小时候喝的茶香，因为我从小我们家都喝的是日照绿。
1: 这个茶，我们是结合了这个传统工艺、古法工艺。过去的传统工艺是这个叶子要多一点，要有一半锅。要两斤左右的叶子，然后再过去揉。
3: 揉捻它会破坏树叶的细胞壁，这样的话我们的茶泡出来才有滋味。为什么说这个师傅的工艺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锅茶不是杨老师做，是我做，我可能一冲泡起来就没有滋味，可能这个揉捻的这个工艺就做得不好。
0: 明白。但我在想啊，老师炒的茶为什么手这么好看？
5: 手可能是因为天天浸润在茶叶里，你知道，所以手就很白。
3: 这个有可能的，茶是很养人的。
5: 是。
1: 说这个，我是茶叶炒了42年了，从来没烫着过手。
3: 哦，技术好。
5: 我闻闻你手香吗？
1: 有香味，
5: 你喝香。
0: 老师每天出去说我要喝口茶。真的很香。
1: 现在温度不高了，有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
5: 老师，我也跟您学学。
1: 可以。来，你关一下，关一下。好，我温度太高。
2: 不要鼓着，哎，对。
3: 小心点啊！
5: 碰到了啊、哦，
1: 轻点
5: 碰到
1: 了，
5: 对对对，
3: 摸茶叶别摸锅底。
5: 好，
3: 对，
0: 你咋这么实诚？
5: 新素的是吧？
3: 对对对。
5: 杀青是哪个动作？
1: 杀青的话，你看刚才我说杀青以抖，跟闷为主啊、嗯。现在呢以顺条为主啊、嗯。你看这个茶揉捻哈，包括这个里桥作型也是由轻到重到轻，轻重轻。哦、嗯。你要有技巧，得是短时间的处理上，放上不行。现在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能达到230到250度左右，哇，
0: 这么高！
1: 杀青的温度就是二头放的原料多少？哦，对，做茶的茶也不一样。哦，
3: 其实茶树的鲜叶相当于我就是个面粉，我可以做花卷，我可以做面条，我可以做饺子。哦，所以呢，同样是这样的鲜叶，我可以做绿茶，我可以做白茶，我也可以用它来做黑茶、茉莉花茶都可以。啊，
0: 它不是因为这个地区种的茶叫？
3: 不是种出来的，就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0: 妈呀，我以为白茶种出来是
5: 白茶。我以为不是，我不是以为白色，我以为它品种叫白茶，就专门种的那种。
1: 这有一种品种优势。你像我们做绿茶，你像咱这个传统的老品种，它适合于做水生茶。哦，啊，对，适合做这个绿茶。哦，
0: 明白。
1: 然后呢，你像白耗子等等，它的品种优势呢，可能适合于做白茶。哎，你想说这个品种优势有这个在里边有
5: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1: 起锅了，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
5: 啊，炒完了，
1: 行了，然后在这一锅茶就完成了，
3: 炒
1: 制成功。哇哦！这个第一锅春茶已经炒好，也希望今年我们日照茶有一个大的丰收。好，走，咱们去品茶。
3: 快跟杨老师喝茶去。
5: 好，
1: 走。哇，
5: 太棒了，太棒了，去尝尝。
0: 这里空气好好啊。
5: 这所有的这些茶园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采摘，是吗？
3: 开采时间都是一样的。
5: 那就像咱家的这么大的茶园差不多。
0: 你怎么就开始咱家了呢？
3: 都是咱家的。

0: 咱可以喝茶了。
1: 好，
0: 这边请。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0: 等等等。
4: 这边是乐谷山的董事长高建华老师，
5: 老少老少，
4: 哎，然后这边是叶老师，他是台湾同胞，这是我们漂亮的日照姑娘王兆颖老师，然后人家是一家，然后也是一直做茶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我们刘园春日照有机茶庄园的刘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因为我们茶叶行业都是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锅茶，大家来品一下，看看探讨一下今年的行情啊，
2: 好的好的好好。
5: 90度以下是吗？
0: 要是审评茶叶，我们肯定要需要100度的开水。啊，像我们大家喝茶的，一般90度左右。哦，行，那茶好了，咱就开始品尝。
3: 好的，好的，
4: 品一下。
0: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大家品尝一下。
3: 好，
4: 可以先闻一下茶香，然后啜饮。让茶汤在你的舌尖翻滚，然后从鼻子里面呼出气，比较能够感受到它的香气。
5: 嗯，哎，真的很清甜，很润，
2: 回甘。
4: 对，回甘。
5: 它可能是因为新茶的原因，用老茶它可能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这个完全没有。
4: 这个就是北方茶特色特有的，叶片厚，滋味浓，冬藏春发嘛，整个孕育了一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春天萌发出来的这个样头，含量最高。
2: 是。
5: 我因为我是潮汕人，怎么大红袍啊，不都其实都喝，我们家爸妈那一辈可能喝的茶就越喝越浓，越喝越浓，就是他们怕那种没有什么滋味的太清的茶。
2: 因为你们那边是要吃早茶的。
5: 对，喝早茶，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搞一个日照茶回去给我爸和他试一下。
2: 我说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我爷爷就泡一杯沏一杯茶，然后一块儿淘酥，吃完写作业。
4: 对，各地的茶呢，其实对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品类品一下。在咱这个红茶，咱用这个碗来喝吧。
2: 哦，这是红茶了是吗？
4: 对，这是个盏，然后这个盏是有故事的。
5: 来，它这上面的纹是不是都有四个花？
4: 这是缠枝花纹。这个盏是耀州窑考古发掘，那边有个新华村。新华村古代叫院上。然后现在就是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然后就是在建科创示范园的时候
6: 挖出来的，
4: 这是仿品。当然这一只是耀州窑哈。后来这个考古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个结论，那时候是宋代嘛，说明我们第一个是饮茶文化非常兴盛，第二个呢，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茶叶的交易中心。
0: 喝红茶，
2: 谢谢，
0: 谢谢。
4: 请老师品鉴一下，这是我们做的红茶，谢谢老师品鉴一下。
2: 红茶跟刚又完全不同的滋味。
4: 泡的这个叫做蜜香红茶。
0: 这个味道很好，还是东方美人的味道。
4: 原理是一样的。2010年嘛，当时日照这边刚好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茶企，然后也是政府也邀请过来的嘛。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我们当地这个茶叶做成乌龙茶，但是请了7个阿里山师傅过来之后，研究了半年没有结果，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品种的问题嘛，然后就到阿里山上去找到他，说那个这个怎么办？然后老叶说，不然我们试试做红茶吧。

0: 所以呢，他就带着阿里山红茶的工艺来到这边，改良了北方的这个红茶工艺，做出来第一批红茶。哦，
1: 为什么那边做红茶比较多？是因为就是
2: 乌龙比较多。
3: 乌龙比较多。
2: 以前也是请那个福建的茶叶师傅哈，去台湾教。啊，福建的师傅最精的就是乌龙茶。哦。
0: 清朝台湾跟福建是一个省嘛？
2: 对。
0: 啊，对对对。
2: 我从小八岁开始学采茶。
4: 哦，八岁学采茶。哦。
2: 20岁开始学炒茶，再来学着经销茶叶卖。
4: 经销。哦。
2: 但是为什么对茶叶感这么深？
4: 对。
2: 它能使农村致富。
0: 对，改善。
2: 在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那些老人说过，有这个茶叶好，只要你有30亩，你这辈子就穷不了。
0: 对，
2: 30亩，
0: 你这辈子。乌龙茶高产啊，不像我们这边采芽尖，我们采芽山。
2: 所以说那时候就慢慢就一直推广开来，就是透过茶叶嘛，茶叶又慢慢就变成文化旅游，因为这茶叶这种东西是经济作物。
4: 是是是，嗯。叶老师有聊到说，试着想要把这个乌龙茶带过来日照这边，把它种植。自从开始种植茶叶之后，不管是阿里山、嘉义也好，或者是日照也好，产了茶之后呢，是带动整个乡村的地方的经济，然后让这边有更多人都有工作，收入也变得更好。然后不只是茶叶，它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就是特别有感触。
0: 大家撤了，
5: 嗯。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这条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白吉长廊，周边的村庄全部是以茶为主的村庄。哦，
6: 这是真漂亮，就跟梯田一样。哎，
1: 对，
4: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这很特别，出发的时候沿途看到这个路边的景象全都是茶，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从我了解到的信息里面，就是自古茶不过秦淮，山东这地方应该是属于北方嘛，应该不会有茶叶才对，但没想到，哎，在这边这么多茶。
7: 我们这一个乡镇茶园面积40000亩，就是种茶，它就是唯一产业。哦。最忙最忙就是4月底和5月份，这两个月就占据老百姓一年收入的50%了。其实到了农村的感觉和城里真的两个感觉哈。
1: 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山东农村去逛一逛，不太一样。
6: 那在这里，要是你吃得了苦，你这收入也不会少吧。
7: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返乡也是对的。
6: 对啊。
7: 就停在这里吧。

0: 这个村子里边应该是我们这一片区域里收入非常高的一个村子。大家能看到后面有山，在山脚底下前面有飓风水库，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茶叶比一般地方的茶叶上市要早，最高峰的时候可以比别的地方早上市半个月。
1: 它会越长越高吗？
0: 会，每年都要修剪，一年修剪两三次。
2: 它矮吗？它就是树上的养分水分也快，发芽就多。它有一个冬天的黄豆。
1: 哎，你们好。
3: 你好，你好。哎，
1: 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4: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3: 太阳出来就采。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地吗？
4: 对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种粮食的那个口粮田。它一亩茶田收入联合社收购它的鲜料，然后它可以上市场去交易，然后它也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包给一些企业。这些茶农呢，可以当土地流转了以后，它可以去帮人家采茶呀、加工啊，然后也可以制茶去销售。
2: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配的？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
5: 是79年，根据你个村子土地多少，有人均一亩多地的，有人均两亩多地的。你像这个茶，以前的时候

0: 不是指茶叶，这一片才是一下1966年引种成功的。
1: 啊，四种田。
0: 对。
1: 哦，所以这个试验田在这。
0: 试验田在这一块。对。
1: 1966年。
0: 对，这个土路当时都是土路啊，很难走的。
1: 他们当时要弄这些，是不是得从下面搬运石头上来？
2: 对，都是人工的，那就是手搬肩扛。那一段历史也是战天斗地的，与自然环境适应和抗争的一个过程。

0: 这个蓝山区是肉绿茶的核心产区。
1: 日照市全市茶园面积30万亩，蓝山区是12万亩，占全省茶园面积的40%以上。
2: 哦，八大苦村就是燃茶背景的成功试点的第一村。为什么说这个茶园是咱燃茶背景第一村呢？因为这个燃茶背景成功了100多亩，打破了以前自古说那个茶不过秦淮这个现状。
3: 哦，
2: 放眼看这大片，满山遍野都是茶。
4: 一些农学专家也曾经说，这个北纬35度是黄金农业纬度带。
3: 嗯，
4: 我们日照绿茶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也创造了黄金纬度带的自然奇迹。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3: 哦，
4: 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
5: 这个试验田带动了这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4: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
5: 哇哦。
6: 杨老师呢，跟我讲起了南茶北影的第一片田，也让我了解到说，哦，原来南茶北影是这样来的。很多茶田都是当时第一批人弄一些石头啊、砖瓦去把它砌起来的，都到现在还维持这个样貌，确实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从最艰苦的时候到现在，几辈人的一个努力不懈，我认为一定是对茶有相当的热爱，终于让这个日照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茶田。
5: 老师，我们
2: 来学习来了，
5: 学习了，
7: 欢迎欢迎啊！
5: 爷爷，你干茶叶干了多少年了？
7: 今年78了，我得干了接近这个60年了。
5: 是，那你不是从18岁开始？
7: 哦，
5: 那当时你有参与试验田吗？
7: 啊，参与了。
5: 哦，所以当时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10年才试验成功。
7: 当时种的时候困难很大。
3: 啊，困难很大。
7: 独立也很大。
3: 这样。
7: 它因为是南山北影，毕竟是个新兴事物。
5: 嗯，
7: 当时是那是一座山，一座山呢，山领导来推广南山北影。
5: 嗯，
7: 一说大伙都不认可呀。当时这个茶叶生长在南方，成长在亚带，那那个北方了，这冬寒冷，它能挖吗？都举个例子吧，哈，种这一种茶叶时候呢，就挖上沟子。那时候在人民公社，家家户户都养猪，那个猪粪哎破里头，合适以后呢，咱们就是种种了。试验成功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是不会采呀，
3: 嗯，
7: 慢慢的学的，怎么也得学会了。炒茶呀，那时候很辛苦
3: 啊，
7: 那时候咱工艺相当落后啊，就是全部是手工，没有现在这个机械。
3: 哦，
5: 啊，
7: 但是一开始炒的时候呢。手就掏了铁锹，很艰苦啊，
5: 非常苦。
7: 那时候就是炒出来茶叶，你想才卖多少钱一斤
3: 啊？
7: 那时候我们去吊抽呢，村里咱们有这个会人营的，有啥说的哈，派一部分人上城里也会周边的地方去吊抽。
3: 啊啊！
7: 我这不是没有茶园
3: 啊，
7: 就是一年能12200来块钱。
3: 啊。
7: 12200来块钱呢，这里说基本上用不着孩子家。
3: 啊啊啊啊！
7: 就是俺这老两口子来吃的，对不对不呢？这车就来了。啊！说现在这个南茶北影这个项目来讲啊，确确实实一开始鼓励不小。到现在为止看来呢，确实是茶农带来了真正北影呀。我以为弄个小一亩小茶园，我的生活就。蛮够用的，
3: 嗯，
7: 我寻思再省点，都也出去打工。
3: 嗯，
7: 现在呢，就是看到茶叶这个行情，确实很喜欢，
3: 还不错啊。
7: 有的打工也不打了，为了所有的两千面的都种上茶叶。哎，
3: 啊，
7: 茶叶实验成功了，也制作成功了，这个呢。

0: 他唯一的求路子是读对了，是读对了，对。更让我震撼的是那10年，爷爷说试种的难度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阻力，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反复的试种，失败了很多次，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片山全都是日照绿茶。 并且日照绿茶已经成为山东人民的一个标志，让现在的生活有保障。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打的基底。这个就是啦，一芽两叶，对不对？哎，
1: 对对对对，
2: 像这种的，
3: 哎，那是一芽一芽，
2: 啊，这算一芽一芽的。
4: 我看两页是什么样的，真的是两个叶子般的这种感觉。
3: 像这个，
4: 我栽过，我知道，去年我受过这种苦。
5: 如果像这种小的，采一芽两叶，
4: 嗯，
5: 如果大的就采一芽一叶。
4: 我试试看。
5: 哎哎哎，不要掐，不要掐。<笑>
2: 还有哪边还没采过啊？
0: 你别这么快采药采的干净的，你这种要被骂的。啊，<笑>
4: 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任务。<笑>
2: 你讲的一样。
3: 完了完了，明天完了，考验，做噩梦，一早5点被抓起来，对吧？
2: 这是一芽一芽的，是吧？
4: 对，这一芽一芽，这种也是一芽两芽。
3: 对对，应该就是。对对对。
2: 耶，你看一芽一芽，
6: 那叫不叫就不是了，大一点的就不是了，
2: 大的就不是了。哦，那我这种呢？
3: 你看人家这个标准，
2: 我这个标准。哦，一芽一芽。哎，
3: 对对，标准。
2: 哦，一芽一芽。哇哦，
6: 我得扒拉扒拉才能知道。
2: 呀。
5: 有一个采茶姑娘来找我们了，郭子峰老师好，三位哥哥好，哎，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南茶北影第一村博家口村，啊耶！三位的挑战任务是这样的，你们明天就要在3个小时之内。 在这30亩的茶园里面去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然后去到江北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以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最终呢需要售卖到500元就可以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了。
0: 爷爷刚刚说了一斤是170块钱，
2: 等于是得3斤，3斤1、3个小时内我们3个人采的话完成得了吗？
0: 咋不能完成不了啊？
4: 咋说这个咋个不行了不是？
2: 价格呢？它是瞬息万变的。哦，你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
3: 如果我们上午去卖茶，和下午卖茶价格也不一样。
2: 不一样啊，差多少？茶，
3: 回去早上起来就差4块钱。
2: 那早上采，那今天早上采。
3: 我们5点半，我们准时在这个地方碰面。
2: 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辛苦爷，辛苦爷，
3: 不停回去。爷爷现在不用摘了，爷爷明天早上一起摘。好，摘完多算你的。哦，那下去。
2: 哎，飓风镇博家口茶叶市场，我明天会来这边，在这边卖。嗯，倒不是怕卖不出去，就怕摘的量不够。我觉得咱只要能摘个10斤。上次那个超哥一个人一大早摘了10斤，摘了1斤，3斤，3斤，3斤多3斤。而且当时超哥应该摘了有2、3个小时吧。
3: 对。
2: 但是他那个困难程度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
3: 这个
2: 稍微简单点，我所以我们最多也就1斤半。所以，待会我们捞海鲜了，下海去，对不对？对。一会儿去赶海，看捞多少吃多少呗。
3: 好。
2: 哇塞，大蛤蜊！
3: 太棒了。
7: 晚餐有了，像这样的小洞眼都是竹节城的洞眼，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吗？像这样的洞眼，在我们海边人啊，出来赶海，随时身上都带着一包料，叫盐巴，给它撒上盐，它都冒出来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3: 好，
7: 对，
3: 盐巴，
7: 对，对，这里撒。对，这里也是这一个。好了，不用放太多了，一会它都出来了。哦。
3: 出来了，是吧？他想吐沙。
2: 哎，小鱼，
8: 哎，
2: 来挖蛏子喽，马上。

0: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1: 再跑跑看，挂对。

0: 可以，我这道菜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看着挺有食欲。
0: 这可以上锅了，煎饼给我包起来。哥，你别等，我来边，你先吃一个，巨好吃。
1: 好，我尝一个。
0: 有一点辣啊，但很好吃。
2: 晚上3:20，拿下去比。
1: 这个大小正好。小鱼，今日最佳。
0: 真的，认证的。嗯。哇，这蛤蜊汤好鲜。干个杯，干个杯。我们的野外第一顿，
3: 感谢鲍鱼
0: 家宴啊！感谢鲍鱼，
3: 感谢鲍鱼，
0: 感谢乳酸菌，感谢鲍鱼。
1: 好几个小时不说，我都忘了鲍鱼了。
3: 对。

0: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
1: 哦，鼻涕流出来了。
0: 呀，哎，是哪个地头？
1: 那边。
0: 早上好，爷爷。
2: 好，你好，你好。
3: 早上好，爷爷。
0: 这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我们怎么踩？
2: 啊，一人一锹。
1: 好。
3: 那我搁这。我就搁这大道上。
1: 好，都一样其实。
3: 哦，爷，我们这摘一夜摘两夜，
2: 别管一夜两日。
3: 哦，以后再说哈。
2: 哦，对，
0: 别管一夜两夜，摘就完了，
1: 反正就拔就对了。

0: 菜那么点儿。嗯，你看行吗？
1: 行，它这个咋就也得拿起来。
0: 底下这个芽破坏了，它夏天不长，没敢揪。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哦，那就行。我怕别影响了夏天的收成，我们在这乱摘。
1: 对。哎，你太太这还质量还行。嗯，质量还行啊。好。
2: 对。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怎么了，爷爷？哎，
1: 这个也有腿，有它。
2: 可以啊，你这才多少？我这最多二两。
1: 你们这儿腿，这个腿。

0: 是，那个话行，我不可强吗？一会儿我们去市场了解一下啊。对对对，
1: 我一会儿先去吧，我看那边是怎么样的。
2: 对，你去看一下吧。
0: 一般人家都是摘完几斤的麦，对吧？一般就是这嘛，就是三四斤就出麦子。他有一斤，或者个价格。啊，你后面的东西吃的价格差呀，这前头是每次是五，这三次两个多小时，差不多就每次是或者三十五。
1: 他也得赶紧卖，他不能放在手上太久。哦，
0: 对，
1: 放在手上太久，慢慢就不值钱了。哎，
0: 我们要几点拿过去卖？那边收的人会多呀？
1: 10点来钟。10点来钟。
0: 哎，
1: 8点也行啊。
2: 8点钟，咱们就走一波。哎，
1: 对
0: 对，
1: 8点钟，收茬子就到了。
0: 我两次一个卖茶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带来，我们去卖茶。
1: 好，
2: 啊，
1: 这个朋友过来。
2: 就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得采个一两斤出来吧。哎，休息一会儿吧。
3: 不用，我不用休息，可以的，可以坚持下去。哇塞，
2: 哥你也是挺快的。
3: 我跟你讲，去年学到他们教我们两只手这样。
2: 一起用，
0: 哦，两只手，因为他们要抢时间嘛，一起干活快一点啊！哇哦！
2: 最恶劣的状况都被我们遇到了。
0: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
2: 哇，这风太强了！哦，起扬沙了。你看我的好心，看到没？
1: 对啊，我这都这个色儿。
0: 来，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吧。
2: 哟，哎呦，哦，谢谢，谢谢，哦，
0: 调低调低，别趴树上，谢谢，
2: 来，爷我来倒，
0: 我也来倒，我给你，
2: 好，
0: 喝热水暖和，
2: 好
0: 了，行，谢谢爷，
2: 哎，阿姨，好，可以了，
0: 哎，可以啊，
2: 谢谢，好嘞，哎。
3: 真舒服，嗯，谢谢爷爷，不用谢。我爷爷让我觉得很亲切。
0: 休息一会儿吧。
3: 不用。我可以的。然后呢，也为了我们这些小朋友晚辈，然后让我觉得很温暖，家人的感觉。爷爷，这杯水，你喝。好，你不喝，谢谢。
1: 就从鲜叶到做成成品茶，他们一般得很快吧？他要是收这个小酒仙儿，回去咱得是这个高加工都是全机械化啊，很快，
0: 全机械化，嗯，很快。
1: 但是靠种茶是不是收益还挺好的？
0: 从南茶北一以后，他弄来种，这茶园一年那个嘛，那快事儿，别花多少就够了。我多钱上五一上，我真的。 我这几天采了，咱比提升2块钱的茶叶，
1: 卖了370多，昨天。哎，
0: 爷爷说，没事儿，想吃点喝点了，就摘摘茶叶。
1: 对，
0: 摘完再去市场逛一圈，再买点菜回家。
1: 采茶叶的是个小包，就那上市场就黄钱了，成市场上你算吃什么？买好点儿。你看，
2: 是。 人家想要骗爷爷说啊，这茶叶不值钱，爷爷我比你还懂茶叶，是不是？我从试种，你们都还在娘胎里呢，我都已经在搞茶叶了。<笑>我爷爷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生活已经很舒服了，他对现在生活也很满意。对于那块茶园，虽然很悉心照料，他只是感觉很开心在享受种茶的这件事情。
4: 哎呀。
0: 啊，你不知道带水果买茶去吗？
1: 好好好，
0: 来，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您？
4: 我，面我姓周，
2: 周啊，周老师。

0: 赵老师，
1: 哎，
2: 把这个倒进来，
0: 来
2: 倒进来，倒进来。
3: 可以的。
2: 喂，小鱼，哎，加油啊！
0: 好的，
2: 看好你哦。
0: 这个点去好卖吗？
4: 哎，小份票，
0: 几十块钱一斤。
4: 一般的茶叶就50-50票，50-50票。
0: 我都到40-50了，那再往后摘不就越摘越不值钱了？我们去那个市场，是不是人家就每个摊位他给的价格可能还不太一样？
4: 看看的，你这个没有人打票，
0: 来给你定价格对吧？哇哦！

0: 哇塞，
1: 这
0: 来，你看一下，
2: 刚才卖什么价格？
3: 36。
0: 36啊？36不行，36。
3: 咱切不了。
2: 哎，切不行。哎，少了你。
0: 36不可以。
2: 你看这看看。
0: 看。
4: 看了我有了。35吧。
2: 多少钱？
0: 什么？
4: 35。
2: 什么？
0: 35不行，刚刚那边36，这边都变35了。惨了，这个价格怎么都是30多了，我还以为能卖个50块呢。
2: 今天价格跌了，
0: 今天价格又跌了。
2: 今天价格又跌了，
5: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市场价已经昨天在问过了，大概在50几块钱左右。然后当我问了第一个摊位36块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每个人报价不一样嘛，看看我的能力能报到多少。当我到第二个的时候，问了一个女生是35块钱，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价了，应该不会浮动太大了。
2: 35太贵了，
0: 太贵了。我们刚刚也还给我们开36的都有。
2: 36咱切不卖。
0: 对啊，
5: 那个时候其实挺崩溃的，我觉得这个任务应该完不成了。
2: 打牌去了，
6: 上回抢我
2: 的，这是又愣人，这是
6: 太爽了。
0: 老板，这你看这一播出去，所有人都来找你卖了。我跟你说，到时候节目播出一定要找老板卖，好的都来找他，好不好？
2: 收了，
0: 好的，老板，38，
1: 收，
0: 38，就38，就不讲价了，咱38。
1: 对，
6: 那我手里都是
0: 79.8，
6: 嗯，
0: 80啊。
7: 你看能卖六十那个六啊？
0: 啊。太难了，怎么今天价格跌的？我的心理预期是150，现在只有预期的一半。苦力活又干不过人家，谈价也谈不过人家，很难。赶紧走了，再聊不值钱了。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我一听摩托车的声音，我就以为小鱼回来了。等他回来，他声音会先到。
10: 哥哥们，哎
9: 哎，声音到了，如何？
0: 我的天哪！
6: 你告诉我，咱刚才踩了有多少？
0: 行情价啊，35块钱，
11: 35。
0: 最后逼了一个哥哥，硬给他推了38，卖了80，
6: 2斤多。
12: 就40-50块钱，我们都认为起码需要10斤，就是都踩了一个半小时了。于耕耘从市场回来，结果告诉我们卖了80多块钱，当时都懵了，觉得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就疯了。
0: 怎么办啊，哥？咱们想点办法，不然这500块完不成。

0: 我先帮你们卖去吧，阿姨们。38行吗？
1: 啊，我俩在哪里买啊？啊，
0: 38行啊，38没问题。
2: 但还好的是，没有说我们三个卖500块钱，而是说我们要帮博爷爷卖到500块，所以我觉得肯定我们帮工一块拿着他们的茶叶去卖，最后只要能谈一个稍微不错的价钱，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0: 反正我们这期的要求是帮爷爷卖500块钱。反正这都是爷爷的茶园，我们帮阿姨卖也可以帮爷爷。
3: 哦，对哈，
4: 对对对，
0: 帮阿姨卖。

0: 涛哥每次在这种活动里都是闷头干活的那个。哎，
1: 人生的难言。
2: 我去把阿姨搜了，但晚一点价格不行了。

0: 哎呀，他都是收茶的人，
1: 收茶的都是茶的人。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1: 你再来看看，
0: 现在多少钱收茶？
2: 三十来块多，六十来块左右。
0: 您赶紧看一眼。
3: 这个卖茶的也是分上午下午，然后每隔一个小时它的茶叶的价格都会有波动。而就在我们采茶的时候，早上刚到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嫩叶比较多，等到我们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感觉看不到嫩芽了，然后就知道为什么它一个小时一个价了，因为它的新鲜程度也是一个小时一个样。
2: 三十茶是五，
0: 三十五就给多给点，三十八，
2: 五十六斤，
0: 六斤，行，三十八行，感谢你，您是最帅的。
1: 爷爷亲自出马，应该能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3: 是啊，
1: 爷爷都去了，人家这个面子还得卖给爷爷。来吧，我期待一波，青哥到底能卖多少？来来来来来。
4: 如何？
0: 我们卖了228，
1: 228，
0: 六斤，
1: 这么多啊！
4: 哇，太棒了！
1: 太棒了！
4: 太厉害了，爷爷。
1: 那我300块了。
5: 这个等会儿时间多的时候，价格还可能还好。我们好是努力，还有本事管事儿。那他们那些一块儿，
1: 好，
5: 500块钱绰绰有余。
1: 好，
5: 等时间到时候，咱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1: 对，可以完成。阿姨，我们今天晚上的主打就看你们了。
6: 阿姨们加油！
4: 可以的。

0: 快了，再努力十分钟，八年这个山河肯定比十年多的山河还要紧。我们现在的都是碰碰运气，买个好大象啊啊！好事努力，上头路外请客。
1: 好，
2: 谢谢爷爷，
3: 谢谢爷爷。
4: 哦，太棒了！
1: 谢谢爷爷。
4: 我现在可是越来越快了。

0: 多了，
1: 再多是吧？
0: 来来，好好好，
2: 这里到。哇，超哥，你这么猛吗？这应该要五六斤了吧，爷爷？
0: 哎，对，够了，够了，够了。
3: 这比刚才那个沉，
2: 那走，
3: 这起码六斤是有了。

0: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像个小媳妇儿一样，小倩。
1: 我也像小媳妇儿一样在玩
2: 儿。要飙车，
0: 超车，哎。
1: 被狗撵。好了，到了。
2: 哇，大家是大包小包啊。
0: 刚刚哪个？
2: 刚刚那个，应该是他吧。现在多少钱？看一下。
3: 40。
2: 40？
3: 对，
2: 40。可以。对，现在有60斤是吧？
4: 7斤6两。
0: 可以。
2: 到不到？
0: 成交。
4: 这个是不是价格稍高一点？
2: 稍高一点啊。
4: 哎，稍高一点啊。
2: 又买抢手，大哥。
5: 304块。
2: 好。
0: 超了。爷爷拿钱。
2: 爷爷拿钱。
0: 谢谢。
2: 大哥，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在这边。
0: 山东卫视记得看啊。
2: 又买大哥的茶叶。
0: 茶叶，谢谢。
4: 好，走，我们掌柜请客。
2: 好，大家吃饭。
4: 走。
1: 辣椒，哦，
6: 这40块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完成任务不是我的第一要素了，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日照的绿茶。
0: 加水饺，
2: 来，哎，12个菜有8个菜拿茶叶做的。
4: 你尝尝这什么菜啊？
2: 炸香鸭，这不是炸茶叶。你就看这个形状，它能是别的东西吗？茶香。
4: 这个水饺你们卖尝试的是什么馅儿的？
2: 看出来了，那边有茶叶。
4: 茶叶馅儿的。这个茶叶不能可以喝啊。可以炒菜。可以包水饺。可以制作很多菜的品种啊。
6: 对，这茶叶还是有功。
4: 有功。
6: 真的有功。让这一代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生活。
4: 对，
1: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都有这种精神。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7: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8: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9: 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就是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也是我们第一块田。
6: 这个试验田带动的是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9: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1: 他们一直在说一句话，茶不过秦淮，所以能把茶叶种在北方，我觉得也是当时人们的智慧，而且能把它形成一个产业，我觉得这对整个山东的茶的供应，或者全国的绿茶的供应，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0: 日照因为南茶北饮带动整个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
6: 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参与，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现在乡村里面有很多产业都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深耕。上一辈的人打的所有的基底，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它先需要我们很多年轻人去进一步的打开这个思路。

0: 我来啦！三位哥哥辛苦了，来说一下你们最后的销售金额是
1: 613元。

0: 掌声鼓励一下！
1: 我们的标准是500元。对，昨天说我们超过了之后会有什么奖励来着？这个奖励呢，会在明天，也就是枣庄站的第一天给你们发放。哦，明天才发放？
0: 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就是你们本站的足迹灯了，这样我们把它点亮一下吧。
1: 嗯，
0: 3、2、1，请点亮！棒棒棒棒！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1: 是的。
0: 村村有好品，户户播新农，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将会去到枣庄，这是你们的路书。然后我这边还有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枣庄市一村一品电商助农直播培训交流会。
1: 好，上车吧。
0: 上车，上车。
1: 走，小雨你开
3: ，OK。
1: 在你们前往下一站的途中啊，会经过中国蓝莓之乡日照陈团，哥哥们呢可以一同在陈团镇享受蓝莓自由以及探寻日照蓝莓的故事。各位老师好，老师好，送礼的礼物。哎呦呦呦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咱们往前面走一走。
4: 这边都是大棚是吧？蓝莓大棚，
1: 全都是蓝莓大棚，可以到大棚里边随便吃。哇哦，
5: 我第一次见蓝莓树。
6: 哦，原长这样子，
5: 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很甜，
4: 很甜，很甜，嗯，汁水很丰富。
5: 在我们陈团这个地方，种蓝莓其实它和绿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它对土质的要求、有机质的要求，还有水源的要求，还有气候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南茶北饮，把绿茶引到了北方，引到了日照，同时这个蓝莓也是引进来的第二个作物。哦，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4: 而且现在我们日照的蓝莓占山东的1/3，所以产量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这个日照蓝莓拍成一个短视频。对对，然后有一个视频特别火，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拍一下。这个。
1: 进平台，
4: 进平台，进勤劳，
8: 不错。哦，这种
4: 好接地气，对对。
1: 积极劳动者，那就一人一句嘛。那我们要拿什么来敬？他是拿他的杯子，那我们拿拿蓝莓，一把那把蓝莓哦。
9: 阿姨他们可能就是拿蓝莓，因为他们就是采摘者。嗯嗯。
4: 然后可能我就拿吉他就敬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就好。
1: 可以啊，你把这个词分享给我们一下。
4: 一人一句，
1: 一人一句。
10: 敬劳动，
4: 好，就喊敬酒是吧？我敬你一杯，我敬劳动，啊，你就这一个，这咱这咱这敢也行，这个大的。
11: 3、2、1，走。
10: 敬了，我等。
4: 一遍过。
1: 耶！
12: 3、2、1，
13: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4: OK。
14: 敬酒敬，2、1，
15: 敬蓝莓，
16: 敬平凡，敬音乐，
17: 敬风调雨顺。
18: 敬乡村振兴，
19: 敬改革平凡而努力。

0: 们选择跟伯老爷爷一起拍的照片，是因为他的亲切还有他的关系，让我们想用这张照片去记住他。
1: 好，我们走了，
2: 拜拜，
3: 早上见，哥哥们。

0: 敬家乡，
1: 敬楼等，
2: 敬平凡，
3: 敬路面，
4: 敬土地，
5: 敬富春，
6: 敬南梅，
7: 敬执着，
8: 敬风调雨顺，
9: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10: 敬乡村振兴，
11: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的人。

0: 我要这样，敬每一个平凡而努力的，
1: 敬每个吧，
0: 敬每一个
1: 平凡而努力的人，
2: 就画出界限，
3: 只多一个字儿废话都没有。
4: 上一期行进团在春茶季的日照，
5: 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1: 日照是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4: 以2025年第一锅春茶的名义，
6: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嗯，
5: 很清甜，很润，
7: 回甘。
4: 完成了他们对于江北最大的绿茶主产区的乡村探索。
8: 你们讲，哎，这个小事能用15000块钱吗？
9: 我先帮你们卖着吧，阿姨们。
8: 我是努力上外通路外的请客。
0: 好，谢谢爷爷，
9: 谢谢爷爷。
1: 日照站，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4: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
10: 期待与你们共聚枣庄，一起把田间好货迈向全国。
5: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4: 一路跟随着村播的电商浪潮，抵达掌握流量密码的枣庄。
0: 不太理解村播，说实话，
5: 村播我估计可能就是在田地里边播哦。
0: 枣庄辣子鸡，绝对。
1: 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人次，
10: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1: 对，
11: 去你粉丝那里拉一拉人，
10: 我的粉丝就希望我能够拍新戏，而不是奢望我这边可以卖一个草莓。
11: 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
5: 68块，其实都不便宜，
10: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
1: 那价格很给力才叫福利品，你价格不给力不美丽那就不叫福利品，
5: 这肯定不行。
1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涛哥，昨天有睡好吗？
10: 有啊。
5: 哎，我昨天睡得也挺好的。
10: 而且我听到你是直接秒睡。
5: 大数据，大数据来了！2025年中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6797.8亿元。嚯！哦。山东省去年半年的网上零销额就有3915.1亿。而且还形成了很多的电商产业带，
13: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欢灯的话，难道这两天
14: 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
5: 然后相关的企业就有10万余家，什么曹县汉服产业带啦，济南高新区化妆品产业带，威海钓具产业带，哦，还有枣庄要以辣子鸡为切入点建设产业带，打造山东好品。这里光是电商企业就有5800余家。网店就有5.7万家，哇塞，这个超厉害！
10: 我天哪！
5: 我觉得刚刚那组数据明显让我感受到了，其实我们对乡村的认知，有点偏差了。
10: 对。
5: 现在我们不是卖那个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农产品其实都是这个农乡村里面直售。
10: 对。
5: 这其实需求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乡村里面做那个电商直播，也是一种趋势。
10: 是，绝对是个趋势了。嗯。
15: 之前有收到一些像农人啊，或是一些田园啊、村庄，他们直接就在采摘地。开了直播，我本身也蛮喜欢看那些直播啦，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0: 牛枣归乡，
5: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今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村播。
11: 我觉得村播
10: 可能是走到谁家的田里边，然后就推荐村的好物，
11: 书记。什么直播间？
16: 通过自媒体直播这个时代，
11: 对啊，人家在上课，咱们悄悄的进去。
16: 我来自于薛城区农业农村局，我的名字叫做吕海涛，
17: 我的网名叫做乡村卖货郎。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货郎局长不是官，但是我可以为百姓卖红薯。

0: 我做互联网助能之前还纯粹是工作，我是2019年调到了扶贫工作办公室，我到我们的扶贫大棚里面去，非常朴实的，脸特别黑，种地的60多岁的一个大叔，种的小西瓜，我还第一次见小西瓜可以竖着种，他说我给你弄一个，咔嚓咔嚓弄完以后，我天，那瓜太好吃了。这个种地的大叔突然间抱着西瓜蹲地上抱头痛哭，我是看不惯种地的人哭，因为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辛苦了一辈子。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个什么时代啊？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就联系我们省台，就做了当时山东省第一场扶贫农产品线上带货直播活动。结果40分钟6个棚的西瓜全抢完。我们总书记提出叫消费扶贫，只有消费产业才叫造血式扶贫，也就让老百姓有致富的门道，能够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产品出来以后得需要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就是销售。
1: 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种了30亩的软籽石榴，到2020年的那场寒流呢，全部冻死了。那我就不灰心呀，到了2022年开始做了这个电商。现在呢，我从2021年的单打独斗直播呢，现在也创建了那个我们的石榴树下直播团队，
2: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马灯的话，咱到这两天咱再卖，
1: 帮忙这个农户呢卖那个农产品。
3: 在我们直说助农直播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4: 我们
3: 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家人们。
5: 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互联网有这个商机，卖这个咸菜，这个辣疙瘩里面的这个配料，葱，这个姜，在咱本地都是咱们的这个农产品，从咱们自己乡亲们手里去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是能给咱们这个家乡还有村民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的。
6: 真的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很多的搞直播电商的青年人，这个电商时代很大的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好。
7: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 with a master degree graduate from S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Today I recommend to you our wider chrysanthemum from the mountains. Rose is planted by the old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It is not easy.
8: 他也是在外面上过很好的大学，也有很高的学历，也见过很多世面。他把他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
7: 我们的电商的销售额上年应该在7000万左右，直接带动了我们周边百姓的创收呢，达到500万左右。我们知识助农团单场直播可以过 W 的账号，我们现在的话应该有8个。我们单场直播可以过1000的账号，现在应该有10个左右。
9: 哎呦妈呀，这钱亏钱了，我娘！
3: 抓紧时间去抢，抓紧时间去带，对不对？
10: 为了增加村民的收入，我带着我们村的村民采摘了连翘上市了。
7: 现在我们也在谈乡村振兴，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参与，我们来谈乡村振兴，其实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村包括我们附近村，他们想做电商的，我们都进来对他们进行就是培训。那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土特产，这个村里面的农产品就不会愁销路。我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啊，在座的有没有就是疑问啊？
0: 掌声鼓励下来。
6: 我是行进团成员于更莹。刚刚老师他们讲的，就你们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动，因为那是你们真实发生的经历。今天能坐在这里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有失败的经验，最后到这里有做到成功的案例给到大家听。但是其实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我更希望的是，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有参与，能够听到老师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要跟老师们学习，把品多卖几个出去，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这里的特色就好了，就真诚分享就好了。在交流会上印象最明显的是感受到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改变，甚至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人民的改变。
7: 我带你们去我们的直播基地看一下。
8: 好，我们走。

0: 好的，各位宝宝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赤小豆了。那么赤小豆跟薏米加在一起呢，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宝宝们，看还有二十单啊！
1: 我不信，我不信，
2: 哎，我不信，哎，闯直播去，哎 ，OK， 哎，三个亿，哎，上链接。
0: 好好好，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三位哥哥来到枣庄，是我们的中国石榴之乡哈，也是位于我们山东省的南部。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2: 跟直播有关系，对不对？
0: 对，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在枣庄的众多土特产中，选四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以及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50,000人次，就算挑战成功了。
1: 观看人数，
0: 对，
2: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0: 对，要50,000人次。
2: 我必须讲，这个是我，来到行进中国这三季以来哦，我认为最难的一个挑战。我所谓最难并不是在体能上面，我认为最难是因为要达到的目标是场观的累积人数要到达50,000人，之前没什么直播，甚至没有带货过，然后要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看，它是真实是有一些难度在。
0: 我还有个身份你们可能不知道啊，作为山东广电的短视频带货达人，你完全可以邀请我来陪你们一起直播。
3: 那你明天你就主持人，
0: 我是你们的助播就好了呀。接下来我们到了选四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的环节了，好不好？来吧，请看大屏幕，请选择。
3: 停。
0: 好，选择完毕。你们选择到的就是草莓、辣子鸡、石榴、盆景、
4: 酱菜。
2: 明天真的需要我们直播，比如说有辣子鸡、有咸鸭蛋，你们俩负责讲，我负责吃，吃给大家看。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哥。
0: 由于你们上一站完成的非常好，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一站的奖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民宿是免费赠送给三位哥哥的，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5: 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功夫工坊农产品。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当地的枣庄的这个牛枣归乡的政策，我们搭建的这个场地。这是我们高山顶村的这个小米，8月15前后基本上一场直播能销上个1吨左右。哦，哇，对。这个呢是我们的地瓜枣，这个可以尝一尝。
2: 谢谢谢谢。那就
5: 地瓜干。这是山里面就是金银花，像山楂干、金银花，网上线上也很火爆，也是我们直播间要赶的一个爆品。
6: 金银花、连翘，这就是大山里的馈赠。
2: 来到这村子之后呢，就发现到说，有好多东西跟直播相关，就是每一个农产品，他们都有透过直播的方式啊来做销售。
0: 可以。哎，喂。是不是现在那个锅香气就起来了？特别的香，
2: 好香啊！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这个咸菜有什么样卖点？
7: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咱等一会儿出锅的时候，咱就尝一尝，就是嘎嘣嘎嘣脆的感觉。
2: 好，了解了解。
8: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视频？
2: 好啊，我们拍点视频。
3: 那个油啊，你要下的有点劲，好看点啊。
7: 可以。
2: 喂，厉害！
3: 继续下，继续下啊！我就一个镜头到底。对，这种干脆点，手抓把撒下去。哎，就是感觉。
2: 好，炒起来。
3: 超哥，你这样，他镜头一拉开，你这样滋滋。
8: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一、二、三，到。
3: 可以，出锅。好 ，OK。
7: 好，哎呀，太好了。先录个搭配米饭的，米饭的就是夹一点这个咸菜放到米饭上，我一个进去，
3: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口就好了。
2: 好，一二，
3: 走。
7: 口感怎么样？
2: 清脆爽口，
8: 酱香浓郁，山东一绝。
7: 好，
3: 干脆，
8: 这样有剪辑点。
2: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菜，
8: 我爸妈在家也会炒这种。

0: 这种传统工艺做法吧，它就做出来就是有咱们就是家的味道，就是有咱那个有锅香气。嗯，
1: 主要是好吃，好吃的还咸菜不是特别咸。
2: 对，
0: 家常菜做的咸度差不多6到7个盐左右。
1: 哦，那这一般得还得切成丝之后还要再泡什么的。
0: 泡、哦，嗯，像这放在大缸里面泡，要泡到12个小时左右，盐度才能去出来。
3: 嗯，所以做工也是非常的这个用心去做。
0: 像这个好的这个食材配料做出来的产品才能好吃。
3: 我们真的是溯源，你看，
4: 对
1: 我。我真的吃了一嘴油，非常好吃。那个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所以就一下就感觉拉回到了小时候，就感觉这个东西非常亲切。就是到现在了，我还会去买。
0: 在2014年的时候，我开了我第一家的这个淘宝店。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自己用小锅在炒。后来也就是一些原因呢，咱自己就做不过来，让别人给咱就是代加工，所以我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想多多的带动咱们就是家乡的，像这些在家里看孩子的这个就是没办法出去创业的这个女性朋友，
4: 对，
0: 能多多的带动一下他们这个就业问题，还有带动他们就学习一下互联网，就是带孩子的闲余时间去增加一些收入。我相信坚持终将美好。
1: 他把他的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只有一个群体，大家一块儿在做的时候，他才能达到1+1=2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是单是你一个人，你想起来是其实挺难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好多村子里大家都抱团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敬佩的。
4: 那我们姐姐我们就先撤了，明天我们直播间见。
0: 好好好，
3: 谢谢姐。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小雨，你有想配的音乐吗？
4: 用这个音乐试一下。
1: 行，我明白了。
3: 然后就在手上我们讲话，哒哒哒哒哒哒，山东一拳。哇！
4: 咱们这个拍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短视频，咱们下一个可以拍那种，就不一定要跟产品有直接挂钩的，就是要吸引别人眼球了。
6: 因为你卖一个酱香菜，卖一个石榴盆地，再加一个辣子鸡，你卖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个必需品，因为你直播间你肯定你还有得引流品啊，对吧？
3: 对，
6: 你没有爆品的话你怎么推，怎么让这个流量上去呢？
4: 其实因为我之前一直有直播过，所以我大概对于场观来说我是有个大概印象的，然后当时想着说，哦，那可能在超哥或者谦哥的加持下面，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难。
1: 那直播就得靠我们了。哇哦，这都是石榴树吧？
4: 是
1: 石榴文化馆。
4: Hello， 哎，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们是行进中国行进团，
4: 欢迎你们的加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石榴园，他们正在直播呢，你看一下。
1: 互动一下，
7: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1: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郭品超，
4: 我是歌手小鱼，
8: 这边呢就是我弄了一个石榴文化馆，
1: 石榴树下文化馆，
8: 对，我们的整个的那个观石榴园呢有10几万亩，我们的种植历史呢在2000多年，
1: 2000多年的历史啊，平常就除了说你们种成这个盆栽之外，还有去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8: 有啊，我像我们那个石榴茶啦、石榴酒啦、石榴汁啦，包括石榴煎饼。石榴果都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呢，延长的那个产业链非常是完善的。一部分石榴呢，我们就是卖给当地游商明白了；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内蒙来石榴汁和那个亚太石榴油也会到我们当地来，收购，用于那个石榴汁的加工和石榴酒的加工。今年呢，总体哈给我带来效益还是非常可观。

0: 今年一年呢，我卖到大概得30万左右。
1: 董书记到咱这来之后呢，也给咱一定的信心，还说要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我当时就想呢，让老年人呢一块参与进来，先从咱一个整个村开始，发展到咱一个镇，然后呢到咱一个道上，通过咱这种模式，老百姓呢基本养老保障是肯定是有的。
2: 大爷您好，您坐，您坐，没事儿。
0: 我们这是小型村了，每一家每一户呢。就是由我们合作社盘查好以后，大概在100盆左右，就交付到我们村60岁以上的老人负责日常的一些打理，就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效益。这一盆每一年呢100块钱，就一年就能收入1000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是：只要生活能自理，陪你养老没问题。哇哦！你可以上手体验一下。把这种黄的或者是呢多出来的把它剪一下，你像这种小型病例都得剪。
3: 留地板留个叶啊、
4: 哦、留个叶啊。
3: 对，
2: 石榴一般成长周期多久？
0: 成长周期的话在2到3个月吧。
2: 3个月啊、
4: 哦、石榴的寓意好，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0: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很轻松啊？我们现在就是70%的都是通过电商啊，所以说呢就可以发展一批呢到晚上直播，咱不要给他佣金，咱给他提供账号，就是他上来就无非就是介绍农产品。现在他们呢这个每个直播呢一晚上能挣个反正大几百块钱是没问题的，这样呢能够增加他一部分收入。
4: 这期的主题就应该叫接轨，就是农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制作东西，但是呢又跟最现代的销售方式进行接轨，才助力他们传统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销路。
5: 哎呀，
4: 哎，又见面了，
5: 帅哥，帅哥，好，哎，
4: 好，你好，你好，
5: 你好，帅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欢迎啊。你这位帅哥来枣庄多少几天了？
2: 今天刚到。
5: 有没有吃辣子鸡啊？
2: 还没有，
5: 晚上一定给你安排上。
2: 哪里的辣椒？我看一下。
5: 辣椒这里。这边的棚子呢，是我们规范化种植的。哦，
4: 啊，那咱这儿的辣椒产量在山东也算是很多的吗？
5: 山东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全国第一。嗯，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哦、oh. ，薄皮辣椒几乎90%以上都在枣庄，因为只有枣庄人爱吃枣庄辣子鸡。哦、oh. ，我们薄皮辣椒作为辣子鸡的灵魂，它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嗯、oh. ，看我们挑这个辣椒，稍微有点软，像这个呢，一看油光锃亮的，一摸，哎呦，硬邦邦的。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成熟一点辣椒。哦，
2: 它的长度有讲究吗？
5: 长度没有。
2: 那它一年的产量？
5: 你今天摘了，明天长出来。啊？你是摘得越快，它长得越快。
2: 那它一年能摘几轮？这样，如果你们算过吗？
5: 若干轮。
2: 那这个植物就一直种在这就可以了？
5: 小半年以后呢，就得摘新的辣椒苗。哦，
4: 那我可以尝一个吗？
5: 没问题。

0: 给超哥辣着了。嗯，哦，原来这么辣，这么辣，然后一定要去充分的去展现它这个产品。有一个视频，
1: 还原男人不会，
2: 不会，
0: 不会。
1: 淮安村干部，甜，
3: 甜，
1: 淮安辣椒，准备，
4: 准备。咱仨一人一段，行。
2: 好，
0: 好，那我先来。
2: 来吧，我先给你拍一段扭屁股的了吧。
0: 来吧，从屁股起拉起来。
2: 对，拿两个辣椒插在这个口袋里。别扭，先别扭。好，来，
0: 一二三，开始。
1: 淮安辣椒，不辣，不辣。

0: 我被玩坏了。
1: 天哪，这中年男人油腻感真演不出来。我给你看一下。
0: 我不想看。
1: 哎，神来之笔。OK， 就到这卡啊。
0: 好。
1: 然后淮安男人不坏。来，
2: 不坏。
1: 哈哈哈
2: 所以我想填。
1: 对啊，
2: 好好好，请进男团。填。
1: 妈呀，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我很鸡皮疙瘩。三二一，走。
2: 请进男团。填。
0: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
3: 好羞耻啊！完了，
0: 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
2: 我对不起我的粉丝。
0: 小鱼，爱你的，有你的，来，来，三二一，开始。
1: 枣庄辣子鸡，绝对。
0: 我都不忍心让你再演一次。
1: 枣庄辣子鸡，绝对。
0: 哈哈哈
1: 哈这视频我不剪，
0: 我不忍，我也不剪，我不剪。
2: 我们这辈子没有那么羞耻过，
0: 对。
1: 哥，我们明天就卖这一盒一盒的吧。
4: 对，最火的时候我一场直播下来，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枣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这边是咱们草莓采摘园。
3: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1: 这叫空中草莓啊，空中草莓，指的就是它。
0: 从这一颗种子到咱们进到棚里进行开花结果，整个都可以在园区内进行完成。
3: 原来草莓长在半空中，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看的科幻电影一样，把一些农作物啊养在太空舱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咱们整个园区的用工的话大概是200多人，咱们这个草莓温室是去年24年，这是第一茬草莓。
1: 这是第一茬哦。
0: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哦。第一个是咱们这是无土栽培，第二个是咱们这边基本上都是采用生物防治，减少了很多的病虫害，农药的话也只是在咱们开花结果之前进行喷洒。
4: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3: 对，
4: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甜的，它是酸甜口，但是草莓味很重。
3: 对哦。
0: 然后咱们这个采摘区这边是卖门票，咱们收门票进来之后可以无限畅吃。
4: 很多人他们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孩子来什么采草莓啊，
0: 还有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一下这种智慧农业。
4: 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照片，一会儿我们想办法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地方的。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拍点视频。
4: 对，拍点视频。

0: 可以，简直完美了。那走吧。
1: 好的，拜拜。
0: 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谢谢。
1: 好。
2: 这离蔚山湖很近了，过去了。
3: 这是真漂亮啊！
2: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0: 来走。
1: 是这个吗？
0: 是。哇哦！哇哦！我不信，
2: 我不信，
0: 我不信，
2: 我也不信。
0: 今天奖励是这个，我不信，我不信，门都没锁，门都没开。
2: 他肯定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村子以前的房子有多穷。
0: 是哦，这像以前的房子。
2: 我觉得可以往上走一走看一看。

0: 民宿肯定是斜对面，是那儿。
1: 我们带他。
2: 好。
1: 哎，娟姐，我们迷路了，在哪里呢？
2: 就是你过来看一下。
3: 啊，我看到你了，我们在房子顶上呢。
2: 啊，好来，快来，快来。
0: 好，我们现在过去啊，
3: 走。
1: 哦，哟，你看人家步道。
2: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在改造之前和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哦，
1: 差别很大的。嗯，
2: 在我们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微山湖的一些连贯的壁画。
4: 这里还有小酒馆，真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改造之后，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生活水准都提高了嘛。
2: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一个民宿了，
4: 十号院民宿。
2: 这个小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
4: 太棒了，哇塞！
3: 超哥，你先挑，你住哪间？
1: 你们挑，你们挑。
2: 这个可以吗？
3: 就它了。哦。
4: 哇，这么大一盘，
5: 差不多了。
1: 确实蛮大一盘的哦，明天这个蛮好卖的。嗯，这个鸡肉可以，就是切得很碎。
6: 炒辣子鸡就是小骨头，里面有好多碎骨头。
1: 嗯，要遇到网不好，立刻断播。
4: 哦，是哦。
6: 他们这村子都是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嗯，
1: 对。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有个驻播。
4: 对，我觉得需要了，每一个比需要他们自己本地的代表的人去说。
1: 没错，就是买卖多少，取决在线人数多少。
4: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前半个小时咱们可以不讲任何关于产品的东西，先让大家觉得好玩，不是上来就带品。
1: 没错。
4: 比如思佳姐，她可能进来就是说，哈，大家好，欢迎回到了我们行进中国第四季，怎么怎么这样，可以介绍我们的节目嘛，对吧？
1: 对，
4: 反正也要宣传的嘛。
1: 对，
4: 介绍完之后，我们跟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们需要跟那些老师再聊一下，比如说这个盆栽，他平时怎么讲的？他有自己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或者是就咱们自己现场修剪，在这个期间呢，旁边的那个人可以一直在说，
1: 对，
4: 你就卖你的东西，我就好玩我的东西。
1: 刚刚讲到炒也好，玩也好，让更中意一点。
4: 对，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品就大概15分钟。
6: 一个品15分钟，你就即使给他半个小时，这锅鸡都不一定炒得好。
4: 不是啊，我说这个品先过啊，我们可以下一个，我们随时可以推翻的，你懂我意思吗？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制，直接就可以直说的。
1: 因为我的目的最后还是要那5万块的，
6: 是我们是要达到这5万，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这肯定是要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4: 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因为你只有活络了之后，你直播间更好玩了，人家才愿意下单，这是成正比的。
1: 对，
4: 这一次的直播跟我以往的直播其实不太一样，毕竟是助农嘛，真的是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得越好。一会儿我们可以提前预播啊。
1: 对啊，我们先预播是预告明天的。
4: 对啊，
1: 聊聊天，
6: 然后跟他们顺便聊一聊明天有这样一个事件。
1: 对，
6: 行吧，准备直播去吧。
1: 好。有一天，
4: 我发现自恋自爆。有一没有？我开了啊。哎呀，
6: 开心了，现在有3个人了，不错。
1: 吃晚饭了吗？吃过了，谢谢，吃过了。我来跟大家预播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明天下午3点，我会在行进中国那边，然后跟另外2个弟弟一起直播，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在枣庄这里的一些环境啊，这里的人文啊，还有这边的美食，这边有趣的一些东西文化。明天下午3点，记得听到了扣一。
4: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开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对我们行进团来说非常

0: 重要的一场直播，为了助农，然后也希望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助助力。
1: 哎，有人给我连麦，我在录节目，这是我节目的直播。
2: 哦，那你行吧。
3: 你进来了。
1: Hello， 给我们推广一下，因为这样，我们节目呢明天要搞一个助农直播，带点农产品什么的。
2: 行，先忙。
1: 哎，行，拜拜。我怎么退出去，朋友们？
2: 我帮你。
1: 哦，好，行。没想到还能有一天被连麦，真的是。好，明天下午3点啊。再见，朋友们，晚安。
4: 时间来不及了，
5: 走。
0: 哇哦。
4: 哇塞哟！
0: 这个是我们的
5: 选品，
4: 地瓜干、
5: 粉条、
0: 红薯粉5斤，69.9元，团购价是48.9元，鸭蛋是26枚，68块，其实都不便宜。
5: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对不对？
0: 是。酱菜9.8元，哎，这个酱菜真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天卖最好的。
5: 看一下它辣里脊卖的一个特点，有没有？
6: 我来啦！
0: 我们今天是这场直播2个小时，
6: 几点到几点？
0: 3点到5点。今天整个直播的氛围是属于综艺式的。
6: 好，综艺式直播氛围。你们现在有什么福利品？
0: 酱菜，我是这样想的，今天卖其实它不是第一目的。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有人抽到了，他可以拿回家去试，试完之后觉得好吃，他下次就会来订单。这样每个商家基本上都会给一个小规格的福利品。
5: 那这样我们不要卖了，我们就变成
6: 就专门送。我觉得这个就免费可以截图送嘛，
5: 这里会帮我们 Q 吗？
6: 可以啊，
0: 反正这个我们也会挂到链接上卖嘛，对不对？
6: 就咱没有抽到的话就可以买呀，如果你喜欢就可以买呀。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
6: 可以啊。
5: 好，那么我们顺序从哪来？
0: 就是我们昨天逛过的那四个，就先放4个前面，因为我们最了解。那我觉得上来就得卖一些稍微让大家，
6: 你不能上来就卖红薯粉条吧？
4: 红薯粉这肯定不行，
0: 酱菜。
6: 我觉得咸鸭蛋吧，
0: 山楂干跟那个花茶能不能一起加在一起啊？
6: 现在也没有时间做这个链接。
0: 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
6: 不行吧？
0: 觉得我脑子都是乱的，虽然我有直播经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太想做好了，也太想完成任务了。
6: 我觉得咸鸭蛋吧。这特色呀，嗯，红河咸鸭蛋是特产，
5: 这边特色是吧？
6: 对啊，
5: 好啊，好，再玫瑰茶，顺着往下走，咸鸭蛋完，红薯粉的话，我们要放后面还是怎样？
0: 可以放后面，
6: 我可以放后面。
5: 在我们直播间，第一就是好好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还有这些早中的好物、好东西，让大家喜欢这边东西，我们吃给他们看，玩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多好玩。
6: 希望我们今天的直播能够顺利，好吗？
0: 好的，
6: 加油！
4: 加油！
5: 好，加油！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喽，咱们先把品运过去，
1: 把有型的先摆进来，
5: 厉害！
1: 那你走吧，
6: 没问题。时间很紧张啊，超哥，

0: 行进中国加油！三、二、
1: 一
0: ，Hello， 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行进中国山海篇》。
2: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
1: 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更莹，我是一个成员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品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千。
0: 嗯，好的，欢迎三位。山东不仅是好客山东，也是好品山东嘛，在我们山东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农产品。嗯、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枣庄，所以说三位哥哥也是在枣庄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土特产，是不是？
3: 是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嗯、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我好不好？
2: 好，
0: 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全民大作战，我们要跟我们全国

0: 我的粉丝们、网友宝宝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让哥哥们的这场直播超过50000人次的观看。所以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宝宝，你们的点赞和你们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2: 有人送玫瑰花哦，谢谢小七得所愿送出的真爱玫瑰啊，谢谢，
3: 谢谢小七啊，
1: 谢谢小七。
0: 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茶嘛，就是微山湖，我们都知道荷花啊、荷叶啊都是宝哈，这个包括莲藕啊，所以说它的一身都是宝。然后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荷叶茶，这个荷叶茶是100克，我们是一共有3大袋啊，送给大家。
3: 我们在那个公屏上打上"行中国山海篇"，
1: 对，
3: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截图喽，3、2、1，截图。
2: 不想减肥的 Patrick，
0: 在我们私信的可以打给我们的行宝，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送的本轮证的奖品，告诉我们是荷叶茶。今天的直播一共是2个小时，现在是3点25分啊。
2: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绝望，就是要奔着一个会失败的方向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4: 从我们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能够完成数字挑战，从来没直播播的号，你上来的直播竟然是要带购物车的，就更难了。继续，
0: 再给大家送个礼物吧。
2: 咸鸭蛋怎么样？
0: 可以啊，当然好啊，咸鸭蛋。哇塞，
2: 我跟你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0: 嗯，哎，我小的时候就想当咸鸭蛋。啊，
1: 为什么？
0: 富得流油，咸得要命。嗨。大家所吃到的这个，它是我们微山湖散养的麻鸭所产的鲜鸭蛋，所以它的味道呢是可以说是很有丰腴的口感
3: 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到了，就是打出我们行进中国山海篇啊，在评论区
0: 来准备，
2: 1、2、3，截。
1: 哎呀，好，截到了。
0: 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1: 再努力，心。
0: 恭喜你获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山湖咸鸭蛋一盒，然后大家小手不要停啊，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榜单更往前走一走，然后获得更多的流量。今天哥哥们的任务就是需要完成50000人次的这个闯关哈。
2: 好，感谢兔兔兔送出的
0: 热气球。
4: 在我们开播的半小时，我其实没有太激起我自己的那个热情。因为看到这个闯关人数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对我们的任务会有影响，但心里的那一份责任感就觉得不行，我今天在助农，哪怕里面只有一个人，我都要把它讲好，因为这个哪怕我能多留住一个观众，那对于这个乡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这个是我的责任感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
3: 然后呢，
0: 你会说粤语对不对？
3: 好呀。
0: 那你拿粤语介绍一下下一个品。
4: 大家好，我是余刚阳。
3: 一个好食噶，昨天怎么说？
2: 寻日，
3: 寻日
0: 什么？
3: 我同超哥、贪哥、嘉杰、
5: 千哥、
3: 一系食你个凤条。
0: 粉条是？
3: 凤条啊。
0: 凤条啊。
3: 凤条就是粉条啊。
2: 粉条。
3: 凤条。哎。
0: 你在台湾教一个广东人说粤语。
3: 凤条。你叫我搞，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了。
5: 好嘞，
6: 农家叶子粉，
3: 这个普通话一下忘记怎么讲。
0: 有人说换人吧，
3: 红薯，
0: 换个主播吧。价格48.9，
3: 48.9，好。
0: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山药粉，请超哥用粤语给我们来。
2: 山药粉是有难度啊！大家好，我系郭文超啊，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呢度咧，同大家讲啊，山药粉，山药粉来嘅，今日山药粉咧，同大家讲，其实咧都几好味。
0: 切换一下闽南语，
2: 今日咧做欢喜嘅，嚟个大家诶，大家介绍咧，即系山药粉，59.9啊，
3: 59.9啊，
2: 唔系啦。
0: 59.9啊！我听懂了，59.9。
3: 对，看我说的短的话，你听得懂吗？别人说的都听不懂，对吧？哇，
0: 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哇，
3: 谢谢。
2: 我发现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反而不应该正儿八经在那边去卖货，而是用一些让大家更印象深刻，然后觉得更好玩的方式推荐给大家。
3: 我们的评论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截图，
0: 直接送吧。
1: 3、2、1，截。第一位是叫齐罗香，
0: 齐罗香呢，这一轮中的奖品是我们的枣庄辣子鸡，恭喜你！
1: 恭喜恭喜恭喜！哇
3: 塞！ 哎，今天我们的辣子鸡老师也来了。

0: 里面的薄皮辣椒，这是只有在枣庄的地里才能长出来这种薄皮螺丝椒。
1: 昨天我们晚上吃的就是这个，直接炒，大家不用加油，什么都不需要加。如果你有喜欢加一点什么配菜啊，你加进去直接一起翻炒就可以了。
2: 对，
0: 味道嘎嘎的。这个腿是黑腿小公鸡，你看这个爪子呢胖乎乎的，它是走地鸡。我们山东卫视呢，可以说呢，在我们本地美食的推广方面呢，是属于极富公信力的，因为我们是省级的平台，所以推荐了我们地方的美食，请大家相信品质没问题，口味更没问题。
3: 好的，谢谢，谢谢吕老师的推荐，谢谢。我们看看我们的鸡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1: 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巨香，而且它这一锅好大一锅，昨天我们三个人都吃不完。
2: 对，
3: 一只鸡肠好大概是4斤左右哈，宝宝们可以分成一顿或两顿吃。哇
2: 塞，你尝尝我们这炒鸡。
3: 好好好。
1: 要有一碗饭就好啊。
2: 关键里面的辣椒很好吃。嗯。
3: 我们现在人数有到2400多人，哇哦哇哦！我们已经点赞到30000了，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1: 谢谢啊！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直播的前一刻，可能就观看量2万人次吧，已经是我最高的预估了。
3: 大家说又开始吃播了，很喜欢看你们吃东西。你看一袋三位哥哥都不够分的，好好吃，我好喜欢吃这个煎饼。
1: 真的很好吃，
3: 我们这个直播间秒变成那个吃东西直播间哈。
2: 红薯干它是那种很软的很黏的。
3: 小鱼，你这个镜头好好看
1: 啊。真的吗？等一下，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个角度，我再维持一下。
3: 你不要烫到手啊。
1: 这个就是玫瑰山楂啊，哇，真的是好大一个玫瑰啊。
2: 它是这种是沙的，就是它不成形。
4: 小时候我常烤咸鸭蛋。
3: 真的
1: 烤咸鸭蛋。
3: 哇，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哦，
4: 怎么回事？
3: 我们鼓掌一下。
1: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更没有想到就是进来的人其实数据非常稳定，基本上就在2-3千左右，它就维持住了。
5: 最重要的草莓，
6: 大家好，我就是这个草莓的负责人。然后咱们这个园区的话，现在主要就是做的一个门票的形式来进行售卖这个采摘。咱们的单人门票19.9块的价格是周六周天以及咱们的节假日可以无限畅吃。咱们的亲子套票就是59.9块的一个价格，这个59.9块呢，包含一大一小可以进去无限畅吃，并且可以带走2斤以内的草莓。周三到周五的话，还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单人票改成了9.9块无限畅吃。对，然后咱们的亲子套票改成了48.8块，进去无限畅吃，带走2斤。在这个草莓开花结果之后，就不再进行农药的喷洒，做到了零农药残留，所以可以放心的食用。
1: 谢谢谢谢我们小姐姐，然后我们现在对上了一波我们最厉害的福利。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
3: 乳酸菌饮品，好好喝，所以我们一起感谢旺旺，好吧？
2: 感谢旺旺，感谢旺旺，
3: 感谢旺旺，
1: 祝你继续旺旺旺。
3: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一箱，好不好？
2: 好，
1: 好，3、2、1，乾隆。
3: 登地的这位朋友啊，后台联系啊，我们你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旺旺的乳酸菌饮品一箱，恭喜你！哇，
2: 太棒了！
3: 能不能上点福利品？接下来就是福利品。
7: 平时咱们在一袋咸菜哈，就是要9.8块，但今天在咱们这个助农直播间，咱们今天给到大家9.8块，拍一发三，
1: 哦，拍二，
7: 对，拍二发七，拍两袋，到手是满满的7大袋哈。
3: 咱们打开看有多大，咱们家比我们脸还大的煎饼，哇
1: 哇，刚好等于小天哥的脸。
2: 什么？
8: 的重瓣红玫瑰是山东的特产，然后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3: 价格就是9.9块。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我觉得本人我很期待的嘛，因为我们所在的枣庄是16之乡。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16盆景，有请到我们这个环节的推荐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种盆景呢叫童子功盆景，顾名思义呢就是从小就把它固定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这种小型盆景呢比较适合在那个室内养。在阳台上养是非常美观的，
2: 室内养。
9: 对，
10: 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呢，会帮助当地的一些老人啊，身体有残疾，就是不适合体力劳动。
9: 对，
10: 他们会把这些花放到老人。

0: 家，然后他们去代养，然后他们平常每半个月要修剪一次，
1: 对，每半个月，
0: 是不是？然后叫什么？
1: 叫陪你养老，一生共赴一个项目。
0: 对对对对，是一个养老的项目，
2: 哦、
0: 也是一个很公益的。然后我昨天跟着那个爷爷稍微学了学，
1: 对
0: 啊，就是要
1: 把这红枝子，
0: 对，把这红枝子要剪掉，因为这些是老枝子，
1: 对，
2: 剪掉，
0: 剪掉。然后但是呢，要留一点叶，不能剪到底。
1: 是，
0: 嗯，
1: 知道。
0: 来。
3: 哎，老师傅可以啊！
0: 你看老师傅吧。
4: 有人说有点远，这样我们把这个盆栽能不能抱着稍微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4: 这，哎呦！哎，哇！
0: 哎呦，我来！再看得到吗？下面的评论会把它挡住。
5: 刚好你这个位置刚好。
0: 不是，他评论什么都会挡住。
2: 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吧，
3: 这样
0: 吧，
3: 这样可以。老师你剪。
2: 好，剪。
0: 好好好。这个石榴盆景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工艺品摆在家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绿植，放在家里其实很好看，而且很好养，
1: 对，
6: 相当于就把我们的那个一棵石榴树就买回家了，
0: 对，然后你还能看到它结果，
6: 对。
4: 有人说古装男主哎，超哥好帅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6: 还有其他的，
2: 还有其他的，那我们看看，好，来，小心哦，
3: 小心来节目。
4: 但是这个要怎么系呢？
6: 我们要打木箱的。
4: 哦，打木箱。
6: 打木箱的，好的。
2: 那这个是什么费用来着？
6: 299。
0: 它一物一拍，它每只长得都不一样。
6: 对，每个造型它也不一样。
4: 哎，人数到5422了。哎，
5: 5000，我们直播间5000了啊！哇，
4: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
5: 现在我们直播间越来越多人了，然后我们私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是为了什么？
4: 今天我们的直播是为了给大家来一场助农直播，
2: 助农直播，
4: 助农公益直播哈。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收入都会给到我们的就是助农的各位老乡的这个口袋里。有网友说这个直播很有意义哈，我们播到现在快结束，这个过程我们很开心，
0: 是挺开心。
2: 我妈刚刚给我发信息，说她不光在我们直播间里买了很多东西，还招呼我两个姨都在直播间里买了。
5: 谢谢姨们，
0: 谢谢姨。
4: 我要说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有2955位朋友，然后人数在不断上涨，然后我们的点赞量是16.1万，所以想跟各位粉丝宝宝们说一下，大家每一次的点赞和每个关注，对于我们行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3: 是的，
4: 你们不仅支持的是我们行进中国节目组，更加支持的是我们所有的助农的这些产品，更是帮助了我们所有的农民伯伯和农民阿姨们，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哈。
3: 谢谢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真的是一起想要为这个乡村去助农的，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得越好。
0: 我们还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只要想好好做，我们还是可以达到的，真的心里挺激动的。
4: 马上枣庄站的录制就要结束了，三位哥哥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有趣很多。
5: 是的，
0: 而且我们见识到了很多，就是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以前不知道的山东特产，以及他们现在的农村的变化。
8: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0: 我们真的实际在这里体验过之后，发现真的很好，石榴的玉也好，红红火火，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2: 我觉得这一季呢，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山海边，我们看到更多是人与人的东西的一些交流。很多传统产业看似过时了，但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做个连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3: 等你来到我身边。我这一次来到山东的这些村庄啊，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自动化。现在乡村其实不是大家以前认知的那种乡村了，发展特别快。
2: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3: 这叫空中草莓哈。
0: 你就像今天我们看的草莓，真的是很厉害。
3: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农产品也会通过这种电商的模式去销售，并且让他们的乡村的生活得到改善。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太厉害了。
4: 好的，谢谢哥哥们。然后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宝贝，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5: 好，
0: 拜拜
2: 拜拜。
4: 接下来就到了公布我们数字挑战是否成功的时刻了，猜猜看你们成功了吗？
0: 我还是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们最高的人数能到6000多同时观看，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我们可以成功的。
2: 有点担忧啊，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有点担忧。
3: 我突然觉得好像能过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场观是浮动比较大的。

0: 说明就一波一波的人涌进来。
1: 我们的观众是7.2万。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的哥哥一定可以完成我们这项任务。3、2、1，请点亮。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2: 太好了。
1: 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牡丹之都菏泽。你们将会去看到女性手里有活眼里有光的乡村事业。
0: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走。

0: 上一期刑警团抵达枣庄，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
2: 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
3: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
4: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
0: 通过一场产品溯源和直播带货，
1: 一个好神啊！
5: 什么？
0: 他们见证了一村一品下乡村的互联网浪潮。
5: 啊，人数到5422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一路行进，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
0: 在花开的季节到达牡丹花之都的菏泽，
5: 旁边这位老师叫做李巧玲，他是我们中国农民工笔画的画家。哇，接下来你可以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探索一下。
1: 行行行，
6: 哇，好大这花园，
7: 学了大半年，
1: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8: 对呀、啊。哇哦，
9: 老师我也学学。
8: 来来来，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哇
1: 塞，感觉你到了皇宫里面。
5: 这一期的数字挑战呢，你们需要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哇。
6: 好困难，这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10: 我行吗？
5: 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演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1: 没有办法再演了，5分多钟了。
10: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点发烧，
1: 满足的。
5: 有一半的人没有来。
6: 主要就是另外那8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这是芍药了，好漂亮哦。

0: 可时间还总结。
1: 我在写生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然后感觉怎么样？
0: 很多花，
1: 很多花。其实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是芍药花。哦，
2: 菏泽这个地方哦，让我第一印象就是这边有很多花，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边呢也很特别一点，就是说这边的人他们会在闲暇之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心思花在家庭上面的时候，他们会透过用画的方式，然后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感。
3: 我们这边画画的这些妇女们都是家庭妇女，平时的时候就是画一点画，还有弟弟忙的时候我们都到弟弟忙去了。
4: 哦，他弟弟忙呢还？
3: 我像我还种了十来亩地呢。哦。
5: 老师，你经常过来这边对吧？
3: 隔一段时间上这儿来写生。

0: 画画跟做汉服有关系，因为我们朝鲜有汉服中心嘛。啊，
1: 您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吗？
2: 不知道，保密。看我们在画。哦，哇！这是我们的墙绘。
0: 哇哦，墙绘真厉害。

0: 可以在这儿画画了呢。
1: 让你们体验一下，这是我女儿。
2: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直接上三楼。
4: 对。哇哦，
0: 好大这画院。
4: 我们大画创作就在这三楼。
0: 大画。哦，
1: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画画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全是女性。哇哦，
0: 哇，他们也在作画了。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
1: 好，
0: 你好，你好，欢迎大家。这边是老师正在飞染。哦，哇哦，学了大半年，
2: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3: 对呀。哇哦，
0: 哇，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村的妇女啊，每年培训3000人以上。哦，就想画画，在我们这边一是免学费，第二培训期间免费提供笔墨纸张。哦，如果出去写生的话，不仅提供免费的交通，包括中午的盒饭，即使如果住宿的话，也免费提供住宿。哇塞，哇塞，我们现在全县从事这个产业的有，2万多人。嗯。
1: 那这真不少。
0: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哦，

0: 我们这个工笔画呢有一个起点，在七年的有个老工艺美术厂，嗯，然后呢就是从老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开始，然后到现在成了全国文化富农乡村的试点县。啊，我们这个要求画家必须独立完成，只有这样他才有话语权。如果他只会画这个叶子，只会画叶片的话，他就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就没有定价权了。这样呢，才能维护着我们画师的利益。哦，
1: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哇，
2: 厉害厉害！哇哦，哇，
3: 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哦。原来工笔画是这样画的，有这么多人在同时进行着这个画画。
0: 我们这个产业呢，就是女同志多一点。嗯，因为很多男同志可能在靠这个产业养家有点困难。嗯，广大的女同志呢，通过一边照顾家，一边照顾孩子，然后在闲暇之余画这个画呢，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也很好。哇哦，
2: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手试一下？
1: 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现在就可以。
4: 老师，我也学学。
1: 来来来，
2: 就把所有的出花、这个、花瓣
5: 这个笔的尖，我们主要照叶子。哦，用这个对，然后我们这样拿。对，
1: 就是我们先找到一片叶子，就比如说这一片，从它水线这里往上照。
3: 水线就是它这个黑线是吧？
1: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照匀就可以了。对，
3: 是。
0: 嗯，咱这个画嘛，就是一个功夫画，需要三繁九染。哦，我们这个有勾线、照染、飞染三个步骤。牡丹是富贵吉祥美好的象征，相当于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有美的环境，发现美、创造美、分享美。
6: 嗯，压下去，哎，
5: 放上放上
7: 我是歌手。
5: 哦，你是歌手。
7: 对，因为想要来这里了解一下我们菏泽的牡丹花，然后我们就走到这里来了。然后说，哎，那这边有这个画廊，我们就想来看一看。这边画其实真的很出名。
5: 对，其实像这个地方不太好染，你可以从这里啊。找出这个边来，然后染过来，染这个面积大了好染。
3: 妹妹，那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5: 我干了也十多年。
3: 十年，那原本是从事什么呢？
5: 原本我是在家带孩子嘛。
3: 带孩子啊。啊，
5: 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好找工作，因为接送孩子都是有点的。
3: 对。啊，
5: 然后我就上来学画画了。嗯，巨野书画院是免费培训的。来的时候我还感觉我能学会了吗？啊！但是这些年来，在这个画画这个过程中啊，嗯，我找到了不少的乐趣啊。
3: 是。
5: 然后还能挣钱啊。
3: 对。
5: 还不耽误接送孩子。
3: 不耽误接送孩子，挺好的。
5: 对啊，而且

0: 在这儿画画，我觉得很幸福。哇，
1: 太棒了！
0: 幸福感提高了不少。嗯，每天也是这个是粉染，
2: 粉染就是
0: 也这个这个层次的是种，上这是上层叠的是吧？种的你这样。
1: 哦，那两支笔的交叉是不是？
0: 对，
2: 就是两种颜色，
3: 一个水笔，一个色笔。哦，
0: 这样，这一个也得可以染。
2: 从这儿开始染，这边颜色重。哎，
0: 到别找着画眉人了，显了，白牙显得行。对对对，鼻子这个画边，画边线，哎，涂，正水笔涂，给它逐渐下来，淡下来。哦，就这样，哎，对，正做自然色颜色，哎，对了对了，很好耶，挺好的，你们学会了。这个长一，这都长染，都长染，你看好看了吗？哦，
2: 这就自然多了，
0: 这吧？自然多了吧？
2: 您来，您来，我不行，我拿着这个我很紧张，现在我就怕给画坏了。
3: 压下去，
2: 我看你线勾的怎么样？
0: 也对，
2: 真不错。谢谢。人家肯定老得夸您，起来，我给你表现一下。
4: 来，我来看一下，
2: 我试试怎么握笔啊？你跟。

0: 已经可以收工钱了。
1: 收工钱了。
0: 这一半都是了。
2: 哇塞，你这涂的还可以啊，哥，画的特别好啊。一般的我们画这样一五六尺的作品吧，需要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根据画家的这个级别还有这个画的精细程度，可能这幅画有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有。
1: 整个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还是很浓烈的。工笔画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大家是创作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嘛。这个工笔画会用在汉服的制作上。
2: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牡丹画幅。
1: 啊，牡丹画幅。
2: 然后呢，就是在马面裙上把牡丹和我们剧院的麒麟都用在上面。
1: 那是绣上还是画上？
2: 也有绣的，也有画的。

0: 其实我们其他也有。去年我们搞了个世界五洲同春世界国画展，就是我们不仅会画牡丹，世界各国的画都会画。就是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不仅在山东，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只要是有这种土壤，就可以让老百姓可以通过绘画发家致富，通过文化吃上文化饭，哎，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解决温饱，再到去追求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照顾自己生活的同时，给自己展开了另外一个爱好，画画。不仅仅是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菏泽人民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0: 这是我们农村老家。
1: 啊，农村老家。
0: 可以了。
2: 好，走吧。
3: 走，下去。
0: 来，欢迎到我家来。哇哦。哇哦。

0: 来，咱们上家里来。
1: 好，
2: 好，好，好。
0: 我们家参观一下吧，上二楼。
2: 啊，
3: 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工作室。哇，
2: 厉害厉害。
3: 这是我们两口合作的。
2: 哇，这真厉害，这个厉害厉害。
3: 这是我画的牡丹，叔叔在上边画的长城。哦，合作的，
2: 真厉害，真厉害。
0: 是，
3: 这是女儿搞创作的那个，
0: 还没有画完，很粗糙，还要再上，
3: 还好多
4: 现代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吧。你看有拿手机，嗯，
0: 对对对，这边直播现代，然后这是参观。嗯，
2: 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人的色彩搭配，就跟传统的也有
3: 些区别。对，一代一代他画的不一样。
2: 对，嗯。
3: 一个年代，它一个时代一个画风。你看，就像现在的这种，这个特别有特点。哇
1: 哇，这么多啊！
4: 哇，那么长啊，天炫，
2: 太长了，这个哇，
3: 12米的，
0: 而且是全靠自己的想象去画，一点一点的。
3: 这是就是咱们在牡丹园写生的东西，芍药和牡丹它的区别就是芍药看。它是单叶子，牡丹它是那种大叶子的。
0: 哦，而且我们家的那个画院就是培养了好几代人，从我爷爷那一代，因为我们家那个红庙画院，是整个聚野县最早的，就是书画院叫合作社。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爷爷的徒弟，然后他们学成之后就不断的带徒弟，现在就成那个工笔牡丹画之乡了，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3: 因为爷爷是70年代，
0: 对，
3: 有老美术厂，老式美术厂，他们画的是什么彩蛋、出口，
0: 可以看照片。这是屏风，就是我爷爷很爱惜东西，所以他就是能看到
1: 画屏风。
0: 对，
3: 古代的那种屏风，
0: 这是很早之前的70年代，彩蛋长这样。出口到国外是当圣诞树顶上的装饰品，就很神奇。
3: 到我们这一代就是工笔牡丹，到他那一代就更多了元素加的。
0: 对，

0: 我看饭好没好，现在
1: 好来
0: 尝一下我们的农家菜。我们这里的饭量就特别大，让你们吃到本地级。
1: 尝尝我们农家菜，来。这是我老公。
2: 你好，你好。
1: 这是爷爷。
2: 爷爷好。
1: 来尝一尝我们农家原汁原味那一种。
3: 好。
1: 嗯，这是我家自己养的鸡啊。
3: 好。
1: 我们院子种的那种野菜。
2: 嗯。
1: 对，我家二姑娘在陶瓷上制作，
0: 她在顶上画画。
3: 哦，那好，
2: 也是画画的。
1: 嗯，二女儿是陶瓷大学毕业。
4: 儿子也专门美术。
5: 哇塞，一家都是这个艺术，对，
2: 一家子在一块过年的时候，所有的话题全是画画，人家
5: 哇塞，太厉害了。
0: 我就是小时候写作业就是在画案上写作业，哦，我妈在旁边画，然后我在旁边写，就这个样子，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整个村里，
1: 这个爷爷是他原来在老美术厂，
4: 就是美术厂，他是第一批纳斯的老画师了。最早的是70年代，
1: 后来美术厂倒闭了以后，他就和一个人就是画了一些牡丹，自己拿是济南全国各地去卖嘛，后来他一看，哎，市场不错，就是一个人画不过来，他就开始把老美术厂的员工都集中在一块儿开始画画，到2000年创办了自己的
4: 中国农民画之乡，
1: 对，
4: 那时候都是7-8千人了，
1: 他那时候爷爷一张画，那时候是一张7块钱，
0: 就是
1: 那是老师画的，
4: 80年代
1: 那学员就是5块6块，像我们这样年代的就画画工就价格都高了，
4: 价格都几十倍了，
1: 因为他的画整个画风都在改变，
4: 是的，
1: 等我女儿的时候他的画风又一个转折点，你像他是这现在用了 AI 科技，还是在平板上电脑上都可以，
0: 我可以用电脑绘图，
1: 他电脑上绘图就给我出稿子，你要像这种牡丹一定要跟上时代嘛，以前的叶子都是绿叶子，但现在创办的是金叶子的牡丹，
2: 所以年轻人回来可以带回来一些年轻的想法，
0: 对，包括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刚才楼上那一幅画，其实它是农民画，就不是属于工笔类的，但我想试试牡丹画能不能用别的画风这样去搞出来，有影响力更好，没有的话我就当学习了，就学习不同的东西，
6: 我觉得好，因为看的还是偏那种动漫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6: 我们这一时代的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动漫，
0: 对，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融入的，
0: 对，
4: 现在这个就是社会变得太快了，我都快跟不上了，
0: 但是你跟上了电商。我爸很神奇，他跟上了电商，
6: 我突然想到爷爷那个时候靠双手，
0: 对，
6: 然后到了哥哥这一代就开始双脚了，要跑了，这个直接骑电动车，就是这种感觉，很神奇哈，
1: 所以说爷爷把那个路子跑出来，
4: 是的，
0: 对，
6: 这基本上等于3代同堂了，也是他们上一辈通过工笔画托举了这一代，让他们有可以得到更好的知识，他女儿上完大学之后又返回来家乡去做画家的工作，托举又回来反托举，就是一定是要有恒心，要有这种匠人精神才能去做好的一件事情，
0: 我爸想送你们一点礼物，
2: 哎，好，太好了，谢谢，
1: 你们喜欢是哪一种呢？都可以一样的，画好月圆，这个寓意好。
6: 对，我也喜欢这个。
4: 那你再找个
0: 看，那我也要月亮。
6: 就这个，这个画确实好看。
2: 对，
4: 你们三兄弟，
6: 是
2: 三朵花，你最红。我们俩，
6: 你俩干嘛非得长得
2: 最美？
6: 鼓励我呗。
2: 哎，对，谁你最红？我们让给哥哥。
5: 哦，它只是形式一样，但是每一幅都是单独画的，是不是？
1: 是。
4: 名字，
2: 郭
6: 品超，
5: 郭
2: 品德的品德的品，
5: 超是超人的超，
4: 超人的超。
5: 哥哥雅正，
2: 张小谦，
5: 谦虚的谦，
4: 于更怡，
6: 子丑寅的寅，
5: 对。好了，谢谢。那我们各自拿各自的画。
6: 来，
4: 三，好。

0: 必须要飙起来。
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曹县宇宙中心，
3: 现在曹县很火，汉服之都。
4: 这种蓝色的这个光，其实这个在阳光下好看哈。在我们其他的设计上多用一点，一定要表达出来当下的那种氛围感。
5: 你好，
4: 哎，老师好。
5: 你好，你好，哎，我们是行行中国。你好，
4: 我叫姚世行。我是政协委员姚驰行，
6: 我们是2014年做的电商，从2023年才开始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去推广传统服饰。我们不只是卖马面裙，还有悬裙啊、八廓裙啊，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服饰演变过来的，现在当下适合我们的中式穿搭的，所以我们也得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断的挖掘，用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让大家更真切的走入到生活当中，让大家能了解到。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0: 所以这些汉服是您设计的啊？
4: 对，是。
0: 马面裙其实它是男女都可以穿，
7: 对不对？
4: 在古代的话，它有性别区分嘛，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穿它就是为了一种时尚嘛。
0: 怎么个区分法？
4: 男士穿的叫以萨，有点像非衣服的感觉了。
3: 我记得上一季哥你是穿过一次马面裙，
0: 对啊，
3: 有点类似这样子。哇，
4: 这种的织金的老漂亮了，这种织金的就是在阳光下，你看它会不灵不灵的感觉。
0: 是什么样的图腾？很漂亮。
4: 这个是凤凰的。哇塞！如果女生穿的话，就叫百鸟朝凤，寓意优秀者穿的；如果男生穿，就是龙凤
7: 呈祥。
4: 对啊，你真棒！太棒了！
3: 好寓意，好寓意。
4: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24节气的系列，以当下节气的植物纹样啊、动物纹样啊，这个颜色都做在裙子上面。通过服饰，我们想把这个记忆给表达出来。
3: 所以老师，你完全就是按照24节气的灵感去跟这个马面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去结合在一起。
4: 对，通过服饰把中国的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面料以及我们纹样的寓意，然后情怀都要表达出来。带你们去这个展厅里看看吧。
7: 好。
4: 这些都是我个人收藏的，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复原版。你看，典型的红配绿。这个制作的非遗老师呢是十几位制作过来的，
0: 所以它是全手绣的是吧？
4: 对，手工绣的，我们叫妆花工艺。这种妆花工艺我觉得是值得去推广的。
0: 好看，好看。
4: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3: 哇塞，哇，好震撼，
0: 好多，
3: 感觉你到了皇宫里面，皇帝就从这里走过去，然后所有人都在旁边。
4: 对。
8: 上一期行进团抵达菏泽，
0: 好漂亮哦！
9: 到了季节里，你能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
10: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富民产业。
0: 太长了，这个哇，
9: 12米了，
4: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3: 哇塞，哇，好震撼！
8: 一场走秀，
11: 马面裙 Showtime，
8: 见证了田野间手里有火、眼中有光的乡村人生。
1: 菏泽站小站成功！耶、yeah, ，
11: 谢谢大家，谢。
8: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一路行进，
0: 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喂，
11: 厉害厉害厉害！
8: 到达新龙潮的青岛，
0: 我还为你们安排了2位当地的向导，他们会带你们畅游青岛乡村。
12: 我们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0: 好的。哇，
2: 这么新鲜的相扑没有见过。
1: 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10: 快！
3: 好冷啊！
2: 太多了。
3: 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
7: 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参与。

0: 桌，
1: 下一家。
2: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跑！
0: 好，
2: 好的，
0: 好好。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红瓦绿树映村，碧海蓝天相伴，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
4: 哇，今天是一个好拍照的地方了。

0: 好久不见。
1: 这个是我朋友。
2: Hello。
3: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
3: 小鱼。
1: 你好，小天，你好。
4: 天翔
1: ，你好，小郭。
5: 哦，你是天翔。
2: 对，我是。这个弟弟呢，跟我也是有一面之缘。
0: 对，我们见过一次。
2: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0: 冲浪啊，
2: 来这冲浪啊。
0: 对啊，
2: 所以老板是玩了冲浪玩了很多年是吧？
6: 对，我是国家级冲浪裁判。哦。我现在的主业是咖啡师。哦，来杯咖啡吧。
1: 那行，
6: 那就先来杯我们的特色嘎啦美式吧。
0: 你们是来这边玩吗？
3: 我们要走就是整个山东。
1: 我们这季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跟乡村没有关系。
6: 现在就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像这边街道呀，就会把这边打造成一个乡村休闲旅游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所以说每年其实过来的游客就非常多。
7: 我第一次来青岛，我觉得说这边的建筑真的很特别了啊，都是很像是一个这个欧式的感觉啊。
6: 对，怎么样？
1: 味道很奇特，我本来以为会很咸那种。
6: 对，因为我们都会煮之前都会清洗过，所以说它不会有很咸的味道。哦，
1: 我得拍个照去。
0: 那怎么，要不要冲个浪？
1: 不会冲，反正没事。
6: 那我可以教你们。哎，
7: 好，
0: 对吧？
7: Go go go！

0: 板子横着放。喂，非常牛！行，行，
1: 我上岸了。
0: 注意，我们站起来之后，眼睛就往前看，非常坚定的往前看，
2: 好，
0: 不要犹豫。
2: 再往前看，呜呼，往前看。
3: 这次来青岛的，我看到很多不同青岛的面貌，这边的给我感觉是一种很放松的氛围。
4: 哥，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对吧？
5: 我是青岛的本地人，但是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哦，对，
6: 所以王老师

0: 以前是就是从事开咖啡店嘛，
1: 最开始是一名帆船运动员。
2: 那
1: 是帆板。
0: 哦，
1: 以前是运动员，然后我退役之后呢，就上了大学，上完大学又出国读研究生。
0: 哦，
1: 然后我在法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接触到了冲浪。
0: 哦，
1: 那个时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就爱上了。
3: 是
1: 每天中午午休2个小时
3: 都要去冲，
1: 然后到点，然后那个我老板们就说，哎，到点了，我们准备去冲浪了，马上去了。
3: 哦，
1: 后来就是直到回国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像冲浪赛事啊，还有冲浪的这种市场营销的这种工作。
4: 哎，就是你的合伙人。
3: 你好，合伙人。
4: Hello。
3: 你好，中国合伙人。
1: 来，哇，谢谢。
3: 哇，
1: 我是2020年回到了青岛。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2016年，我过来当时这边什么都没有。
5: 之年不到，马上这就已经形成，
0: 就变成一个旅游度假村了。
1: 这边其实特别是得力于这边像沙子口街道，因为这边整个属于沙子口街道来去规划。
4: 这里不是说已经是示范片区
1: 了吗？对，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
4: 哦，
1: 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4: 嗯，就是以它为对标。
1: 我们总说乡村振兴，其实它已经跟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农村是不一样了。
3: 对，
1: 它不光有比方说农业的这种部分在，它还有去通过农业去开发了旅游的项目。
4: 青岛给我感觉就是年轻的气息特别多。感觉这里不像一个乡村的感觉，它虽然是乡村，但是就是那种乡村是有带着很强烈的青春气息在的。
3: 对，
0: 唐老师，你为什么回来呢？
6: 我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嘛，我就看他这个地方旅游业就一步一步起来了，然后就决定就是回来，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店。
0: 所以大家都还是有想要回来自己的家乡。
3: 对
0: 对。
1: 我们到这里来共同去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店来，其实主要还是这边的就是政策，就是它开放，它包容。还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个新的东西落地
3: 融合。
1: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就是空间给的很多，是吧？挺好。
5: 我们是不是准备要去下一站了？
4: 那行呗，咱们就下次见。
1: Hello， 萌萌。
7: 喂。
0: 哎，萌萌，我们到了。
7: 哎。
4: 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7: Hello，请坐。
4: 你好，你好，小千。
7: 你好。请坐。
4: 我们坐。哎，好了，谢谢。
7: 刚刚做好的。
5: 这什么鸡蛋仔？
7: 果子。
0: 那我们就尝一尝。
4: 哇，忒棒。
7: 因为青岛本身是个旅游城市嘛，它市区沿海一带主要就是景点，人会比较多，客流就非常的大。但是在崂山山里面开咖啡馆，这里会比较安静，就是享受这种安静的环境
4: 的感觉。
7: 对，就风格不一样。
5: 这个地方以前是村子吗？
7: 对，这周边都是村子。现在崂山北宅周边已经有将近100家咖啡馆了，就是每一家都不同风格，你走进每一家咖啡馆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去做咖啡吗？
4: 好啊。
8: 我店的特色是崂山绿茶拿铁。
0: 有绿茶的味道。
9: 得去验证。
0: 我觉得有点
4: 涩涩的感觉吗？
8: 是的，有点涩这样啊。
4: 我们可以自己 DIY 吗，老师？
8: 这些很可以，
4: 可以啊，
8: 可以。
0: 好，是。哦，现在要打那个奶泡，
4: 按这个。
8: 是的，
4: 我们用我们这个，别告诉谦哥，我用这个乳酸菌打出来看看，
8: 可以吧？
0: 给他喝喝看。

0: 你给点好。
1: 为什么要拿旺仔做？
0: 哎，嘴巴挺刁的，
2: 对，
0: 它能喝出来。这个是乳酸菌，
2: 乳酸菌加咖啡加绿茶，
1: 我觉得不错，感谢老板带给我们新体验，
2: 是吧？酸酸甜甜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对吧？
3: 我发现就是青岛是蛮吸引年轻人来的地方，
4: 对，
3: 是吧？
0: 我们当地就做了一个小程序，它里面有很多有咖啡店，有民宿，各种新闻露营的地方。我现在就是流行村游嘛，去村子里面去玩，有吃有喝有住，都在这个上面，就很方便。
1: 这个真好，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搞一个这样。
3: 对啊，多方便，
0: 就不用做那么多攻略了。
2: 对啊，
1: 那干杯，感谢老板的，
2: 谢谢。
0: 我们出发下一站农场吧。
2: 好，农场，
0: 走，
2: 我们去看看。
1: 这是你的农场是吧？
0: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窑炉已经烧好柴火，等待大家了。哇，
1: 还有窑炉呢。
0: 对，烟火气的地方。哇哦，这边是一个露营区域，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搭天幕，可以玩。这边是咖啡区。哇，然后这边是认领菜地，现在就比较流行共享菜园嘛。
1: 哦，我知道这个，比如我认领了之后，然后这小块地就等于是我的了。
0: 对，这一年就完全属于你，你可以在里面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1: 是他们自己种还是委托你来种？
0: 是他们自己种的，因为这边亲子家庭会比较多，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乡村生活嘛。哦，它上面有一个小牌子，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认领一块菜地。哦，
1: 好。
0: 现在也是比较现代化了一些，我们做了这个喷灌的系统，这样既省工，然后其实喷洒的也比较均匀。哦，咱的农场占地是50亩，在崂山周边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农场了。因为青岛它本身就是山地，你想把一个山头给包下来，然后做成这么一个整块的地还是有点困难的。
1: 所以这很聪明嘛，把地可以做成这种共享农场。
0: 对，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一块地，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包括现在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就我们父母这一代干不动了，很多邻居就过来找我们，
2: 他们就通过你们去把他们整个统一起来。
0: 对，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一方面是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一方面我们又把这一些真的种不动地的老人的地收回来了，我们每年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收入，相当于是双赢，他们也可以安心的在村子里面住着，那我们在村子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1: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包括它这个农场给人的感受就是我们用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去做了一件最原始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0: 我们先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跟这些家庭一样画这一个小牌子。
2: 可以啊，
0: 你们可以起个名字。
2: 咱们地可以小一点，但名字得大，叫山海农场。人家都是山里的农场，我们还包括了海，
0: 可以包容度比较好。
1: 好，
0: 两个人画，留一个人选种子。
2: 超哥选种子去吧。
1: 好好，我选种子吧。
2: 你画山，我画海。
1: 好。
0: 这个你们可以种紫色的油菜，颜值可高了。哎呀，
3: 这个好漂亮啊！紫美玉油菜。
0: 对。
3: 好，我们就有四种菜喽：紫叶生菜、意大利生菜、金叶甜菜、美玉油菜、
2: 罗氏菜，可以。
1: 给它画粗一点。
2: 对啊，跟我们种的种子是一模一样的，
3: 蓝绿红，
0: 完美。走
2: ，Go go go！
0: 这是我们认领菜地的地方。
1: 好，
2: 可以。
0: 我先演示一下，就是用。

0: 这个锄头把这个溜出一条沟。哦，这个沟不弯就行。
1: 好，
0: 这一边在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一边的沟的水给它滋润进去了。哦，把这一排浇好了，你们可以一起
1: 撒种子。
0: 对，
1: 这个怎么个种法？我们
0: 往手指这个方向去撒一些，这样基本上就这个密度就可以。
1: 好的。
0: 对对，就是这样。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1: 好的。
0: 对的对的。
1: 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哎，我跟你说，咱背完这个诗更像小学生了。
3: 它这样每一颗种子，它都会长出来吗？
0: 这80%-90%的出芽率。嗯。哇，完美。
1: 咱们蹲在那个农场的牌子那儿合张影吧。
3: 好的。
0: 收工。
2: 搞披萨。
0: 还要摘蘑菇。
1: 好。
0: 这边就是菌菇大棚。这位是菌仙道城市农场的负责人董斌，董总。
2: 你好，你好，老邵。你好，小鱼。
0: 可以来体验一下咱的菌菇大棚。哇，
2: 是这样的。这个是鱼黄膜，这个是刚发芽，那边是长出来的。哦，
1: 这是牛肝菌。
2: 不不不，这个是活体菌菇。
1: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2: 今天晚上我们
0: 品尝一下。
2: 对，
4: 应该是摘着走，这个还是放在这儿的。
2: 直接都带走。
4: 那就选两朵吧。
2: 好，然后再来一个鱼黄膜，好不好？
1: 好，这是我们再不拿走，它就老了。
2: 是的。
1: 哦，那好，那就它
2: 丢了它。
1: 我第一次见种蘑菇的地方，我下面什么东西来着？
0: 这是一个菌棒，咱用的是苹果木的碎屑。哦，然后注入到菌丝之后，在工厂要90-120天的时间，在一个恒温、恒湿、恒光照的环境下，它才能够长到这样。差不多准备要出菇的时候，我们才会从工厂端到咱现在的这个仓库。
4: 明白。
0: 相当于前期的培育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嘛。哦。
4: 那这个东西我们摘完之后呢，又重新进入休眠期，又开始重新商业吗？
2: 对。
1: 那些是还没有长出来的是吧？
2: 啊，那些是在休眠期的。哦。我们就是要把蘑菇工厂开到城市周边，然后把这么新鲜的蘑菇直接搬到食客的餐桌上。哇，
4: 你看现在的乡村种植已经远远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想象中的，认知里的那样。
2: 对，农业要想带动老百姓致富，你必须要有一个落地的好的商业模式才可以。
4: 这话讲得好，商业模式很重要。
2: 是的，
4: 就像我们乡村振兴沉淀了10年才有如今的景象。我怎么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呢？真的有感而发。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开饭了
2: 呀！哇哦！来，各位，哇哦，蘑菇披萨。

0: 看下去。哎呀嗨！哇！
1: 哎呦！哇！这么长。
2: 回去烤的好好吃。嗯。
3: 厉害啊！
1: 我们这个蘑菇还有个口号，叫做“先涮菌菇再涮肉，鲜活滋味翻两倍”。
2: 那我们怎么直接摘？
0: 对，这样直接摘掉就可以。
2: 这样吗？
0: 啊、对对对。
2: 菌菇我们要涮多久？
1: 三分钟。
2: 这可以生吃是吧？
1: 可以，你可以尝一下。
2: 生吃就很好吃，
1: 因为它是活的。
0: 嗯，我们一般吃的是干香菇比较多，
4: 对，
0: 因为鲜的它不太好储存，不太好运输，所以说活体的香菇它的口感就比较好一些。
1: 对，因为我们要把大棚放在整个城市的周边，让我们的真鲜食材直接以活体的形式呈现到食客的餐桌上，让大家感受到100%的真鲜活，100%的全营养。
2: 我觉得蘸了巧媳妇这个酱油特别鲜甜，
5: 你一尝就知道是巧媳妇古法酱油，
0: 鲜上加鲜。
5: 对，
0: 巧媳妇的酱油是蘸料的点睛之笔，它只有4种原料，所以非常健康。
4: 山东人民真的是好滋味啊！
5: 我跟你说，今天来这儿一看，就觉醒了山东人种地的基因，你知道
4: 吗？血脉觉醒了。
1: 实际上中国的食用菌是在世界上现在是非常厉害的，生产量占全世界的75%以上。哇哦！而且香菇的种植技术是由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啊，吴三公在南宋年间啊，
4: 哇，真的
1: 8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砍花法和精菌术，彼时的欧洲还要靠猪鼻子和狗鼻子去寻找这个可食用的食用菌，但是更近代一些，我们的种植技术包括菌种技术被国外远远的甩在身后。
6: 现在我们能够供应全世界香菇需求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像意大利他们的披萨也是我们的蘑菇来的。
6: 是的，是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用的中国的蘑菇。
1: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站到这个食用菌的之巅？那其实就是靠我们这些设施农业，靠国家的大力的推动。就像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大棚，它就解决了肉的成本，几乎就可以提前算出来，一年四季供应价格都是一样的。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喜欢这一种有技术比较好的理念的这一种合作伙伴加入到农场这边。
1: 实际上我们是把菌种、种植技术还有销售方案和商业模式带给他们，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4: 就我觉得，就是你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观念啊，很多认知啊，你必须要去不断的去提升。像我们之前了解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改变。
0: 对。
4: 更技术化了之后，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其实也能做这件事情。
1: 对。
4: 然后带动了产业之后，又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个产业里面去。
1: 对。
4: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推动。
0: 是的。农场现在就像一个小生态。
4: 对，
7: 在山东走了那么多地方，你发现所有的模式就是百花齐放。
4: 对，
7: 什么样的种植理念，然后经营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来吧，非常感谢今天的那个蘑菇啊，还有菜都非常好吃，自己种的就是不一样的。
4: 来，祝你们各自的事业旺旺。
5: 哎，你会讲话，你会讲话，你会讲话，
1: 赞赞赞。
4: 哇，乡村小镇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2: 对啊，悠闲，空气又好，
4: 这叫乡村节奏。
5: 对啊。
8: 哥哥怎么样？感觉今天
5: 太快乐了，我是第一次冲浪冲起来，哇，
8: 这体验感满满。那刚才哥哥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已经了解到了青岛设施农业的发展情况，也是得知了。

0: 好像我们全球75%的食用菌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
1: 对，
0: 其中的这个菌包的出口量就占了全国菌包出口总量的20%以上。哇哦！而且呢，还获评了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科技示范基地的称号。哇哦！所以说这个传统的农业啊，它是靠天吃饭。
2: 是的，
0: 现在的这个设施农业呢，是靠脑吃饭。
1: 说的这个话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3: 对，
0: 所以明天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1: 就跟菌菇有关系。
0: 对，你们需要前往莱西的食用菌产业领头公司，完成菌棒的搬运和切割任务后配送至城市农场，抵达城市农场获取活体菌菇，完成5家餐饮店的订单配送，见证活体菌菇直达10克餐桌。
2: 哦，明天当外卖员。
0: 对，而且你们需要把它很新鲜的送到
1: 食客的嘴巴里。
0: 对，
4: 那这么送吗？
2: 我也是啊。
0: 好吧，那三位哥哥，你就准备一下，明天可能需要早起哦。
3: 那我们今天就早睡吧，
0: 早点休息哦，拜拜，
1: 再见。
0: 我在微风中一个人再吹一回。
1: 好困的。
3: 我们现在去那个厂啊，菌菇厂。
1: 我都不知道青岛的蘑菇产量那么高。
3: 海带你知道，蘑菇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好困的。今天还要干体力活。我可以看到这个山东爱泽伏击。
3: 哦，我们到了数字智能工厂。
2: 走。
5: Hello， 早上好。
6: Hello。
2: 谦哥，你要不要换个长裤去？今天可是有很冷的。
1: 我的所有的裤子都是夏天非常薄的裤子。
2: 有没有过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工厂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对，说数字工厂吧。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哦呦，哇吼！

0: 这边呢看到的是我们的无人叉车。这些叉车都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工作。
1: 哦，无人驾驶。
0: 他们把菌棒挑到这个增氧设备上，然后给培养基进行穿刺增氧，让我们的菌丝顺畅的在我们的培养基里面进行呼吸，让它能够长得更快，长得更好。因为今天我们有这种工作环节呢，所以说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工厂的工作服。
1: 好的，
0: 大家换一下。因为我们是做食用菌全产业链的，这里呢我们是一个培养间。
2: 是吧，看。哇哇哇，这里面有点帅，这里边。哇塞，
1: 感觉那个地方非常的科幻，你看着好像就一排架子，然后但是小鱼往那个缝里一看，里面密密麻麻，一直到里面很深，全都是插着一个一个培养基，挺酷的。哇吼，
0: 哇塞，这边呢是我们的培养基，在这里能够自由的呼吸，让它的菌丝能够成熟。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给大家摆出来了每10天一个阶段，然后菌丝的一个生长过程啊，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天开始，我们看这个是它的菌种的接种点啊，然后菌种在这里形成菌丝，然后慢慢
1: 长出啊，
0: 然后在这里第50天、第60天的时候，你看它形成了转色
1: 颜色，
0: 然后这里形成了实际上是菌皮，类似于树皮和人皮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菌皮，然后到第90天它完全的成熟，那它的菌皮就比较的结实，那它就可以保护里面胶内的菌丝不受外界的杂菌的入侵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还布置了这么多灯光，模拟了户。

0: 外的补光转色，整个过程需要长达90天。嗯啊。
1: 哦，哇，这里面还有。
0: 对，每一个菌棒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房间，它在这里面既可以享受到这个光线，又可以自由的呼吸。所以说，设施化农业确实是非常厉害。是的，嗯。这一个车间是15万包，
1: 一包等于4个，就等于60万包，60万个活地菌布。
0: 对，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的菌丝、菌棒都培养到它的成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休眠区，把我们的菌棒给拿出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任务，需要在15分钟之内，在这里搬运100根菌棒到我们那边的设备上。
2: 100根的话，我们是用人力吗？还是用它的
0: 人力？
2: 用人力抱着这样子，没有刹车什么的。
0: 没有，
2: 没有。
0: 在那个位置，一排16根，6排加4根，正好100根。好，现在开始。快！发现了一个道具，哦，
2: 发现道具。
3: 布的话会放得更多一点。
4: 哥，你摆，我来拿。
3: 好，
4: 你先快。
3: 走，放好重。
4: 然后哥，你直接拉过去。
0: 走走走。
3: 好冷啊！
2: 24、68、10、12、11、12、16、18、20、22、24。
0: 好，哇哦！
4: 好，可以。
3: 车来暖和暖和。
2: 换我，换我。
3: 好。
0: 来来来，
4: 我们多搞一个，一次性给他搞完。我们总共要抽6排多4个，这些都是。
0: OK， 这边是24。
3: 对，这也是24，
0: 这也是24。好，
4: 4、5、6，
0: 多了，
2: 多就多了，喜欢做超量的事情。
0: 哇，这是一下就都结束了吗？
2: 应该是一下就结束了吧？
0: 好好好，太优秀了，来，
2: 超过了，对不对？
0: 对，好，数一下。
2: 97、98、99、110，对，够了，
0: 够了，
2: 100多了。
0: OK。然后有一个人在这里把菌棒这样放上，一定要卡到这个位置，卡到这个边上，然后它就自动的过去就切成了。哦，再有两个人在这里把它放到箱子里，放到箱子里之后打包封箱，我们就可以运输了。
4: 好，好，我来放吧，你那飞扬啊，
0: 那边一个，这边一个，
2: 好。
0: 这个一列是4个，然后一共一个箱子要摆48份。
4: 好。

0: 就是在这个工序里还挺轻松的，因为现在开的还挺慢的，这个正常他们也是哗哗的，还挺快的，
1: 人家快一点。

0: 案。
1: 太多了。
0: 我操！我们这就快完事儿了，这就
1: 要几箱来了？
0: 四箱，
1: 刚才五箱吧。

0: 好 ，OK， 搞完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都封上。不用不用不用，就一道一道直接这样过来。
1: 哦，对。
0: 我们运输距离特别短，那边拆这个包装的时间会很快。
1: 哦，也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搬到我们的货车上。我，你挺像模像样的，像一个工人。
2: 对啊，
1: 来，
2: 对，
0: 师傅，哎，
1: 我来，我来，
0: 啊，
1: 门关起来吧。
3: 去响石农场是吧？
0: 对，
3: 好，
0: 开慢一点，然后安全第一啊。
3: 好的，
1: 小月给我导航啊。
2: 大概只走7.6公里。
3: 好嘞。
1: 今天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挺酷的？我拍了照片了。
2: 就刚进去，我觉得有点惊到我。他那个门开出来一瞬间，我以为是个舞台。
1: 灯巨多。
2: 对，
1: 对，我觉得是挺震撼的。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怎么就那么一小点儿，每个都那么一小点儿。结果一进去一看，我的天，真是厉害！我挺喜欢这样的挑战，
2: 我也喜欢，
1: 就很有体验感。
2: 对。但是我觉得体验感这个东西，就真的你得实时操作，实时看到了你才有感受。
1: 对的。
2: 哇，一股凉风，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啊。
1: 果然当司机也不容易啊。哇呵，
0: 搬货搬到这辆车。
3: 好的。哎呦，
1: 穿少了。
2: 哇，还差不多跟那边。呜呼，它的温度都是一样的。
3: 是不是第一次见人穿短裤在冷库里？
2: 那我们怎么搬呢？
0: 这一列不慌，时光时光，
2: 一二三，走。
1: 得注意腰啊。
0: 对，对，是的，
1: 真凉啊！
3: 还差一个哥，
1: 好，我来，我来，
3: 一共十箱。
0: 李总呢？
2: 一个火锅店，两个是吧？
3: 我看啊，浓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哎呦，
4: 潮汕鲜牛火锅
2: ，Go Go Go， 我来开，走呗，
3: 走吧。我先导个航，我看看远不远。
5: 因为我们这个是活体菌菇，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所以说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
0: 加油！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是分秒必争，要抢先。
7: 顺利到达目的地浓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哈尔滨路店附近。
0: 这是我们配送的第一家店，
2: 菌菇，菌菇，
1: 菌菇，菌菇来喽，最新鲜的，
2: 连这个冰箱啊

0: 好嘞，那我们走了。
1: 不是，你得给人家这个是要对账的。
2: OK， 好，走了，
0: 谢谢老板，拜拜。哎，
3: 我们真棒。
0: 走吧，下一家，
1: 动作要快
2: ，Go！
1: 下一家店会配送的比较容易，就交给他们就可以，让他直接签字就可以。就放在这就好了，放在这地上。
3: 好。哎呀，没事没事。
1: 我们可以给你剪一个。
4: 你好，
3: 知名演员张小千，
5: 知名演员郭秉超，知名歌手于耕耘。
6: 这个，我就对你印象是最深的。
7: 这个是我们早上去采的。
6: 那个菌菇基地是吧？
7: 对，我们在菌菇基地。
6: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点不同的菌菇的锅。但是这一种好像我们还是第一次吃。
7: 这是活体的香菇，
5: 小的好吃啊。
6: 谢谢。
5: 好。客气，
3: 好，谢谢，好，拜拜。好，哎，走。
5: 哇哟！我跟你说，坐你开的车可以治这个落枕，你知道吗？
2: 坐哥的车能减肥，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休息过，这身体一直在动，
1: 身体一直在紧着，
2: 对，一直在动。
3: 新鲜的香菇来的，我发现到它这个比较松软。
0: 下一家，我开吧，哥，来，快点。
3: 你好，送香菇，
1: 就是放在这就可以了。在你这里烤一桌活体菇。
0: 好的。
1: 菌者现在是白色哈，然后时间差不多是在第六分钟的时候。
2: 第六分钟，
1: 好吧。
3: 第六分钟的时候把它转一面是吧？
5: 不转面，因为这个本来生吃也可以。哦，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2: 对。
5: 你们就等那个边儿啊，
1: 菌褶白色的里面的，
5: 就看这个微黄了就行了啊。
1: 蘸少许的海盐，
5: 你们蘸盐慢慢吃吧。祝你们用餐愉快。
2: 好，
5: 再见。
3: 拜拜，姑娘们，再见。
2: 做到第五家店了，哥。
0: 对，最后一家了。
1: 来，快点，快跑！
0: 好不好？
5: 你好，过来送香菇来了。有。好了，我们把它装完，我们在这吃饭了。饿了。
3: 哎，我们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自己的香菇。
2: 对，这样可以了吗？
3: 可以了。
1: 你要找到那个菌褶那泛黄的，比如这个，超哥你可以尝一下试试，这三个都可以了。
3: 泛黄的。
1: 啊，对，蘸一点。啊，哇，
3: 吃它原汁原味，蘸点盐就可以。
1: 对。
3: 哇塞。
5: 好香。
3: 哇，我从来不知道香菇可以这么好吃。
1: 哇，只有活的才有这么鲜的感觉。
2: 好鲜，这个真的好吃。
1: 我们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如果给它滋味太多，它实际上
2: 破了它原本的味道。
1: 对，它的鲜味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了。
3: 用最创新的方式，然后去做着最传统的农业，然后想把这些最新鲜的食物呢送到食客的餐桌上。
1: 我们今年又开发了相对脆一点的活体的鹿茸菇，然后我们可能在东部还会再加一点活体的虫草花，可能还会有一些活体的银耳，来适应东部一些食客的一些当地的口味需求啊。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肯定能在整个中国大有作为啊。送你们一个我们的小宝贝，
3: 谢谢。
1: 这个是我们的商超款，刚刚开发出来，这个基本上都是手工打造的，现在正在开模具，这个就是一个样，这个阶段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这个送给你们。

0: 希望你们能够把它种出来，然后能够看到其实农业人的不容易，它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哦，
1: 谢谢，谢谢小董，
2: 谢谢，
3: 谢谢董哥，
0: 谢谢，
2: 谢谢董哥。
4: 三位哥哥今天辛苦了，听说你们完成的非常好。嗯，
5: 完成的非常，
6: 那叫非常好吗？
4: 那是相当好。所以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嗯，所以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亮灯环节，三二一，请亮灯。恭喜完成了我们青岛站的数字挑战。今天感觉我们的这项任务怎么样？
5: 今天我觉得体验感很深，就是一直在说乡村振兴，但是很多人真的没有实质上改变自己对乡村的认知，但是我们实地接触完之后发现现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
7: 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卖了出去，
5: 让我感觉到了乡村的欣欣向荣。
0: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1: 在青岛呢，我们是真正的去参与了设施农业的一个环节，非常的高科技，非常的现代化，同时又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了很多非常好的、非常有利的一些方面。
8: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祝你们用餐愉快。
9: 他们是用最创新的想法和思维去做的一个最传统的产业，然后保持着农民的初心。
4: 然后你们的奖励就是卢南村的豪华套房一晚。下一站呢，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东济南，要回到了谦哥的老家了。好，那咱们就柳步打击见了哈。
10: 好，柳步打击见。
4: 好，再见。
10: 拜拜。

0: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1: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0: 嗯，
2: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0: 哎，小姐，小姐，
3: 停！
1: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
4: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1: 程将军，
3: 程将军，
1: 程将军，
3: 程将军，
1: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4: 哎，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3: 王后，王后，
1: 程将军，城门开了。
3: 王后，
5: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

0: 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0: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2: 是。

0: 给我守住城门，
1: 上！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金鸡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堪，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1: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包围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1: 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
0: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个小妻，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1: 也会去求情的。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
1: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
0: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 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威尔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运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魏二哥，我敬你。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1: 听说你濒危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0: 你怎么知道？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 会造成我的死亡。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我当然选你了。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来。
0: 我们先喝了这一杯。嗯。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
1: 等一下。
0: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不是。
1: 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宽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

0: 小姬，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二哥，有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那这杯又是为什么？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酒里面下了鹤顶红，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
1: 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你为什么要杀我？
1: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当年 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0: 没错， 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1: 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 我看你楚楚可怜。 直到后来， 我承认我对你， 我才发现， 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去王宝钏，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 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
1: 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魏豹，魏豹。
0: 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不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爹报仇了。

开城门。

0: 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拨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
1: 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2: 有礼了，
3: 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4: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三叔，我西凉王。
4: 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0: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0: 你们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爹，魏胡到现在还没回来。
1: 魏胡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武、魏豹起兵谋反！来人，
3: 站！
2: 给我拿下！
4: 是。
1: 慢着，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2: 闭嘴！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跟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4: 是。
3: 快走！快走！快走！
5: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0: 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1: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0: 爹，相爷，刘将军，
2: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5: 将军，将军，
0: 不要！夫
5: 人，
1: 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2: 快走，
3: 走，走！
5: 夫人，娘，
2: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4: 是。
5: 是。你出去！将军，
2: 将军，将
5: 军，
2: 快走！
0: 刘将军，
2: 夫人，老夫告退。
5: 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
0: 呦，我也不知道啊。
5: 娘，娘，
2: 小琴，薛姑娘，小琴，小琴你在哪儿？小琴，
6: 薛姑娘，
2: 小琴，小琴，
6: 殿下，薛姑娘，
5: 大哥，
2: 小琴，小琴。你怎么了？
5: 啊，大哥，我吃了毒药。
2: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5: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2: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6: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5: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2: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5: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留下美好的印象。

0: 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那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1: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
0: 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1: 哎，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命不相同，我没这个命。
0: 从小就喜欢你。

0: 真心爱过魏爸，
1: 可知道？
0: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0: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爸合葬在一起。答应我！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罪，平身，
1: 谢皇上。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2: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2: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封。
3: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3: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封。
3: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

0: 兼丞相一职。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既有功，当然有过。选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

0: 皇上，皇
1: 上。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了。
2: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万岁，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召见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
2: 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3: 你犯下滔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3: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
1: 别提他说话了，皇上。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来人，在。
3: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4: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救命啊，宝钏！
1: 爹，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武，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

0: 爹，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娘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
1: 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啊？
0: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2: 宝钏，
0: 记住了，救爹呀！会的。哎。
2: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3: 是是。
4: 宣，
5: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朕都封你为皇后，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呀！皇上。
1: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0: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我是宝钏的生父，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
1: 在，
0: 传朕旨意。 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1: 领旨。慢着，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吴王冒川以心无依，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见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1: 你想知蜀大理，念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于庶民同罪这道。你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
0: 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可是皇上，
1: 够了！
0: 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臣妾拜谢皇上厚恩。
1: 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
0: 臣妾不愿意当皇后。你就是在威胁朕吗？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嫔妃，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
1: 怎么敢威胁皇上？不枉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宝钏，
0: 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
2: 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娘娘，娘娘，娘娘，拦住他！
3: 皇后，娘娘，又是龙爷，娘娘，
2: 宝钏，别做傻事啊！
0: 舅父，
2: 都退下。 是，宝钏，
0: 别碰我！
2: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谢龙上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3: 对呀，
4: 到啊！
5: 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一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要先赴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5: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1: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你先去殿外等着吧。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0: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4: 宣王朱氏、王金川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1: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2: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变不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
2: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1: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1: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0: 生。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1: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皇上！
1: 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0: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去吧。
0: 谢皇上。
2: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3: 小心。
1: 王金川、苏龙，
4: 臣在。
1: 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5: 哎呀，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7: 是，皇后娘娘。
1: 苏龙，你也去吧。
4: 遵旨。

0: 人
1: 在，
0: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1: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下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3: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走

0: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魏虎，
1: 在。
0: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属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2: 在，
0: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3: 是。
4: 皇上，
5: 慢着。
4: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5: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0: 准，
5: 遵旨。
4: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5: 给我打！
4: 皇上，饶命啊！
6: 快走。

0: 我们是一家人呐、啊，皇上。皇上饶命啊！
1: 汪迎春。
2: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啊！皇上，
1: 汪迎春，第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2: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3: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2: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4: 在
1: 自今晚
4: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碗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好，谢谢，谢谢。
1: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
2: 这么大个金碗，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哎，
3: 大爷，
2: 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3: 大爷，
2: 哎，你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哥。

0: 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
1: 高雅，
2: 平常为人太坏了。
3: 不是我高雅，
4: 是你的。哎
3: 呦，我
2: 操！
3: 我该
2: 活该，
3: 我该
2: 就
3: 该活该，就是
2: 呀，真是坏
3: 蛋，活该
2: 活该，
5: 犯
2: 了
5: 错
2: 了，
5: 对呀
2: 对呀，
5: 三
2: 个
5: 大
3: 太监
6: 就
3: 该
6: 出来，
2: 犯臭孽，
6: 有钱
2: 呀，
6: 说，
2: 下来要饭。
7: 哎，谁快点开？
8: 下来人，
9: 走开，走开，
8: 快走，
9: 干什么？
8: 快走开！
10: 拜见太后。
11: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我是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啊？
1: 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大姐，我求求你了。
2: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1: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2: 明春，娘，皇后一直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2: 先起来吧。
0: 走吧。
1: 是宝钏。
0: 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
2: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1: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0: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0: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大姐，谢谢娘。叩谢皇后娘娘的宽宏大量，谢谢。
0: 好了，起来，
2: 起来吧，
0: 走吧啊！
4: 哎呦，哎呦，
5: 何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4: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5: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4: 是金银铜铁吧？
5: 哎呀，管他什么铁。

0: 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1: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啊！
2: 宣，小莲，小青觐见。
3: 觐见，快觐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呀，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啦！哎，好了，赶快走吧。
3: 啊，深呼吸。
0: 你没什么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4: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0: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3: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5: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3: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3: 我，哎呀，不是啦，我也好紧张啊。哎，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嗯
3: 你没事吧？醒了，起来。
0: 没事没事。
3: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
0: 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3: 起来呀、起来呀、
0: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3: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6: 好了，各卿听风。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0: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3: 你就先谢恩呐、谢哦
0: 啊，葛青谢恩，葛青谢恩。
7: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0: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
6: 小莲，听风。
3: 皇上。
6: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3: 吉祥，
6: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3: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0: 择日啊？
3: 对呀、
0: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5: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3: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8: 哇，这真的好壮观啊！
9: 大哥，我很害怕了。
10: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5: 别怕，没事。
9: 难道你不怕大哥？
5: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9: 是上半身。
8: 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5: 他没听我指挥。

0: 宣葛大张伟觐见。
1: 大哥，怎么办？大哥，走。大哥，你怎么不走了？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叩见吾皇万岁！
1: 叩见吾皇！
0: 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哎，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1: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1: 有贵气，有贵气。
4: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5: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1: 不相信。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这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榜，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1: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6: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
2: 哇，二嫂万岁。
1: 谢皇后。
2: 啊，谢皇后。
0: 啊，平身。
1: 哎，谢皇上。
7: 大哥上位，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4: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2: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0: 啊，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
5: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0: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5: 哦，这太好了！多谢贵哥，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代向公主免礼，凭啊。
3: 待着，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0: 嗯，是。大战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1: 你要去哪？
2: 后。
0: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3: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十八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十八年，让你苦等了十八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十八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了不了不可，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2: 参见太后娘娘。
1: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
2: 哦，宝钏参见母后。
3: 哦，平身。

0: 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呢。
1: 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钗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0: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2: 母后，
0: 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2: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0: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3: 来人，
4: 自坐。
3: 宣凌霄觐见。
4: 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免礼。
4: 谢皇上。
5: 凌霄，这十八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
4: 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洪福齐天。
5: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6: 西凉王
5: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6: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
5: 如同兄弟情谊。
4: 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
6: 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十八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7: 那还记得
4: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6: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4: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6: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4: 好。
6: 一言为定。
5: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4: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恭喜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9: 公子不在盼你回。
1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1: 揉一揉就能好。
1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揉一揉肩不酸了，
1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1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阿姆

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作为记者，我曾漫步江南小镇，感受水乡独有的温婉，也曾走进西南大山的洞寨，沉醉于纯粹热烈的歌舞之中。我曾行走在丝绸之路，看中外文化碰撞的火花如丹霞般绚丽。今天我打开一张多元文化汇集的地图，来到通辽。在这里，各民族风情交织的生活日常与5800年前的古国遗址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门楣之上的从龙左命匾额又诉说着科尔沁草原怎样的故事。怀揣着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我即将开启一段探寻之旅。通辽是库伦旗的一条古街，每逢初一十五有大集。当地人建议我，了解通辽可以从逛大集开始。山东的大葱，新疆的和田大枣，南方的海鱼，东北的冻梨，四方风物，八方珍馐，皆汇聚于此。
1: 真是很热闹。这个大集最早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2: 这个大集应该有300多年了。山西的、河南、河北、山东的、辽宁的汉族、回族，还有本地的我们蒙古族的人，几个民族的这些客商们，把这个集市就打造起来了。
0: 如今购物十分方便，但人们依然热衷于这样传统的交易方式。来到大集的人都会逛一逛古街对面的三大寺。
2: 这是那个清

0: 清朝的顺治年间，1649年就建的这个兴元寺，这个是藏传。
1: 三大寺是建于清代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兴元寺、象教寺、福元寺依山势而建，共用一座山门。走进寺院，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这里不仅供奉藏传佛教的神像，也供奉关公，不同民族风情的壁画交相辉映，留下了各民族交流交往的印证。
0: 这是象教寺，上面它从东到西一共是40幅画，全部是这个汉民族历史故事的题材。你比如说借东风啊、铡美案啊，
2: 我觉得全部都是汉族的传统故事。
0: 对对对对，好了，咱们再看看这个对联，蒙古族对联说：“三人合心，青砖变金。”它强调的是一些民族团结呀、民族融合呀。
2: 这是也是很少见的。
0: 主体是藏传佛教的建筑，然后呢，顶上你看40幅是汉族的历史故事，然后这个廊柱上是呢2幅蒙古族的对联，非常罕见的，三个民族的文化都在这里包容了，体现出来了。
1: 文化的交融映射出人心的开放与包容。数百年光阴流转，山西来的商人、河南来的工匠，或途经于此，或扎根生活。人们把中原的文化、家乡的风俗带到这里，建起共同的家园，也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理念根植在心间。
2: 中国有着56个民族，而在通辽就生活着43个，其中不仅有汉族、蒙古族、满族，还有像黎族、壮族这样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我很好奇，这片土地为什么会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家园？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当地人告诉我，从5000多年前的先民遗址当中就有迹可循。
1: 发源于燕山支脉的老哈河一路北上，与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汇流成西辽河，其流域跨越今天的冀蒙辽吉四省。通辽市便地处西辽河流域的中心地带。为了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起源，我拜访了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张铁南教授，他带我来到市郊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古国，诞生了文明。先民生活的喧闹和烟火已经消散在历史的尘烟中，但留下的玉器、陶器等文物却向我们讲述着许多有意思的事儿。
2: 哦，这就是比较代表性的陶珠了。
3: 它是小陶罐，它外甥是个小猪的造型。
2: 哎呀，好可爱呀！猪鼻子还挺长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造型其实还是很逼真的。
3: 大家推断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个祭祀用的礼器，它呢恐怕背后有很深刻的文化底蕴。你看它的脊梁，这个猪的造型，这个旗脊啊，就带有那龙的元素。
2: 那么早的时候，我们辽河流域的人们就已经有龙文化的意识在里面了。
3: 对对，龙是中华的图腾，龙的传人嘛。这龙呢，当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认同的信仰。
1: 除了陶器，还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同样令我惊奇。西辽河流域并不产玉料，我忍不住遥想，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往来，玉才从他乡来到这里。
3: 我们能够肯定一点，那就是当时存在着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从它这个玉器的文化上来讲，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它很远距离，比方说长江下游的良渚也是玉器，这个玉器之间还有文化上的关联。
2: 有共通之处。
3: 有共通之处，这个地方可以说新石器时代这种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已经开启先河，在后来5000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直是这样传承的，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0: 龙和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陶朱身上的龙元素是西辽河畔先民龙图腾崇拜的见证。浙江良渚遗址与西辽河流域相距约2000公里，因为玉器有了连接。在远古时代的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大地相通的文化印记渐次浮现，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公元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流域建立了辽政权。辽以中国自称，意味着辽王朝主动融入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家庭中，从而也加速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史料中，我找到一些有意思的文字，记录着中原和边疆的人们你来我往的关系。北宋文学家苏辙曾出使辽国，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的哥哥苏轼特地寄来一首诗，
1: 这个来信，其中呢有这样的诗句，说：“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对方问起你的家世的身份的时候，别说咱们老苏家的，所以意思是你低调点。苏辙的回信呢更有趣了，他说：“谁将家籍过幽都？谁把咱们那个文集给传到北地来了？传到辽朝来了？”现在逢见胡人就问大苏，胡人都知道大苏在北朝，你有一帮小迷弟，有一群粉丝，
2: 低调不了了，
1: 低调不了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例证，苏轼兄弟这个问答，就反映出当时辽与北宋之间这种密切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反映辽对汉文化的热爱和向往。
0: 如果说远古时期西辽河流域与中原的文化交织，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发生，那么自辽代开始，更多的族群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相遇、相融、相通，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3: 行走过边疆，宋代文人的诗篇当中就多了几分辽远的意境，而儒雅的中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从侧面印证了当地历史上南北文化的密切交流，在你来我往当中完成了不同文化的融合。那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这样的文化融合又会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通辽所在的科尔沁草原历史上闻名遐迩，这片大地自古骏马飞驰，胜过千里疾风万里峡。在通辽，今天依然有着许多养马、驯马、御马的人家，平日里三五好友相聚就来比试一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白嘎拉是一名赛马好手，他邀请我观看一场赛马。
4: 你们好，你们 好，哇，刚才的赛马好精彩啊！
5: 我们的爱好就是赛马嘛，冬天也经常比赛，夏天更多。
4: 我能试一试吗？
5: 可以，这你骑这匹马吧，这个老实。
4: 但这匹好高啊！啊，
5: 没事，我们可以帮你扶上去吗？
4: 您家里有几匹马呀？
5: 我家里边现在60多匹。从小就离不开马，9岁开始骑马的，我们血液里边就也比较喜欢马吧。
4: 你们对马的感情是很深的。
5: 对，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科尔沁的意思是弓箭手的意思。

0: 猎打仗啦，还有防身都用得上弓箭。原先打仗什么也都是骑马嘛。
1: 一场冬日的赛马，看得人心潮澎湃。我想，待到夏季水草丰美时，游客们来到这里策马驰骋，将会是一场奇妙的体验。当地人传承着骑射文化，数百年前，马背上的科尔沁部族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通辽市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乔子良副会长。
2: 姓王是大汗，
1: 他带我来到一座清朝时期的王府旧址。曾辅佐过三代帝王的孝庄皇后就出生在这里。
2: 这是过去的主殿，王爷议事的地方。
1: 主殿上方悬挂的一块牌匾写着"从龙左命"四个字，记载了科尔沁部族征战边疆的历史。
3: 从龙左命，这块匾是什么意思呢？
2: 从龙左命啊，就是随从辅佐帝王创业，出兵来协助秦皇朝，维护国家的统一。到清朝呢，形成了这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所以科尔沁部呢，在这里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1: 历史上，清朝皇室与科尔沁部通过联姻等方式实行满蒙联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科尔沁部的骑兵平定叛乱，巩固边疆，辅助清王朝奠定下今天中国的版图。我想，从龙左命四个字的含义，不仅是听命于帝王的意思，更见证了科尔沁草原上的部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他们为巩固国家的大一统格局立下的汗马功劳。史书上记载，科尔沁部和清朝皇室联姻一共164次，其中著名的人物是孝庄皇后。她嫁给皇太极，又辅佐顺治、康熙两位皇帝治理朝政。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推崇儒学，重用汉臣，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区。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国祥看来，西辽和文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4: 西辽河流域呢，是中华民族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通常我们讲西辽河流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并列为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的重要区域。近年的这种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跟黄河流域，甚至跟长江流域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化交流，中原地区先进的礼仪、先进的技术，包括思想观念，能够到辽西地区，可以说助推了辽西地区文明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有五大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连续性。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连续、能够发展，那么是和这种交融有密切的关系。
1: 漫长的岁月中，西辽河水奔流不息，滋养着这片多民族共生的沃土。在这片通达辽阔的土地上，民族的融合又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着怎样的动力呢？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不久前，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5: 你好，
3: 邱大叔，这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0: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1: 这个车站倒是
0: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2: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这一路你们是能认出来从哪到哪吗？
4: 认出来，
0: 但是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当时很荒凉。
2: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和冻土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0: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
5: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3: 成冰坨。
5: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2: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3: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5: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2: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5: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的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2: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3: 重走通货线，让我仿佛穿越了时光。老兵的讲述，让我们一同回望了那段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岁月。今天，通货线已经全面提速，4个小时的车程记录下了当年人们那段难忘的奋斗经历和深厚情谊，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许久的感动。
2: 今天，一条条铁路如同纽带，让通辽这座城市搭上了中国时代发展的快车。5条铁路干线在这里交汇，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向远方，开启了通往世界的新篇章。

0: 我走过大街小巷，走进公园，时常能听到悠扬的科尔沁民歌，三五好友唱和，动人心弦。草原上的人们能歌善舞，还有一支马背上的队伍传唱美妙的民歌，跳起欢快的舞蹈，表达幸福也传递情感。这支队伍有个美丽的名字，乌兰木齐，他们被称作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1: 你好，小尚。这是表演的是我们当地的传统舞蹈是吗？
2: 啊，对，它是素有蒙古族第一舞之称的安代舞。
1: 感觉这舞蹈动作非常有活力，
2: 对，
1: 非常大气。我能体验一下吗？
2: 当然可以。
0: 穿上舞蹈服装，我仿佛置身于草原，感受到蓬勃的活力。我这次学习的安代舞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几年，队伍带着舞蹈节目到全国各地展演交流，古老的安代舞也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改变。
2: 我们传统以前都是拿衣服，然后比较低的，外面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布料，这个我们一身加起来有10斤。我们就是吸收了一些，就像汉族或者是我们这种现代化的服饰。
3: 我们跳的后半段，然后有一些腿部动作的时候，会把外袍脱了，
2: 就穿这个短袍。
1: 这个啊，这是短袍
3: 啊，对。
2: 它就纱料的，比较轻，然后跳舞啥的也比较方便，
1: 有一点汉族传统民族舞的这种感觉，
2: 对，有一点相结合，
1: 所以就是在美感、审美一些舞蹈的元素上都进行一些融合和创新。
2: 对，
0: 传统的蒙古舞舞姿大气、刚劲有力，结合中国古典舞的气息和身韵，动作会更加的连贯优美。舞蹈老师告诉我，把握住这两点，就能把这次创新的舞蹈跳出几分韵味来。
2: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0: 只有几个小时的排练和学习时间，但真的从这种舞蹈当中感受到了当地年轻人的这种热爱，也能感觉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想要融合和创新。其实我想每一项传统活动都是这样，有传统，也有融合，也有创新，才会有绵绵不断的生命力。
1: 一路探寻，我触摸到这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轮廓。远古时期，这片土地和中原有着共同的图腾崇拜。1000多年前，这里的各族群政权与中原共称中国。数百年前，草原部族辅佐清王朝，完成了六合统封、九州共贯的家国大一统。今天我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人来客往，无论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又或是南方迁徙而来的黎族、壮族，人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辽这颗西辽河畔的明珠，正书写着各民族和谐共融的当代华章，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笑起战斗词，怒马开怀鸣。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要人文明活着还重要啊。
4: 军人，
2: 把这把配件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5: 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6: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11: 你选什么？
1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易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

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周一，农历6月1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投资破千亿。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来看山东做增量提品质，共惠民生新图景。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山东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美军两晚未发动袭击，伊朗暂停对等打击，表示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3到32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枣庄阴转小雨，26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日照阴，27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潍坊小雨转阴，26到33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东营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完成投资1103.6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1: 最近，国家电投在聊城临清投资建设的两个风电厂相继投产，17台风机的建设周期较过去大幅缩短。
2: 从首个塔基动工到首批绿电稳定并网，仅用时5个多月，项目建设周期压缩了近40%，以往整体周期动辄8到10个月。
1: 能源项目投资金额大，拉动性强，但审批链条长，申报材料繁杂，一直是落地的堵点。为此，山东成立省级能源项目清单，推动要素资源向优质高效项目集聚。
3: 我们就是定期调度，对整个的投资进度是及时掌握，如果是发生一些变化以后，或者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可以去协调加强一些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更快的更精准落地了。
1: 国家电投临清路上风电就是受益者之一，项目建设点位分散，涉及用地、环评、规划、施工等各类审批事项繁多，曾是影响进度的关键瓶颈。入选重点项目后，省市联动在审批流程和服务保障上给予全力支持。
4: 我们明确了项目服务专员，建立了跨部门协同机制，专员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预审，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方案评审，实行模拟审批、并联审批，大幅缩短了手续办理时间。
1: 多部门合力推动项目提前投产达效，赶上风电行业形势向好，企业也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5: 自从项目投产以来啊，整个临清项目两个风电厂达到了74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效益1800万元。
1: 抓项目落地不只要引进来，还要动态调。前不久，省能源局对2026年度能源重点项目进行优化调整，28个条件不足、进度滞后的项目被调出，新纳入44个条件成熟、推进速度快的优质项目。
3: 调整后，全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亿元，旨在精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构建有进有出、动态更新、滚动实施的良性循环机制。
1: 今年上半年，山东已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15-5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5年总量达到1万亿。
6: 下半年，我们将聚焦风电、新型储能、新业态、新模式等重点领域，强化统筹协调，持续加压攻坚，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增量，确保全年完成21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0: 民生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上半年，山东着力培育发展民生领域新业态，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增量、提品质，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今天我们聚焦民生温度，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7: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增长6.2%，较一季度提高3.8个百分点。增量的背后是山东持续拓宽新职业就业空间，健全完善新就业形态保障机制释放的新动能。
8: 这一数据是山东省在经济承压前行的背景下，多措并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宏观经济大盘稳固。二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升级，民生消费升级拓展出了新的场景，创造出新职业，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岗位。三是就业政策精准施策与服务兜底，
7: 就业扩容夯实增收底盘。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24元，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01元，增长6.6%。
9: 经济发展的成果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

0: 块的收入红利。通过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等多项举措，不断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渠道，有效带动了工资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1: 腰包鼓了，底气足了，居民消费也从买商品向享服务、品体验全面升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互联网加养老等新业态、新服务持续升温，公共服务消费普惠性不断增强，民生保障底盘更加稳固。
2: 上半年，我省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增长了2%，涨幅领跑各大品类，持续释放的服务消费需求，倒逼服务业创新业态模式、消费场景迭代，公共服务普惠性的不断增强，优质服务资源持续向社区便民、养老托育、县域文旅等薄弱领域下沉，催生智慧服务、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正有效破解优质服务供给不足和居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1: 翻看经济半年报，山东正立足民之所盼，以进的势头统筹推进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推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自今天起施行。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一是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在解释第五条中新增一款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相关决策人员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形成内幕信息初步意向的时间，或者根据该初步意向进行相关交易的时间，应当视为动议的初始时间。对内幕信息生成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设内幕信息敏感期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杜绝其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进一步突出惩治重点，强化源头治理。二是进一步完善了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修改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收购目的，防止上市公司收购人员利用暗仓从事内幕交易，强调预定交易必须真实合法，防止行为人利用虚假或者违法的合同、指令、计划规避法律制裁，明确本条第三项披露的公开性，公平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从严把握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抗辩事由，持续织密法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4亿元。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大洋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7月25号至26号，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汉服主题篇章在泉城欧乐堡华林园完成录制。
1: 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围绕服饰、美食、文学、歌舞四大主题展开，构建了一座可观、可尝、可感的黄河文化体验场。刚刚结束录制的汉服主题篇章，核心主题为

0: 衣冠千年，情定华林，演员张小龙、兰溪倾情加盟，还有国风博主全程助阵。节目以沉浸式情景闯关形式，解锁汉唐宋三朝汉服背后的黄河服饰文脉。此次拍摄地华林园风景区是欧乐堡度假区历时十余载打磨而成的匠心之作，把黄河流域历代风华尽数凝于一园。园内暗园大精准复原了曹魏凌云台、北魏永宁寺塔、唐代麟德殿与含元殿等殿宇。节目以寻宝为故事线索，让华林园成为文化探寻的主场景。
1: 通过这样藏宝、寻宝、解宝、守宝这样一系列的任务，然后对黄河文化做一个活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传播和解读。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黄河文化大会这样一个文化综艺的品牌 IP 来赋能我们黄河流域这些景区的黄河文旅的高质量发展。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创新传播能给景区真的能带来流量，带来影响力。
0: 据悉，演员于毅、刘志阳、郑业成、唐国强及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也将参与后续节目录制。节目预计九月份在山东卫视播出。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行业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
2: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3: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4: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2: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5: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2: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6: 线上工作它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2: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0: 在影视行业从业近20年的导演何自强，近2年也组建了自己新的 AI 技术团队。在与这些年轻影视创作者合作的过程中，何自强看到 AI 技术让越来越多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更多人的影视梦正在实现。
7: 药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成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2: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7: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包括你看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2: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7: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到500人，现在用 AI 来做它，百倍的节省。 你先出图吧，出一张满意的图。
2: AI 深入影视制作也催生了不少新岗位。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AI 生图师、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

0: 影视科班出身，抽卡时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
1: 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五组，但这五组实际上他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
2: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1: 这是被我 pass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
2: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0: 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玲，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AI 技术，史怡玲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3: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0: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变，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4: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平权，你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它会反而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这个工具来释放自己的想法。
5: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催生哪些新的就业生态呢？
0: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百部，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6: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0: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
7: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5: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下午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的决赛。生于山东龙口的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
8: 资格赛前8名进入下午的决赛，资格赛张长虹打出595环，排在第一位。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刘宇坤和盛礼豪均止步资格赛。决赛按照跪姿、卧姿和立姿各打10发后，淘汰第7和第8名。此后每打1发立射，淘汰最后一名选手。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赛的波塔波夫前半程表现出色，前30发打完，波塔波夫排在第一名，张长虹落后0.7环，排在第二位。但是最后5发，波塔波夫连续打出9环，这让他失去了领先的优势。而张长虹表现出色，最后5发全部在10环以上。最终，张长虹以363.0环获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印度选手在今年2月新德里亚锦赛创造的362.0环的决赛世界纪录。
5: 另外，在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中，中国队20岁小将布帅航凭借稳定的发挥获得金牌。
9: 非常快啊！
8: 资格赛布帅航就打出了590环的好成绩，打破了罗马尼亚选手保持的589环的资格赛世界青年纪录。决赛8名选手先打10发子弹作为基础环数，此后每打2发淘汰最后一名。前

五发打完，布帅航已经排在了第一位，韩国选手洪秀贤紧随其后。比赛后半程，布帅航发挥稳健，逐渐将两人的差距拉开，最终布帅航以244.4环领先。

0: 稳固防守的同时不时发起快速反击。第三十分钟，河南队外援纳萨里奥在泰山禁区内低射破门，0-1。第四十五分钟，纳萨里奥开出角球，马亚头球破门，上半场泰山0-2落后。一边再战，第57分钟，史松辰右路传中，克雷桑禁区内头球破门，比分追至1-2。此后泰山队虽全力反扑，却未能再度破门，主场告负。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方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阿克拉米尼亚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
1: 美方的攻击一直持续到2天前，在过去两个晚上，美方已停止攻击。由于伊方的策略本质上是报复性的，因此我们暂停了报复行动。
0: 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已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伊方已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后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
0: 报道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方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声明还说，美军曾试图改变部分船只航线，但相关行动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
2: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
0: 媒体报道称，当天以军击中了位于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多人伤亡。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据报道，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
2: 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
0: 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他强调，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说，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展开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宣布新关税一事，他将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交涉，并称这些关税毫无依据，希望美国方面取消。
0: 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他一定会和特朗普讨论关税问题，澳方已就此与美方展开沟通，并将在澳美关系的各个层级提出这一问题。阿尔巴尼斯称，美方这些关税措施毫无依据，澳方在现代奴役问题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关税实际上是对征税国消费者的惩罚，这将推高美国国内物价，还会破坏澳美两国的贸易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 为名，对包括澳大利亚

0: 亚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4号生效。目前已有多家企业起诉美国政府的新关税措施。
1: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首都柏林25号晚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目前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这起事件还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部分人伤势严重。
0: 多布林特说，该嫌疑人出生于2005年，是一名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嫌疑人因多次犯罪曾被德国法院判处1年零10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该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25号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德国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对嫌疑人展开搜捕。德国总理默茨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我们社会的攻击，案犯必将受到严惩。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称，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联盟 MS-28 载人飞船当天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
0: 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谢尔盖·库季·斯维尔奇科夫、谢尔盖·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号搭载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我真的领到了。

0: 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西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生炒排骨。我们准备一个小碗，在这个小碗里呢，我们放点

点酱油，放点盐，放点糖，再放点醋，再来点鸡精，再放点料酒，然后在这个料汁碗里再加一点水，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量的油，然后开小火把姜末倒入锅中炒香，接下来把排骨倒到锅中煎至两面微黄。现在我把调好的酱汁倒入锅中，大火烧开，现在关火出锅，最后再撒上一点小葱花点缀一下。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生炒排骨就做好了，你们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各位，今天呢，我们来的地方可不一般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厂家。
3: 要我说，阮老师啊，您今儿带我们哥俩来，就算带对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在等着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这个团购活动。今天我们既然来到了厂家，那是不是赶紧找这领导，咱敲定一下这活动啊？
1: 那我问问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们俩到这儿来吗？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昨天我只要跟厂家的周经理打个电话，好家伙，我想跟他谈谈价格呢，他说忙，稍等，我要开会。
3: 那后来就不想谈。
1: 说对了，人家躲着我，人家都知道我老要砍一刀砍两刀，所以呢人家躲着我，人家这个产品好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把你俩带着来当个保镖，给我壮壮胆，咱上人家厂子里堵人家门去。
3: 对，
1: 怎么样？
3: 行啊，跟他谈价格，
1: 当面跟他谈，对不对？
3: 对，
1: 我就想呢跟他说一说，他这个产品呢虽然是特别好，是高高在上的航天育种的产品，但是你这个好产品是不是也得让老百姓用一用啊？对不对？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哎，今天谈不下来，咱就不走了啊。
2: 是，
1: 咱不走啊。
0: 走啊，找他去。
1: 找他去啊。
0: 走，
1: 今天一定要让他给的那个价格亲民一些，好不好？
0: 好。

0: 行行，我知道了啊，好。
1: 嘿，咦，周总，您好。
0: 老师，您咋来了？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0: 您这也太突然了。
1: 耽搁您的正事了？
0: 没有。哎呀，这是甘子老师。
2: 你好，
0: 欢迎。
2: 你好，欢迎。
0: 您这次来太突然了吧？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不突然呐、我打电话你不接，我微信你不回，我通了你又给我摁了，我不来怎么办呢？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跟您谈谈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事儿，我想办团购啊。
0: 那行，那咱们里面请吧，我们到里面谈、好吧？
1: 好，咱们进去，
0: 来。哎，你们今天直接过来，我是真没想到。
1: 周经理，我知道您是大忙人，所以我直接来找您了。您也知道，我非常看重你们厂

0: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产品好，观众朋友他又认可。
1: 是，
0: 但是你这个市场价599一盒，这个价格真的贵呀、啊。所以我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团购价格。您说，既然是团购，那您也知道，团购的价格肯定快要低一些的呀。
1: 王老师，我们是非常希望与你们平台合作的，但是你总是说价格低一些，
0: 啊，
1: 我们这个产品成本跟普通食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它的种子是上过天的，那做的可是航天飞船。而且每一次上天带的只有几十颗种子，就那么一小撮，
0: 嗯，
1: 就这么点种子，成活率都低得离谱。算到种子上，里外里，一颗种子就要合了多少钱呢？
0: 我是知道你们的这款产品好，因为航天育种嘛，在市面上就很少见，
1: 是
0: 吧？咱们
1: 王老师，您看中的这款航天育种版本，不是普通食物产品能比的，种子就不一样，从飞船上下来还得筛选，看哪些种子活着的。筛选后种苗培育好了，还在放到野外的石头上让它防野生腐生，这又是一笔成本。可以说您要的航天款冻干粉，每一颗种子都是万里挑一的，种子好产品肯定好。
0: 您说的这个呢，它确实是这样，航天育种啊，打这个种子起就跟正常的它那个产品它就不一样，对吧？
1: 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再好也要知道背后的成本啊。种子上天落地后，再经过冻干技术加持，其营养成分各个方面都有提升。就说植物多糖含量，我们能达到38.5%，这都是有证明的。药典标准才25%，这可是比药典多1.5倍。市场价599一盒，我们定的都是良心价了。
0: 周经理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个产品好，所以我呢就强烈的想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我不想让很多朋友因为这个价格问题而对这么好的产品望而却步，所以我就想请您在价格方面您往下降一降。
1: 王老师
0: 啊，
1: 就是一心为观众着想。
0: 嗯，
1: 行吧，
0: 嗯，
1: 行，跟你们这么有影响力的平台合作，我们厂家也是非常愿意的。
0: 嗯，
1: 我拿出我的诚意来
0: 啊，
1: 给您9折的团购价，这个价格可是从来都没有过，也就在您这里破例了。
2: 9折的话就是539，这个也是高啊。
0: 539，周经理呀、啊，我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高。
1: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本来就不走低价路线的产品，这个品质、这价格在市场上，我们是不愁卖的。
0: 周经理，我尊重您刚才说的这个成本，可是9折539一盒还是高啊。我们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这个价格，
1: 对，
0: 他本来就想去拿了，你一说9折放回去了。产品好它上过天，但是上完天是不是要落地啊，对不对？好东西要是只挂在高处让大家看，是不是可惜啊？
1: 是
0: 啊，您想想。
1: 钱老师
0: 啊，
1: 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0: 啊，
1: 我愿再承担一点，给你打个8折、哎、这个折扣真的是我能给你最大的诚意的，再往下降真不挣钱的。这么好的产品别拿普通冻干粉的价来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2: 8折也得479，
0: 八折
2: 是
0: 没错啊，周经理，这个价格怎么说还是有点高啊。
1: 那郎老师
0: 啊，
1: 那您这，我听听您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价，我听听。
0: 2位数。
1: 2位数？
0: 嗯，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就是2位数，市场价599一盒，这是您的价格。我希望的团购价就是599的零头，99一盒。
3: 哎呦，刚从门口路过就听到99，周经理这个价谁定的？
1: 王总监，你先出去，我正在跟阮老师谈呢。
3: 谈也得有底线呢，99这个价格，也就是包装费加物流费吧，还99一盒。这是航天育种的，不是普通的产品，种子都不一样。
0: 我跟你说，我没有否定你们产品的这个价格，我恰恰是认可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机会试一试来用一用。
3: 那也不能不算账啊，我是财务总监，这样你要是坚持99也行，

0: 客气点，王老师毕竟是长辈。
1: 成本不认长辈，效益不认长辈，我们公司不是做慈善的。
2: 我说黄总监，您不觉得您说话有点过分了吗？
0: 哎，大家都别急，等会儿好好说。
2: 阮老师70来岁的人了，对吧？来到你们厂家，到你们山里面的种植基地，早上天不亮就去了。
3: 是的，
2: 周经理，这个您是知道的吧？对不对？山路那么绕那么远，爬山容易吗？这么大岁数了，回来的时候嗓子都哑了，为的是啥？为的就是大家能少花点钱。
0: 是是是，李总，行行行行行。
1: 今天99，亏损谁来签字？谁来负这个责？你来吗？这么大一笔钱，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0: 行了，你先出去。
1: 周经理，
0: 我说了，这里我来谈，出去。阮老师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话呢，是他不对，我替他道歉。
2: 周经理，我也说句实话。我们呢是理解厂家有成本，对吧？财务着急很正常。可是刚才您也听到了，总监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伤人了？不管怎么讲，阮老师他是长辈吧，他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那更像是自家人一样啊。
4: 是是是是，李董别着急别着急啊。哎呀，周经理也为难，这品质做得好，成本是摆在那儿的，你们这个财务着急也正常。
0: 李董李董，消消气，真的谈不拢啊，咱别把关系整僵。
2: 大不了咱这活动呢咱不做了，对吧？哪有那么说话的呀？我是真心疼阮老师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为了这次的团购，对吧？阮老师考察了多长时间，基地是一趟一趟的去，山路那么难走，一次都没说过累吧？
0: 就是。
2: 结果呢，

0: 我说句实话哈，我这个岁数，我什么话我没听过，我难受的很，难受的很。很多观众朋友就跟我说，阮老师啊，我退休金就2000多块钱，你这个好东西我真的想试一试，可是我2000块钱我舍不得，我一想到这个话我心里就堵。哎呀，我今天这说句实话，周经理，这个航天育种它真的是不容易，你们厂家呢做的这个产品呢，说句实话也不容易，这些我全都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他们也不容易。我有过粉丝见面会，小到60来岁，大到90多岁、100多岁，都是上了年纪的。我看到他们给立冬那个平板上那个留言，周经理，你说我能不帮吗？我今天来是不是想占你们厂家的便宜的？我就是想让厂家能给我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也给真正需要的那些个朋友们一次机会。哎呀，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1: 阮老师，您这个年纪，这几天又是考察，又是上山，真的不容易。您别太激动，您说的这些话，我句句听进去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99这个价，哎呦，太难了，对我们来说真是亏损太多了。
0: 周经理，我知道你们成本高啊，我不真的不想让你们厂家为难，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一说啊，说说我的真心话。我们以前团购活动呢都是3天，这次您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团购活动做2天，您看行不行？
1: 阮老师，您599直接留下来个零头，一盒我们就少了500块钱，一组10盒给您发货，一组等于我们少了5000块钱，我们真的是亏损不起的。这

0: 我最多拍板定团购活动仅一天。
1: 那之前您说过厂里这个现货有30000左右。
0: 哎呀，王老师，现在都给您零头价了，30000组肯定不能都给你的，最多给您10000组。
2: 10000组啊？
1: 嗯，
2: 也行。王老师，先让咱这个观众朋友先团过去了，是不是？
3: 是，
2: 这是最好今天
3: 先把这个团购开展起来，因为大家等时间太长了。
1: 10000组，10000组。行，周经理，但是呢，我也要再跟您确定一下，我跟您团购的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是上天入地的石斛多糖高达38.5%的，可不是你们那个财务总监提到的你们那个普通版本的。
0: 放心，必须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绝对不换普通版本，市场价599一盒，团购价99一盒，1组10盒。
1: 谢谢周经理。对了，对，我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还得给我包邮。
0: 包邮这个没问题，放心。今天我们财务说话不好听，您千万别放心里去啊。
1: 啊，不会不会不会，回头呢，你也替我跟这个财务总监说一声，因为这个成本，毕竟是航天育种的成本，我理解。他火气大，我也理解。但是呢，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心呐、啊，这个心情啊，我也希望你们财务总监能够理解，一定帮我带到。
0: 一定带到。那几位稍等。我先去安排发货的事。
1: 等等，周经理，您就陪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开展这个订购活动吧，因为你们公司的产品您最了解，您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吧？
2: 是的。
0: 行，那我给我员工发个信息，让他们抓紧发货。
4: 谈下来喽，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要1个零头，99一盒，1组10盒，1组省5000块钱。大家记住啊，10000组全是航天育种版本的，这个力度太狠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观众朋友，这次团购活动大家也都看到了，周经理只给了1天的时间，这个10000组听上去不少啊，但是我们全国观众一起抢的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可以说大家错过了这次机会，大家想要花这个零头钱去购买的话是
0: 肯定不可能了。老师，这次零头价购买航天育种这个产品也就只有这一次，就这一天，下次可没有这个价格了，再零头价咱们厂亏不起啊。
4: 周经理说了，就这一次，就这一天，一组呢是省下整整5000块钱，5000块钱呢，咱们实打实的把它装到自己的腰包里，鼓鼓囊囊的，想想都美呀。
5: 航天石斛冻干粉，观众朋友们，拼手速的时间又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零头，99元一盒，10盒为1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要啊那个6组哎，航天育种的那个冻干粉啦，这么高端的上过天的产品啊，团购价99元一盒啦，我就能买到了，一组啊省下来5000块，这不是跟中彩票一样的吗？
1: 确实，这个航天育种的产品呢，在团购期间呢，我们很多朋友能够以零头价格99一盒来购买。你要是错过这个村呢，就没这个店了，不可能再有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6组，我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6: 哦，真的是太好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石斛多糖含量也占38.5%了。市面上哎，这种产品啊，我感觉太少了，真是太金贵了。还有啊，这次团购价非常的划算，我订6组哎，省了30000块钱呢。
1: 6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6: 啊，再见啊，阮老师，再见。
4: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您好，我要航天育种的那个产品，我要订5组。
1: 5组啊，没问题。
7: 我这几年啊，身体明显是大不如前了。家里孩子总跟我说啊，让我好好养一养，这不我就赶紧来参加团购了嘛。留下来的那个种苗啊更有底气，冻干粉也比普通的晒干磨粉更讲究，石斛多糖还高达38.5%呢，包括别的营养成分含量都很高，

0: 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实打实的品质呀。
1: 这位先生有眼光，五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嘞，谢谢阮老师，您也注意身体哈，再见。
1: 再见。
2: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零头，9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10组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
1: 10组？哎呦呦呦，您订的太多了，您能吃完吗？可别给浪费了。
4: 这都是怕错过这次零头价购买，也就是在阮老师这样的团购上，市面这款产品的就是599元一分不降的。
3: 对呀，这太优惠了，10组省下5万块钱呢，这都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大好事啊。你说这10组啊，我是给全家订的，所以一听到您这是团购啊，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不是普通的石斛，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种源上不天，石斛多糖含量38.5%，这个含量啊，听着就让人放心呐。
1: 好，这位女士，您要的10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对，谢谢您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
5: 我要订上那个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一组优惠5000的那个，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省10000块钱的好机会。我年纪大，不敢乱吃东西，就想选温和一点、放心一点的。今天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呀，我真的是一眼都看上了。
4: 这产品都是我们公司黄牌产品，走高端路线的。铁皮石斛种源呢，上天接受特殊环境，回来之后呢，在陆地种植筛选，能留下的都是好底子，各个营养成分都高，那吃着呢对咱们身体更好。再一个，冻干粉可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吃着方便。99一盒这个价格，抢去吧，错过这次可再没有这么好的好事了。
5: 对，没错没错。
1: 这个老姐姐啊，您要的2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再见喽。
5: 谢谢袁老师，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我要订购3组航天育种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呢，错过这次啊，我再也不可能花零头钱就能买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了。
1: 我就听听你那个声音呢，你今天抢着了，你还真是运道好啊。您要3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6: 太谢谢阮老师啊，我今年60多了，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这回啊我看那团购啊，赶紧参加了，那这款产品还是航天育种呢。更关键是啊，那市场价都是599元一盒，我平时哪舍得买呀？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一盒，3组啊，一共30盒，直接省了15000。
4: 这位女士啊，这次价格谁定上，真都是捡的大便宜。错过今天肯定没这个价了。
1: 没错，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我要抢1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1: 1组没问题，我帮您抢吧，给您登记好了。
4: 1组省下5000块的大好事，确实需要抢啊！
7: 没错，谢谢周经理。袁老师，那个我一个人住，天气一变吧，就容易吧没精神。这不看到今天您这团购航天育种，种子上过天，营养保留也更讲究。石斛多糖含量吧38.5%，这个数字吧我记得牢。关键吧我总去女儿家，坐飞机吧，带着冻干粉，更方便。
4: 没错，冻干粉携带方便，尤其是其中营养多糖、黄酮等营养能保留最大化。
1: 那么您要的这1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吧。
7: 谢谢袁老师，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最后再次提醒一次，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99元一盒，1组10盒，1组省下5000块钱，并且包邮到您家。那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抢购了，让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平价走入千万家。更新一下